哎，小淑女士，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啊。哎，得在于规劝。Cookie 说这人难免一老是吧，现在这胡子啊都白了，差不多咱们年纪啊差不太多，那你怎么的，那还白的这时候怎么的，这还早吗？该到时候了。想当初那我姥爷早早的那头就白了，我爹白的也挺早，是不是？我爹是因为我头发白的，那么我是因为我儿子，是不是？那 Cookie 你找找原因吧。这要论头发白的早，谁也没有我们班班长那头发白的早。上高中的时候，高一头发就已经白一半了。但人家学习好啊，哎，轻轻飘飘的，那每次五科700多分，你看看，轻飘的。人拿的是满头的白发，换来的是什么呢？是可以考清华，但人家非得考北优的底气，对不对？最后高考时极其轻松，达够北优分就够了，没想往清华考，但是人家还是够清华分数线。那头发白的，高一的时候白一半，高三的时候几乎快全白了。据说人也不咋学习，可能是熬夜打游戏吧。好了啊，咱不跟别人比，人比人气死人。那有的是70多岁头发还不白的呢，是不是？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承受那不白之冤。我说的是橘的，他不承认，你知道不承认，就是因此我就冤枉他呗。70多岁了，头发还没白。好，继续啊，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哎，刚才看了一个文章，这文章呢是说什么呀？说旅行和旅游，它俩有没有区别？我是觉得是真有区别，旅行和旅游确实是有区别的。哎，旅游呢，在我看来那就是盲从的。甚至一切都是组团安排好的，完了你跟着大家伙一起去啊，热闹热闹，打个卡呀，拍个照啊，大伙在一块很开心。但是呢你却没有自己的主张，为啥呀？你时间是跟其他人一起绑定的，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呢是被裹挟的。那这是旅游。旅行呢，旅行是重在行走，你可以完全听从自己的想法，我想走走，不想走的话待了点。然后行走的过程当中，你去观察，你去体验，去思考，是不是？哎，茶壶经理说得好，尼尔斯就是旅行记，尼尔斯他就是旅行。西行漫记那就是旅行，对吧？哎，马可波罗游记他就是旅游。开玩笑啊，其实那个从本质来讲的话，如果分他应该算是旅行旅游。为什么说是旅游？现在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旅游啊基本上在大家脑袋当中啊形成了某种意识啊，就是组团报个旅游团。实际旅游和旅行呢，从本质来讲的话应该差不太多，只是现在被大家伙整的方式有所不同了。所以我们所期待的应该是旅行啊，而不是打着引号的旅游。32337说了，说呀，尼尔斯旅行那个交通工具挺好吃的。那必须得是铁锅炖出来的好吃啊。尼尔斯骑个大天鹅。这帮人多能琢磨。

得祸害多少姑娘啊！后来有一天呢，终于整明白了，原来这个男的他女朋友是学化妆的，而且每天都要化出不同的样子出门。这么神奇吗？说现在啊，要是会化妆，哎呦，那简直就是古代的易容术。可想而知，那个粉呐、那大白呀、得箍多厚啊！哎，说的刚入秋的时候，媳妇儿啊就有一个宏图大愿，说我要减肥，我要减成一道闪电，减成一道闪电啊！结果呢，几个月都过去了，基本成功了。怎么叫基本成功了？现在谁说他胖，他就劈谁，劈他像闪电一样劈的。哎，好像是个英文名 Peter。

说有一天儿子调皮，哎，被老婆骂了一顿，孩子就跟那哭啊。结果呢，这夫妻两个人谁都不理这孩子，孩子哭了一会儿，哎，不哭了。于是呢，当爸爸的就问，这怎么不哭了？这个，结果孩子回答，我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哭。明白了，这中场休息。

啊，说有一天呢，一个哥们问，哎，你说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才发现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你这句话问的多突然。啊，我就跟他说，哎，在多年以前，自己呀，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如今感情失去了，我才发现我只是个很重的人。很重感情，感情没了，很重，肾很重，是不是？搞对象成功一半，我觉得行，对方没同意。感谢四月和 JK 送的人气票，这是一位优秀的节目编辑，我们单位编外人士。这感谢林女士的人气票，谢谢。去有风的海边欢迎你，谢谢大伙啊，感谢各位点赞。啊，说呢，咱们要喜欢一个人呢，那真得是趁早，趁早。你要真的喜欢一个人，必须趁早，不然的话，你就会变得只喜欢钱喽，是不是？喜欢钱就不用趁早，为什么呢？可能是早晚的事儿。当然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咱还得说这个事儿。啊，你看这李金宇知道，被辞去了主教练工作之后，来了一个韩国人，叫徐正元。啊，现在辽宁队啊，那踢球的大家都知道哈，我看球的都知道。现在你看看，这队伍现在确实整顿的挺好。哎，大家呢都发。

0: 为了自己的效用。哎，你看看，据说呢年薪还不是很高，相比于国内教练肯定是高了，但是呢人家把一个条款握在手里，就是演员的权利，我挑谁就是谁。哎，人最近还把这个球队带到韩国去打比赛进行热身，人家挣的钱光明磊落，对不对？正大光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工资不用太高，别地方就能整来。咱别不说哈，对不对？这都符合合同的啊，这没问题，队伍带好了就行。好了，北京时间这到点了，咱节目做好就行。你管说什么内容呢？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又一个周末到了。
1: 远处传来你熟悉的歌，
0: 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今天呢，我们老哥为大家带来的是阳光般的啊大男孩邻家哥哥周华健，他的专场啊，每一首歌应该说在当年哈、都是大街小巷啊很多喜欢听音乐的人的心头好，尤其是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有会唱的我们可以跟着唱哈、花心。

0: 小琴。新建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

0: 又有人来反映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5: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4: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6: 妈妈，哇，
7: 好厉害！
4: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8: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7: 嗯，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9: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哎，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4: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0: 好，一段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来继续聆听我们的老歌。
1: 真青春回来，
0: 美好的时光呢，总是昙花一现哈。青春呢，当然也是在半醉之中悄悄的散场的哈。留下这个满天星，留下了空瓶子和人人爱唱的老歌。我记得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折那个折那个小星星，折那个千纸鹤，都是在学唱这首歌的时候哈。你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了梦想去运筹帷幄，生活呢就不由分说的哈，哎呀就来了，呵呵，总觉得自己一路摸爬滚打，自己还没有能力独自的支撑一个家，怎么就活到中年了呢？所以生活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半推半就的，把我们推上了大人的宝座。哎呀，这个俗事儿啊，一天天一件件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脱下水晶鞋了哈，一边云上写诗，那一边泥里生活，是吧？生活就是这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周华健的另外一首经典的老歌，叫《若不是因为你》。

听到这一首歌，突然想我的青春了，呵呵，青春不见了，真的很想他，想他无知无畏的样子，想他多情爱笑的样子。青春呢，真的是底气。当然，那个时候年轻，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试错的成本哈。其实我们每一个拥有过青春的人，我们都曾经骄傲的像一只孔雀，以为呢自在一生啊，一生自在啊，想开屏就开屏。现在想一想，生活啊可真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所有的这个青绿都终将渐渐的褪色了，唯有回忆是不朽的。当然，回忆里面这些经典的老旋律才是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其实不想走。

0: 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上学那会儿，周华健的歌哈，记忆犹新，花心，再加上周华健的粘贴，都在我的手抄的歌词本里面。哎呀，那个时候，你说，为什么每出一首歌，都是我们的那个心头好？好像那个时候用不同的那个水彩笔哈，然后把歌词的那一页写得花花绿绿的，字迹呢工工整整的。有的时候就想，哎，你说学习的时候怎么没有这种心气儿呢？
1: 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
0: 如今的我们呢，哎呀，应该说一直都是这样哈，痛着忍着，哭着笑。

奔着走着。但是今天我们忽然呢站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中年路口的时候，当我们去回望我们的青年时光，青春如一梦啊，已远隔了万水千山，但是这些经典的老歌还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那首经典的《最真的梦》。

北京时间的8:57，我们今天的老歌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这是青春岁月里面的过往，沉淀下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当然，青春已经过去了啊，不要和过去过不去，我们应该往前走，莫回头嘛，是不是？每一个波澜不惊的今天，都会成为明天的青葱岁月。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想为大家送上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哈，这首老歌呢有会唱的，我们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唱啊。来吧，这是《倚天屠龙记》1994版的电视剧的片头曲。我们下周一老歌8:15直播，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一个人生活，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来服务，3815939和3816939为各位开通，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了，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会员信息，比如说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还有就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依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各位的热线。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物业公司招聘夜班保安若干名。
0: 夜班的保安是吧？
1: 对。

0: 有保安证，月薪3000，
1: 没听清，刚才您信号不好，
0: 月薪3000，
1: 3000，
0: 晚六早七，
1: 好的，
0: 月休4天，
1: 公休4天，
0: 对，然后是白班保安若干名，
1: 45周岁以下，
0: 有保安证，也是一样，月休4天，
1: 哎、
0: 然后节假日还有福利，
1: 好，
0: 然后月薪是3500，垃圾工1名，月薪是2400，电话是166，0427，6569，
1: 166-0427-6569，兴隆台区的物业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再见。
1: 好，不客气，再会。
2: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想求购一台二手的电动三轮车，就是代步车的那种。老年代步车那种。然后车况好一点吧。大概在2000-2000-3000块钱吧，
1: 2000-3000元之间的可以接受哈。
3: 然后有意者就加微信发照片再议价也行。
1: 好。
3: 留部电话。159。4275。2110。
1: 159-4275-2110是吧？
3: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有个新人考八级，你有啥说话吗？
0: 电话离得好远啊，是在用免提吗？
1: 不是免提啊。
0: 刚才有一下离得挺近的，出售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
1: 对。
0: 嗯，您继续介绍。
1: 这个、买下花3年多，这个不是那种便宜的，这个新型烤苞米机的，这个奶香制色的，这个带胶技术。情况干不了了，买不长时间，完了跟我想出售。
0: 嗯，行，你
1: 啊，
0: 这
1: 个完了差不多我就卖了，完了有要的需要的联系我。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88
0: 4278
1: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1: 啊，带胶技术啊，气罐呢，换大桶了，啥都有啊。
0: 带气罐和桶是吧？
1: 啊，
0: 行，好的。
1: 设备齐全，嗯，好嘞。
0: 嗯，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
0: 嗯，好。重复一下啊，因为他这个电话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的，想低价出售。一台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他原来买的时候是3000多元，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呢，低价出差不多就出手了，并且呢是带胶技术的，给带着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气罐啊，还有大桶什么的。具体的情况呢，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188-4278-3952，188-4278-3952，188-4278-3952。16的朋友你好。
2: 喂。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那个丹尼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刚才你发布邢台区招保安保洁那个清运工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好。
0: 嗯，
2: 那个再给我重复一遍。
0: 好，那我现在说了啊。
2: 嗯，好了。
0: 166。
2: 让我记一下啊。
0: 嗯。
2: 166。
0: 0427
2: 0427
0: 6569

0: 六五六九，我再重一遍啊，
1: 好，
0: 16604276569。
1: 对，是的，
0: 哦，啊，麻烦你了啊，谢谢
1: 不
0: 您，
1: 客
0: 代
1: 气，
0: 理，哎，
1: 好
0: 好的，
1: 嘞，哎，你好，一五的朋友，
2: 你好，我想出租一个库房，
1: 在什么？
2: 面积在湘潭集悦村，
1: 哎，好的。

0: 进中小型那个货车。
1: 嗯，好。
0: 嗯，完了，我留个电话吧。
1: 嗯，行，多少号？
0: 嗯，158。
1: 嗯，
0: 0427，
1: 好的，
0: 1132，
1: 1580421132是吧？
0: 对对，
1: 好，给您发布
0: 好
1: 了
0: 的，
1: 啊。
0: 谢谢，
1: 哎，不
0: 哎，
1: 客气，再
0: 谢谢。
1: 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发布什么信息？
2: 发布一下那个招聘信息
1: 好，请讲。
2: 啊，垃圾工2400，
1: 招聘垃圾工2400元，嗯。
2: 对，然后绿化工是。也是2400，
1: 哦，好。
2: 嗯，内保洁2200，
1: 内保洁2200，好
2: 嗯，
1: 的。
2: 然后这三个岗位都有那个节日福利，
1: 哎，好。
2: 然后绿化跟那个内保洁是月休4天，
1: 嗯。
2: 嗯，然后联系电话1804275
1: 嗯。嗯。
2: 2099，
1: 18042752099。
2: 嗯，对，然后招聘那个夜班保安，
1: 还有夜班的保安。嗯。
2: 2800加200满勤。
1: 嗯，2800再加200元的满勤，
2: 哦，
1: 好，
2: 月休4天，节日福利。
1: 好，
2: 嗯，联系电话166。
1: 就是这两个电话不一样是吧？
2: 对，
1: 166，
2: 0427。
1: 6569吗？
2: 对。
1: 已经发布过了，这个就不给您重复发
2: 哦
1: 布了
2: 哦哦，行。
1: 啊。
2: 然后那个就是，哎妈呀，然后没了。然后那个就是工作地点，邢龙台某物业。
1: 好嘞，那我
2: 嗯，
1: 知道了。
2: 好，好，
1: 嗯，好嘞，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丹妮。
0: 你好，
1: 节日快乐，
0: 谢谢。
1: 那个啥，我想买那给老头给老家老爷买一台那个25那个老年代步车。
0: 嗯，好。
1: 啊，就是那种就是四个轮的，方向盘式的就行。
0: 嗯。
1: 啊，看谁跟人家想卖的，完了给我打电话吧。
0: 好的。
1: 嗯。131。
0: 嗯。
1: 3427。
0: 嗯。
1: 3735。
0: 131-3427-3735是吧？
1: 对，老年代步车四轮的。
0: 嗯，好的。
1: 啊，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想招那个保安，保安员。
0: 好，有什么要求？
2: 要求18到55周岁。
0: 嗯。
2: 那个给办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给办保安证。
0: 收费吗？
2: 不收费，
0: 免费
2: 的，
0: 免费给办理保安证是吧？
2: 工资在3500到5000。
0: 嗯，
2: 嗯，要多干多得，就是到手5000，公吃公住。
0: 好的。
2: 嗯，这个工作在北京。
0: 嗯，好。
2: 那工作比较清闲，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88。
0: 188。
2: 1032。
0: 嗯。
2: 567。
0: 好，电话是188103-2567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哎，好，
0: 不客气，再会。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它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的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

0: 外出租，内有两个裤眼，年租金20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1: 试着带入我的心事。
0: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就是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上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的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我那个在桥南边这个长家新村有个楼房出租，过去开，哎，
0: 好，
2: 这个在长家新村，
0: 嗯，
2: 桥南边中华路桥南，
0: 哎，
2: 有一个300平米的楼房，
0: 嗯，
2: 还有那个65平米的这个门房，还有个仓库，
0: 哦，
2: 出租，前几年，去年开养老院了，去年以前开5年，
0: 嗯，
2: 完。有租的那个与我联系，
0: 您这个就是属于独楼是吧？
2: 独楼。
0: 好，
2: 有水电气儿下水，完了他要如果怕有风险的话，愿意和我合作分成也行。
0: 好，
2: 都行，帮助。
0: 好的，那我明白了，合作也可以。
2: 对，我电话158-4273-6166，
0: 158-4273-6166，对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我们再会。哎。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尼。
0: 你好，
1: 出售楼房。
0: 出租出售是吧？哎，
1: 出售。这个楼房是水游城回迁小区15楼。这个是75平。这个价格在19万。
0: 往外卖不出租。
1: 卖
0: 好的，
1: 19万。那个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793838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好
0: 啊。
1: 嘞，再见。
0: 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这边要招那个箱货司机和装卸工。
0: 箱货车司机和装卸工是吧？
2: 对，
0: 130。
2: 13874，1687。
0: 13043871687，公司位置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兴隆台。
0: 兴隆台区，好的，那懂了，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丹妮，还麻烦你事儿，有两台电动车呀，俩轮的想出售。
0: 啊，出售两轮的电
3: 电
0: 动
3: 动
0: 车
3: 车，
0: 是吗？
3: 对，一个小道，一个雅迪的。那小道是72伏的，雅迪是60伏的。
0: 小道是72伏的，雅迪是60伏的。
3: 对，都7、8个月哈的，那个孩子骑的话，我骑的话，我只能卖一个，谁用？看那小道或雅迪那啥的，我就给他卖一个。电话联系吧。
0: 好。
3: 13942778735。
0: 13942778735是吧？
3: 对，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嘞。
3: 哎，好嘞，
0: 哎，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我想招聘一个，中心医院附近的住宅小区招聘一个外保洁员，
0: 哎，好的，
4: 要求66岁以下，61周岁以上，
0: 那就
4: 那
0: 六
4: 个，
0: 十一到66岁之间，
4: 对，
0: 好，
4: 我留一个联系电话，18642764898，
0: 18642768，要男性还是女性？
4: 要男性，对，
0: 男性哈。好嘞，给您发
4: 好
0: 布了
4: 嘞，
0: 啊，
4: 哎，谎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4: 哎，
0: 看时钟，接下来需要进入一组广告了，线上的朋友稍后一下吧，广告回来的时候我来迎接您的热线啊，如果。

不着急就等一会儿，如果着急可以先放下电话，一会儿再拨打。其他朋友也是在广告之后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丹妮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那个刚才我还得麻烦你问一下，刚才有一个招，还有一个女的上广告招保洁，清运的电话号码多少？
0: 我看一下啊，
1: 六十六岁的可能是吧，我岁数正好。
0: 就上一个是招外保洁员，兴隆台区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是这个吗？
1: 这个。
0: 186-4276。
1: 4276。
0: 8998。
1: 8998。
0: 嗯。重复一遍我听一下。
1: 186。
0: 嗯。
1: 4276。
0: 嗯。
1: 6898呀。
0: 不对。8998。
1: 啊这样。那个186-4276。8998呀。
0: 嗯对。这位接好吗？好，不客气。
1: 好，
0: 再会。
1: 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2: 那个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兴隆台区景星小区。
0: 景星还是景星？
2: 景色的景。
0: 景色的景哈，景星小区几楼？
2: 一楼。
0: 一楼多大的？
2: 60平左右。
0: 好的，设施应该都有，对不对？
2: 对。
0: 拎包入住的哈。
2: 对，空调、热水器都有。
0: 好的，租金咱要说一下吗？
2: 面议就行了。
0: 行，那您留个电话。
2: 134。7018。
0: 7018。
2: 9710。
0: 134-7018-9710是吗？
2: 对对。
0: 还有没有补充了？
2: 没有了。
0: 好，那可以挂电话了啊。
2: 好，再见。
0: 再会。
2: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卖房信息。
0: 楼房还是平房？
3: 楼房。
0: 好，介绍一下。
3: 田家住建地中海。二楼。110平，不梯。
0: 不梯的。
3: 对。
0: 好。
3: 拎包入住，家具家电全带。
0: 妥。还有吗？
3: 精装修。
0: 精装修的。
3: 两室一卫，还有一个衣帽间。物业便宜。
0: 好的，我给您标注上啊。
3: 留联系电话吧。
0: 多少号？
3: 130。
0: 3076。
3: 9696。
0: 好，13030769696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我想招聘一名前台的主管和客服各一名。
0: 好。
4: 工作地点在大袜。是个物业小区。
0: 物业哈。好的。
4: 对。联系电话是156-4270-9048。
0: 156-4270-9048。
4: 对。
0: 这些人员都是要女性吗？
4: 对，女性。
0: 年龄上咱有要求没有？
4: 年龄45左右就行。
0: 45岁左右都可以。
4: 有25，那个最好是25左右的。
0: 那就25-45岁左右行吗？
4: 对，好。
0: 好嘞。
4: 好，
0: 给您发布了啊。
4: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再会。

好，提醒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谁手边听到了有你知道这方面信息的，也可以和对方来取得联系，给搭一个桥梁啊。大洼区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呢，要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要求是55岁以下的。有保安证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也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你好，15的朋友。
1: 喂，你好，丹妮。
0: 想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1: 我想发布那个，房子出租。
0: 楼房、平房。
1: 楼座子。
0: 楼座子，介绍一下。
1: 嗯，楼座子在兴隆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
0: 嗯。
1: 有那个农家院。
0: 嗯。
1: 九间楼座子，
0: 好，
1: 400平，
0: 嗯，
1: 400平啊，
0: 嗯，
1: 有院套，有猪圈，
0: 嗯，
1: 还有水田，
0: 嗯，
1: 有2亩半水田，
0: 嗯，
1: 10个猪圈，
0: 嗯，
1: 嗯，都有围墙，屋里头有，有炕，有锅，有什么的哈，反就是拎包入住那种的，
0: 嗯，
1: 嗯，那个是出租，
0: 好，
1: 嗯，联系电话是那个13139，
0: 嗯，
1: 138，
0: 嗯，
1: 8680，
0: 哎，
1: 8191，
0: 电话是13886808191，对吧？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那学区房，
0: 嗯，
1: 在那个兴隆台区振兴，也是振兴街道，
0: 嗯，
1: 台茂社区粮库家属楼，
0: 嗯。
1: 78平，
0: 嗯，
1: 学区房，学区是小学是幸福小学，
0: 嗯，
1: 中学是实验中学，
0: 嗯，
1: 啊，这楼房是3楼，总共是5层，
0: 嗯，
1: 我是3楼，
0: 好的，
1: 就是拎包入住，
0: 嗯，
1: 这个是那个出售，
0: 这个出售哈，
1: 啊，出售，
0: 哦，
1: 嗯，
0: 好，
1: 啊，电话还是138，
0: 嗯，
1: 不13338680。13386080，
0: 改过来，给上一个也改过来。
1: 13386080，
0: 上一个留的是13388680啊。
1: 啊，那个上的错了，这不好意思，着急了。
0: 不着急，来吧，你今天时间够啊，就是够的时候你就不用着急。
1: 13386808031，13386808191。
0: 好，我重复一遍，对好了，这电话很重要啊！
1: 对对对对，
0: 13386808191，对吗？
1: 啊，对对，是这个。
0: 好的，
1: 嗯，我还有一个，
0: 嗯，
1: 不着急，还有一个，
0: 说吧，不着急啊，嗯，
1: 大洼区东方镇，
0: 嗯，
1: 有个农家院，
0: 嗯，
1: 那是3间平房，
0: 嗯。
1: 也有个小院儿啊，
0: 这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1: 这个是出租，
0: 出租哈，
1: 出租，
0: 嗯，
1: 房子是3间，
0: 哎，
1: 3间房子啊，有那个前后有园子，
0: 嗯，
1: 就是院儿内也有猪圈，有6个猪圈，养鸡呀，啊，养啥都可以，
0: 嗯
1: 嗯，园子能有1亩地，前后有1亩地，
0: 嗯
1: 啊。屋里头也是，那也是拎包入住，也有炕有什么的了，就农村院嘛。
0: 嗯，是的。
1: 嗯，
0: 好，
1: 嗯，这个是电话是留156，
0: 嗯，
1: 4275，
0: 嗯，
1: 2340，
0: 15642752340，是吧？
1: 啊，是。
0: 好嘞，
1: 谢谢丹妮啊。
0: 嗯，不客气。
1: 谢谢，
0: 好嘞，再会啊。
1: 嗯，好了，再会，再会。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再发布一个租房信息。
0: 外租还是想求租？
2: 外租。
0: 外租楼房？
2: 中天一品。
0: 中天一品的楼房，13楼。
2: 82.54。
0: 好的。
2: 行，那个装修已经都就是拎包入住，
0: 也是
2: 家具家电全有。
0: 嗯。 设施齐全，拎包入住。
2: 对，
0: 好的，
2: 便利。
0: 行，
2: 那个130-1303-7676-9696。
0: 嗯，130-3076-9696，对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
0: 嗯，好，再会。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18042579，18042579。
1: 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要求呢，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年龄在20到50周岁。详情咨询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公路岗，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张姐，我想帮我爸那个求职。
0: 为爸爸求职哈。好的，年龄？
1: 58。
0: 58岁，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1: 打钉和那个保安都可以。
0: 有保安证吗？
1: 那没有。
0: 没有证哈，好的，那我知道了。他想在哪个区域工作？
1: 最好大洼啊，盘山、青龙台都可以。
0: 大洼地区，大洼或者是兴隆台区的优先是吗？
1: 对。
0: 行，电话是留他的还是留您的呢？
1: 留我爸的吧。137。
0: 9505。
1: 3649。
0: 13795-3649，对吗？
1: 对。
0: 我再重复一遍啊，13795-3649是吧？
1: 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张姐姐。
0: 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是我吗？
0: 是的。
1: 那个我有一个天龙汽配城那个门市往
0: 哦，
1: 外出租，
0: 好的，多大的？
1: 236平，阳面大的，
0: 阳面大的，是一到几层的，还是整个一楼的？
1: 1到4楼，
0: 1到4哈。好，价格上面一吗？
1: 价格2万6左右，
0: 年租26000元左右。
1: 对对。
0: 好，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我还有一个
0: 那
1: 在
0: 你要
1: 潘
0: 转，
1: 山那个潘山吉祥小区1号楼1单元102，那是我家的房子，完了我换房子，完了要卖。
0: 这个是出售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一个一楼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多大的？
1: 91平，
0: 九十
1: 差
0: 一平。
1: 零点呃九十点零六，
0: 那就91平，没事儿。
1: 对。
0: 到时候看房照就行了。
1: 价格面议，有意者价格面议。
0: 行。
1: 我这天龙汽配城那个假如说出租出售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吧。
0: 那我就给您打一个门市出租出售，在天龙汽配城，行吗？
1: 对对对对，要4-6，
0: 好的，4-6。
1: 四，好，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
0: 给
1: 啊，
0: 我留个电话。
1: 138-9871-4433。
0: 13898714433，对吧？
1: 我那个都装完修了，这天龙就是今年才那啥的，
0: 新装的。
1: 就是年年都租，这今年才那啥的，才那个不租的这个租。
0: 好的，没问题，给您标注上了，已经装修了啊。
1: 好了，谢谢你啊，主播。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好嘞。
0: 哎。
2: 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
0: 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某饲料添加剂厂诚招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工作地点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那个我想招一下那个家教的老师。
0: 招家教，您说。
3: 应该是那个在3、4年级的小朋友，然后那个主要是讲英语、新概念就类似的啊，主要
0: 好。
3: 是想学，怕他那个跟不上，讲一些
0: 好。
3: 基础就行。然后位置在潘山县那个新县城
0: 新
3: 附
0: 县
3: 近，
0: 城附近
3: 最好
0: 哈。
3: 离这近一点的。
0: 好的。
3: 那我留下电话。
0: 对。
3: 133-9427-7757。
0: 13394277757，对吧？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想我。
1: 潭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诚招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5的朋友。
2: 哎，你好。
1: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我有个上网出租。
1: 嗯，在什么位置？
2: 长安法府180平，1楼2楼。
1: 哎，
2: 啊，出租一年4万5左右吧，5万5吧。
1: 年租
2: 5万5。
1: 年租55000元左右哈。
2: 对。
1: 好的。
2: 留个电话，158。
1: 158。4278。嗯。
2: 1981。
1: 158-4278-1981，对吗？好，
2: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提醒大家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1到周5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啊。然后参与节目的话，直接拨打直播热线就能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但是大家记好了，发布信息的时候，我们时间是7天之内不能重复发布的。也就是说，最好记的方式就是您发布信息那天开始加上7之后，就是您下一次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遇到周6或周日的时候呢，就顺延一下啊。那还有部分听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赶上上节目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您上班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由我来帮大家播出。会员中心的电话呢，也是我们的微信添加，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我也提醒啊，就是已经办理完会员卡的听众朋友，您的信息在播的，就是你的信息成交成功了之后呢，一定要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信息停掉，因为剩余的信息次数呢，还会为您无限期的保留，只要节目在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给大家无限期的保留，然后你下一次比如说想发布其他信息了，或者说有朋友信息要发布，家人有信息要发布的时候，都是可以继续用的啊，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人已经招到了，我的房子卖出去了，我还在这播呢，白瞎了，这钱白花了啊，一定要记好了，只要咱这个人招到了，信息就停掉，剩下一次也行啊，是不是？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是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个洗车场，它要对外出租，里面有2个库眼，一年租金20000块钱。联系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15的朋友。
3: 嗯，你好。
1: 发布什么信息？
3: 嗯，楼房出售。
1: 售楼在什么位置？
3: 大洼天之润附院。
1: 天之润附院，好的。
3: 嗯，总高是11层，我那是9901。
1: 9楼哈。
3: 嗯，这是清水房。
1: 没装修的。
3: 对对对。
1: 嗯。
3: 低价出售。
1: 行。
3: 嗯，电话133。
1: 133-0987。0987。
3: 6069。
1: 嗯，133-0987-6069，对吧？
3: 对，他那个位置离高中，离县高也很近，也很近，离三校也很近。
1: 离三校和高中都挺近的哈。
3: 嗯
1: 嗯嗯，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双台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要求男女不限，有沟通能力强，并且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

0: 加推广提成加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而且是上不封顶的。电话和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诚招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呢是3562333，3562333，3562333。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井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交通也很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大洼区新兴镇某蕉叶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而且给免费提供食宿。详情咨询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那个吉祥区有个商网出租出售。
0: 商网出租出售，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啊。
1: 啊，对。
0: 哎，几楼？不是，是一楼吧？
1: 一楼，那个六十平，60平，我打个2层。也就是100平吧。
0: 里边打了一个2层啊。
1: 啊，对对。
0: 哦，好嘞。
1: 可以使用，可以那休息。
0: 嗯，行。价格是要面议吗？
1: 啊，7000，1年7000。
0: 年租7000元哈。
1: 嗯，对。
0: 好的，还有没有补充了？
1: 啊，没有了。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39。
0: 哎。
1: 9874。
0: 好的。
1: 5220。
0: 139-9874-5220，对吗？
1: 啊，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不客气，好嘞。

0: 生活的味道。
1: 潘锦，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是138-9786-8417 138-9786-8417 138-9786-8417。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EPL 的司机5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

0: 在兴隆台区的新隆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 130-6529-0765 130-6529-0765。
1: 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
0: 招聘设备操作员，地点是在辽宁盘锦工作，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话可以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他的电话呢是130-5089-7723 130-5089-7723 130-5089-7723。
1: 如水的夜里，
0: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

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招聘客服，岗位职责为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

0: 慢性鼻炎两例，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锰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锰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锰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锰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弄，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

0: 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这日子过得真的是飞快哈、啊，一晃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真的啊，我就寻思，如果要是能够穿越的话，就是如今我还是单身。就提起来都很开心。因为为什么聊起这个茬呢，昨天晚上跟我闺蜜在一起聊天啊，她是一个大龄剩女，然后呢就跟我分享了说如今和我年纪相仿的这个状态，她是单身，如何如何自己过得如何如何的爽，说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时而游泳时而赏花。啊，那我俩就吹牛呗。我跟你说啊，不是老爷们在一起喝点酒吹牛，就是女的在一起喝点酒也有那个状态。我说别的你就啥也别说啊，我说你就撂那儿吧，你别跟我吹你那状态了，这种意思。就我李小猫，我要是单身啊，我现在我能找吗？我现在要再找有多少人找我不是冲我钱来的。那咋的，就现在这个状态还以为我身姿曼妙啊，面容姣好，性格爽朗啊，别扯了，人吧贵在有自知之明，知不知道啊？我。

宁可自己有这样顽固的遐想，也比我就是用那些幻想给别人机会强。所以啊，你看丽江曾经有一句话，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对不对？有的时候吧，你就孤芳自赏一下，站在镜子面前。我记得多年以前不就流行半夜起来给自己磕头吗？那个时候啊，我就跟过风。现在你说年纪越来越大了，现在就想，哎呀，就我李小猫这辈子傻那是不可能的了。就你也想傻，你也想那个像精神病状态一样，是吧？你痴痴癫癫的，你每一天痴人说梦啊，然后傻人有傻命，但这个命我也有啊。你现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阅历，我这个资本，就只能是装傻。我就特别喜欢林徽因的那句话啊，她说全网爆火，她说什么呢？你若拥我入怀啊，爱我入骨，护我周全，我愿意蒙上双眼，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你对我真心或假意啊，我心如明镜，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三生有幸认识你，纵使悲凉也是情。这不应该笑声，这应该大伙鼓掌啊。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小猫你幸福吗？其实挺想反问的，有病吧。我不幸福谁幸福啊？我想问一问，真的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就是那个一两个你知道吧，例外的，我就不幸福了。有人曾经说，说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有好人用你说呀。对不对？哪有啊，现在这么优秀，曲高和寡，对不对？哎呀，其实吧，大家一定要习惯啊，习惯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人挺幽默的，幽啥默呀，最大的优点是啥？是孤芳自赏啊。人生最长久持续的爱是自恋啊，比别人喜欢你强多了。我没事总上我妈跟前说，我说谁生的姑娘就长这么好看。我曾经有个经典的名言，我是这么说的啊，没人牵手我就插兜装酷，没人欣赏我就孤芳自赏，没人爱我我就自恋，对吧？爱自己就是终身幸福的开始，爱自己没有情敌，是不是啊？ Now, 你说什么啊，是你的老婆，是你的老公，是你的谁谁谁，那老公不都是临时工吗？今天在你家被你所用就是你的啊，明天转身人上别人家就是别人家的，所以人生婚姻且用且珍惜啊，是不是、啊、用不了了换呢。这现在不都让合法的换吗？只是频率的问题了。还有什么可纠结的？一共不就这点事儿吗？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吧就是一道坎儿，在坎儿的面前就两种选择，要么死去要么过去，只要你不死就会过去，有什么可纠结的呢？是吧？你说多么简单的人生哲理呀，纠结个啥呀？还啊，忘不了忘不了，今生已不能再相见，只为再见的时候已不是曾经的你，曾经的你永不会再见，再见的不过是似水的流年和万世的沧桑，是不是啊？啊，就跟你说啊，前八任的男友想见我，我跟你说见啥还见呢，那都秃顶了。啊，大肚秃顶你见啥，有啥好见的呀，对不对啊？就让我们死在春天里吧，对吧？啊，我们就真的告诉大家，有的事情回不去了，他就已经出来他就回不去了。所以跟大家讲，人你只要不是自我欺骗，没有人能骗得了你，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啊，没有人能真正的骗得了你。所以很多人问说，你恨不恨这个，懊不懊悔那个啊？其实从来都没有，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谈亏欠，不负遇见，过去了就过去了，翻篇，人永远要迎着阳光走啊，这都不算啥，对不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更逗啊，有一次

次呢，就是我看他跟一个女的说，说就是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啊，他是个男的，就说老师啊，我这个失恋了，有一个女的咨询者啊，我就从中走不出来了，怎么办呢？这笑得有点不礼貌，是不是？哎呀，就是现在你当你过来的时候，你再听说我失恋了，我走不出来了，真的觉得就是个笑话，就走不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死里边啊，对不对？你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你关我啥事儿啊？你爱走出来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你就在里边。人生就是这样，除了自助，他人爱莫能助。还有更经典的啊，说有没有男人又英俊又有钱又忠诚啊？有人问了，又不会花心，是不是？你说，其实你要试验男人，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哪种方法呢？你看他忠不忠诚，你看他是不是君子，你看他是不是坐怀不乱，只有一个考核目标，你把手放在他鼻子上，只要他喘气儿，哎，他什么都做不到。哎呀，不要老去幻想，是吧？人生呢就是这样，不要老去幻想他。人呢，要把所有的注意点都放在自己身上。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老关注别人干啥呢？你要关注别人，你就活在别人的嘴里边，必须你要死在别人的嘴里边。所以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强大起来。有一次，一人说，昨天前天说说啊，这猫姐怎么又来了？我就感觉有没有人像我一样讨厌他？其实我觉得吧，有人背后说你的坏话，甚至对你辱骂啊，甚至对你时刻的监督，哎，怎么又怎么样了？他加粉丝他都骂你，你知道吗？后来你转念一想，啊，连恨你的人、烦你的人都这么关注你，你说你能不骄傲吗？你说他天天骂你，居然还是你的粉丝。哎呀，如果他能在骂我当中得到快乐，那也是我人生的一种慈悲，对不对？所以你想开了就是了，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还有人说，哎呀，这女的长这样，怎么又出来了呢？看起来这不得好几十岁了。后来就想，我有自己有那么老吗？啊，有的时候你说你打点粉底，画个眉毛，依然还是那个年轻貌美的状态呀。有一天我就自己想释然了，我可能是假的老，但他有可能是真的瞎。你立马心情就恢复了，立马就好起来了。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开心那么久。所以有的时候人是什么啊？快乐是自找的，烦恼和快乐一样都是自找的。你找什么，你就有什么；你关注什么，你就来什么。你老去关注那些别人对你的评论，老去关注那些对你的这些负能量，对吧？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潜水，你去跟他对骂，你来呗。你这讨厌我的人都来了，怎么差你个气儿灯？你看我不好是我的问题，但你喜欢看那就是你的问题，只能一个字儿。你猜啊，你看我不好，你还总看，是不是啊？我不好是我的问题，你总看，那你说你啥问题？看我不高，你可以不看嘛。所以你觉得啊，你要是这么想了，你还会不幸福吗？你至少他不会痛苦吧？因为看得太透、通透和清醒的人不一定特别幸福，但是一定不会痛苦，是不是？你会发现有一句话特别的经典，就人这一辈子啊，一眼就能看穿事物本质的人和一生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此生命运不同，是吧？你把东西看穿以后，就不会纠结人生，不纠结释然啊，谁的来谁的走，你都能够淡然处之，是不是？啊，你已经就是临危不惧、临危不乱啊，你怒而不争，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哎呀，有才，
这是不是当唐伯虎当时说的？所以呢，很多人啊，活得越来越通透啊。很多的成功人士最大的纠结来自于哪儿？执念。若无执念挂心头，人生何处不清欢呢？我们可以出去多走一走，多游一游，多学一学，多碰撞一下，这才是最快乐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吃多少喝多少用多少，天下之大，要回家的路就那么几条，人生茫茫，能拥抱的就那么几个人，饕餮盛宴，你爱吃的就那么几道菜，人也简单，人也复杂啊，就是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要怎么看的一个问题。现在都流行什么健康，对不对？健康前面还加个大，大健康。啥健康？我觉得就三句话：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声。嗯，他有病吗？是不是啊？这就完事儿了呗。我跟你说，你听我们这个节目，你都能听出人生幻想来。就幻想你一天自己过得可好了。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听不听节目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一起来洗洗脑。我这有侧百叶。所以呢，希望大家啊，每一天都能够关注自己多一点，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自己向内求，每一天把注意力多放自己身上一点点，而且你这个注意力不要只盯着自己那点缺点看，你要把自己的这些长板放到无限长，你要把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放到无限大，你背后是带有光环的人，真的，我现在透过这个镜子看到我自己那一张嘴里边的牙都好看。来吧，先听一首歌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有点意思。

小秦，秦店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

0: 线上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闲言少叙，接着开讲啊！人家都说吧，说一个人要走大运了，会有一些征兆。我觉得我好像就快了。就是浑身上下都有感觉啊，但是啊，都有哪些征兆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故事。这是东汉建安十二年、东汉建安十三年，在刘备身上发生的几件事儿。在此之前呢，刘备啊一直都在倒霉，在走霉运，在走厄运，在水，在走逆运啊，基本上吧，能想到的倒霉事儿在刘备身上都有发生。你看看啊，五易其主，四弃妻子，十几次大败逃亡，一直到45岁一事无成。所以收音机前，如果你有45家的，不要着急，刘备这个时候才大器晚成。但是大器你得晚成啊，刘备到这个年纪鬓角都

经发白了啊，还是寄人篱下，地不过一线，而且借的啊，兵不满一万，还是凑的，将不过关张，没有别人，对不对？完全看不出未来的希望。你就觉得打哪张牌你四六都不靠。但是呢，这一年之后啊，刘备在赤壁大战当中反败为胜，接着呢取了西川，三分天下，成就了一番霸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孙权还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小妹妹啊，孙尚香嫁给了刘备。这个就是刘备走大运、逆转人生的一年。在这一年呢，有几件具体的事儿值得我们去关注啊，讲几个细节。就是人走不走运和你的心态和所有你经历的事情，你的眼光它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刘备二顾茅庐的时候没有见到过孔明先生，然后呢他就准备告辞而去，结果啊门口就站了一个小童子，就是现在意思说就是保安。但是呢他这个保安啊未成年，那时候都是小孩儿，七八岁。刘备当时呢就跟那小童子说了一句话，说你给先生留个话，我下次再来。说完之后，刘备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规规矩矩的给小童子弯腰鞠了一个躬。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儿啊，刘备那年47岁，我还差几年。职务是啥呢？大汉左将军啊，宜城亭侯，还有衔呢啊，豫州牧皇叔。什么叫左将军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总参谋长了啊，那叫宜城亭侯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宜城亭侯那是一个就是准国家的级的这个干部，47岁副国级的领导，在村口给一个7岁小孩恭恭敬敬认认真真行了一个礼。咱就别说东汉年间了啊，你就现在的社会，你见过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给一个7岁小孩行礼吗？何况那是东汉末年。大伙翻翻史书啊，等级森严，就这种谦虚低调令人非常震惊。那请问刘备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刘备是懂得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希望大家人人都能懂，就是俗人服利益，高人服教养。诸葛亮是一个啥人呢？你要跟诸葛亮说，你来我们公司吧，工资奖金我都给你，1000万股份，发财大大的。那诸葛亮只能一个字儿，呸。所以见到高人别谈钱，那谈什么呢？你要谈理想，谈人生，谈境界，谈诗词歌赋、风花雪月、诗和远方，对吧？谈什么不能谈？但实际呢，刘备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想征服诸葛亮，你要先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对吧？其实天那么冷，来了好几次了，本来自己是个大领导，主动给他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你还这么拖大，你耍这么大个牌儿，哎呦。就当年我们领导请我第二次我就来了，连张飞那都拍了好几次桌子了，装啥呀，对不对？要点诸葛亮参加房子了，你说刘备他能痛快吗？他也不可能痛快，但是刘备能忍住自己的情绪，能够保持谦虚低调礼贤下士啊，这种心境让人特别佩服。在佩服之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一个人要走大运了，有一个典型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情绪稳定。有的时候说四十不惑啊，你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能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在小的时候年少轻狂，你说让你情绪稳定其实也做不到，是很多事情啊，很多经历磨光了你的棱角之后，你会发现情绪稳定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啊，心境开阔了，绝不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忽溜一下子你就生气了，绝不会为基层的一点小人物你忽略屋下你就着急了，心里装着天下，你不会问村里的事儿、楼里的事儿、小区里的事儿，你就想不开了，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当你站在一定高度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笑而至，嘿呀。凡是那种情绪波动的人、心境狭窄的人、鸡毛蒜皮小事就抓狂的人，他一定不会有好运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二件事，跟小童子这鞠完躬以后，刘备就转身往回冷往回走啊。当时天特别的冷，刘备跟关羽、张飞马已经不能骑了，那雪特别多呀，那时候也没有雪地台啊。骑着马呢，他们就往回走，哎。

就前面有个小竹桥，竹桥底下溪水都被封冻了，冻得结结实实的。小竹桥对面呢是一片小森林儿，哎，走到森林旁边，刘备侧耳细听，就可以听到有一种銮铃的声音啊，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随着声音呢，放眼望去，从这个树林里出了一头小毛驴儿啊，白肚皮儿，白嘴唇儿啊，喷着热气儿就出来了一头小毛驴儿。小毛驴儿上坐了一位老先生，这老先生穿着粗布的衣服，鹤发童颜，抱着一壶白酒，一边看着景色，一边在那喝酒。那不喝也不行，真冷啊！一边喝酒呢，一边在吟诗。刘备就不走了。刘备说：“你看这景色，你看这雪，你看这老先生，你看这驴，你看神仙这个景场景啊，你听听他吟的是什么？”刘备侧耳细听啊，老先生吟的是：“一夜北风紧，万里同云后，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刘备觉得，哇塞，人家这境界，于是抢步上前。自报家门，说：“大汉左将军，豫州牧啊，宜城亭侯皇叔刘备，浙江有礼。”老先生啊，你这是老神仙呐，是不是啊？在这山野之地呢，你就被埋没了。你这么的吧，你跟我回去，上我那上班去呗。你到我的队伍里来啊，入我的 team。老先生看着刘备就乐了，说：“刘皇叔啊，你甭客气，我认识你，你不要请我，我就是一个山野之地的一个老汉啊，你呢这请我呀，我觉得没有啥必要啊，这天地之间自有大用之才，卧龙先生诸葛亮，哎呀，你把他请出来，你才能打翻身仗。”到这儿刘备才发现荆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给诸葛亮点赞，不光是在朝的啊，你在野的，不管是官场的、职场的、商场的，你出来散步，大雪天就这么一个老汉也给诸葛亮点赞，他就决定要请诸葛亮出山啊，我一定得请。但是当时刘备并不知道这老先生是谁啊。我们前面提到过啊，说什么呢？说荆州学术泰斗黄承彦。那么黄承彦跟诸葛亮啥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诸葛亮他媳妇姓啥？姓黄嘛。那黄承彦是谁呀？他就是诸葛亮老婆的亲爹。在这大雪天在这吟诗是啥意思呢？就属于给闺女的男朋友争取留下深圳带户口的指标。未雨绸缪啊，老头在森林里都蹲了仨点了，冻得都嘚嘚瑟瑟，手脚都冻僵了，还得背诗。老头心想，我就生了这一个姑娘啊，我是该谁我欠谁的，彩礼我还没要呢，我在这玩命啊。老爷子是亲自在刘备面前啊大力推荐了诸葛亮，大冷天的力度才大嘛。但你说如果啊刘备当时心情沮丧郁闷啊，根本就不想在这停留，根本对吟诗这事儿他就不感兴趣，是不是？一看这疯老头他不有病吗，转身策马就走了，那岂不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但是刘备不这样，他对这个美景，对这个诗情画意啊，还有呢对这个闲情雅致他是有敏感性的，他有一颗审美的心，他有一双审美的眼睛。哎，你想一想，一个人要走大运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看花是花，看草是草，他看万物都是精灵，他在身边的小事上，哎，能够保持审美的心，有一双审美的眼睛，这就说明你要走大运。所有的相是不是由心生？你再想一想啊，真正不走运的人，身边的花开了，满园春色，他根本看不见。还有，接下来第三件事啊，在见到诸葛亮之前呢，刘备啊其实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失败，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就是长坂坡大战。这历史的细节呢是这样的，跟大家看到的三国故事不一样啊。我们看了那个资治通鉴，查了三国志，这历史故事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曹操从江陵出发，派了精锐的骑兵去追击刘备，当时刘备身边大概有一个警卫团，警卫团也就是1000多人吧，然后曹操准备了3000的虎豹骑，这支虎豹骑是曹操身边的特种部队，每个人

0: 是身经百战的精锐的战士。那么骑快马拿快刀，让这个青年将领曹纯他为先锋。曹操呢在后边督着大军，3000的虎豹骑就疾风暴雨一样啊，就来到了这个刘备在长坂坡的这个地方，就把刘备给追了，惊天动地一声响。然后呢曹操部队从西北角就冲入了阵中，刘备呢除了1000多的这个部队还有几百万的老百姓，现场他就混乱了，根本排不成那个应战的队形，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刘备在赵云、张飞等等人的保护之下侥幸逃生，部队打光了，然后刘备的家小啊都陷于军阵当中。当我们看到的故事就是什么，说赵子龙啊这个单骑救主把后主给救出来了。但实际上告诉大家，历史有个惊人的细节，就是刘备当时啊陷于敌军当中的孩子不只是一个，而是三个，一个儿子还有两个闺女。而大将赵云、赵子龙呢冲进核心的时候，发现这个仆人都已经牺牲了，卫士都已经牺牲了，被打毁的那个车上坐着三个孩子都在哭，中间是儿子，两边一边一个是如花似玉的闺女，三个人一起瞅着啊，赵云就叫叔叔，叔叔叔叔救我。赵云一看救谁呢啊，就是按着刘备的意思带不走那么多人，于是只能救一个人，你说救谁。赵云一咬牙把救主就把刘禅就塞在怀里了。那两个小女孩瞅着赵云啊，当时是嚎啕大哭，哭天抢地的啊。大将军呢一咬牙调转他的这个马头往回就走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就被曹操的虎狼骑兵就给抓住了。我们看到曹操啊图汴水那个虎狼骑兵啊什么样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落到那帮人的手里是个啥结局，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啥，刘备的表现。刘云把刘禅交给刘备的时候呢刘备咬牙把孩子摔在了地上，说为你险些损伤我一员大将。其实啊刘备摔孩子的动机不仅仅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为赵云，而是为自己那俩小棉袄，为了你我俩闺女都给拼掉了，所以当时心情真的是崩溃的。你就想吧，甭说两个漂亮的女孩子，就你家里有两只猫被楼下的流浪汉拿石头给拍死了，你还有心情下午上班吗？哎，你都得崩溃。可刘备那是俩亲闺女啊，但即使在这种崩溃的情况之下，刘备依然组织当时召开了战略会议，这边安排人去跟鲁肃谈洽江东的联盟事宜，那边安排人去跟关羽呢去接洽后撤的问题，就做了冷静的分析。一个人在情绪这种崩溃的情况之下，你想想还能保持理性做该做的事情，这个是让人特别佩服的。同时大家反思，为什么我打败仗，为什么主公两个闺女被人活捉了呢？原因就是你不想跑嘛，我们本来1000多人跑就可以了，但是呢你非要带上那几十万的老百姓啊，这怎么办，你带着他们干什么呢？而且你带他们最后不也得扔吗？而且你没有带走对不对，所以你既然知道现在带不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到底走还是不走？但是刘备当时讲了一句话啊，夫计大事者啊，必以人为本。这帮人跟着我，我可以带不走，可是我不能不带。我带不走是客观原因的问题，我要是不带是主观没良心的问题。不管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不能扔了老百姓。这个格局要是没有的话，不可能得天下。所以呢，从这件事儿身上，我们发现刘备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管控情绪。你上午俩闺女都没了，情绪都崩溃边缘了，下午我照样上班，我照样开大会，该表扬谁表扬谁，该批评谁批评谁，该做什么报告做什么报告。第二个呢，就是坚守勤快。干大事的是干大事的人啊，要为老百姓着想，你要立他的这种心理，这个情怀不能变，这个良心不能丢。一个人要走运的话，管控情绪，坚守情怀，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前面的保持一颗心。
1: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0: 灯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现在11: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我居然都不错，哎呦我的天哪！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位置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呢每天的这个故事当中啊，或者是只言片语当中，能给大家带去一些心灵的慰藉，哪怕你想开那么一点点，在你想不开的时候。今天接下来咱再讲谁呢？还讲武则天。因为在这些大人物身上，真的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啊。要说就是武则天一来啊，她其实就不是小打小闹来的。这家伙一出生就注定了，这辈子来呢就不是小打小闹的了。这什么三分人这丁，七分厚大饼。你没发现吗？要不然歌词怎么说？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康口。要说这话得是公元的626年，武则天才一两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大唐的著名的啊这个袁天罡来到他们家串门来了，然后呢，没想到这老袁一进门，眼珠子就直勾勾的盯着武则天他妈看，这就把武则天的爹给整不乐意了。你干啥呢？干啥呢？啊？你干啥呢？什么玩意儿？对不对？武兄，令夫人贵相啊，你知道吧？啊，你的子女当中必有大贵之人。然后呢，这个老袁虽然直勾勾的，就是盯着那个武则天他妈看，让老武同志很是不爽。但是经他这么一说，还是让他很受用的，把俩儿子赶快招呼过来，说：“快让你武大爷给你看看。”袁大爷给你看看，袁天罡这么一瞄，不是他俩，说你们将来呀，也就最多位列三品啊。真的假的呀？你看这个老袁竟拿我穷开心嘛，三品已经不小了啊，是真是假，到时候自然会见分晓。我们家呢，有比他俩那更讷的呢啊，你们家啊。老五同事当时就后悔了，完了，生少了，这俩还是跟前妻生的。对不对？你再看看我这大闺女吧，此女也是贵相，但是还不是她，还有没有呢？啊，然后武则天他爸说还有，那你再给看看。旁边丫鬟赶紧就递过来，还在怀抱当中抱着的武则天。袁天罡这是左端详右端详，可惜喽，可惜是个儿子，这如果是个闺女，将来会成为天子。老武同志呢，吓得差点没昏过去啊。说心里话，也就是个闺女啊，只不过是穿了个男孩的衣服罢了，这事儿不敢瞎说呀。那老五哪有这个命啊？没几年，老五同事因病去世，他用事实证明他是真没那个命啊。孤儿寡母，这日子可就有点难喽。但是五妈有个心眼儿啊，当年袁天罡说了，说我闺女贵为天子，许她瞎说可不许我不想，必须想尽一切方法让我闺女一只脚迈进皇家大门去。经过五妈的竭力的操作，公元637年，14岁的武则天，14岁呀，天哪！因为面容姣好，被唐太宗李世民纳入了后宫，他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入宫之后呢，各种残酷的超女选拔赛是一波接着一波

小五姑娘呢，最后在后宫佳丽三千当中赢得了五品才人的席位，虽然距离那个 top ten 吧还远着呢啊。但是呢，一个小姑娘没钱没势，就凭自个儿能够取得这骄人的成绩，那也是相当的了不起了啊！接下来的日子呢，就是等着皇上的恩诏了，天天看着皇上跟那些嫔妃们在公园里追逐、嬉笑、打闹，说我你追呀、啊！其实啊，他连皇上的正面都没照过，这一等可就是三年啊！终于有一天，皇上翻他牌子了。唐太宗看着这个憨态可掬的小五姑娘，甚是喜爱。怎么就没早发现呢？我啊，后宫还有这么一位妩媚动人的小老妹儿呢。于是，朕赐你名字吧，你就叫妩媚。正当两个人卿卿我我啊，渐入佳境之际，突然天空咔嚓一声，炸雷就劈下来了。这个炸雷呢，不偏不倚，正劈在大殿的房梁上，这房梁咔嚓下的就断了。李世民给吓了一激灵哈、啊，这女子不祥啊，跟她在一起容易遭雷劈，赶快撤。就这么的，武媚娘宫中的第一夜在夫君仓皇逃离当中草草结束，前途也就这么 game over 了。老天爷呀啊，这种事儿为什么偏偏落在我的头上呢？我一个弱女子犯不上你这么兴师动众啊，对不对？如果是一般女子遇到这种事儿，可能还没演过三集就让你下课了，那不得寻死觅活的吗？是吧？但是呢，大女主武媚娘向来就是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经过短暂的沮丧，她又开始满血复活了。我不可能在这儿皇宫内院里边孤独终老的啊，我那老些密密麻麻的优点我得找机会展示啊，我呀，对不对？机会啊，机会你最好别给我逮着，对不对？否则我一把抓住啊，苍天不负有心人，机会还真就是来了。大伙呢都知道，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文治武功的皇上，18岁出征，28岁就登基了，人生呢这个数码生涯就造进了他不朽的功勋。因此呢，他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热爱战马。有一天西域进贡来了一个狮子般的马驹，这马呀真是漂亮极了，李世民特别的喜欢。但是这马有一个缺点，就是性子特别的暴烈，几个驯马师搞他不定。李世民呢就开始广照天下，谁会调训狮子。哎，那武媚娘呢就得了信儿了，说身上我会，举起了小手啊。李世民一听非常高兴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说说看，此马再烈，它也不过就是一个血肉之躯，嗯，调服它只需要三样东西：铁鞭、铁棒、匕首，是吧？你把这工具给拿来，这不就完了吗？我只要一鞭策的，是不是溜溜的听话了吗？久经沙场的李世民啊，听他的背后直发凉。就当时呢，那武媚娘咬牙切齿的要对付这个烈马驹的事儿，一听这女的可太狠了，得啊，你可别说话了，真的，你赶紧给我退一下吧，这太吓人了，两次露脸机会啊，结果一次也没有把握好。你说你在皇上面前表演的杀伐果断，这不是凭实力赢得一边凉快去吗？刚刚过世的长孙啊，皇后知道李世民是喜欢那种温良恭谦这种贤淑型的，而武媚娘的这种易燃易爆充满战斗力的彪悍风，她说不是说她驾驭不了啊，而是说那根本就不是她的菜。完了，这回彻底是坐冷板凳了。上一回呢还有就是怪老天爷，这一回再也不能怪了。武媚娘成功的从一个五品才人混成了最后连宫女都不如，在宫里是毫无存在感的啊！她开始反思，把老天爷原来为什么把这种倒霉事儿都落在我身上呢？这种想法转变成了什么？老天爷到底用这种倒霉的事情要教会我什么？做大事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会悟啊，心念一转天地宽。人呐，都是未经打击老天真，一个强者一定是在千锤百炼之

中逐渐的成熟壮大起来的。尤其是一个出色的啊，他能够在灭顶之灾来临的时候，他能够自我救赎啊，自我激励。武媚娘就是这个自我激励的人，宫中开始盛传三代之后啊，五代李唐。也就是说三代之后呢，有一个姓武的会代替李唐江山，而且这方是越挂越烈啊。到后来李世民听的心里都已经毛骨悚然，没有办法，他把宫里头凡是姓武的大臣都给咔嚓了。再到后来呢，只要你家里边是排行老五的都得给咔嚓，宁可错杀一千不能够漏掉一个。但是心里还是不托底啊，他把他御用的李淳风给召唤过来了，说你赶紧给我推算推算啊，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皇上，我之所以没跟您说呀，是因为你杀了这个还有那个，这是天意呀，天意不可违呀。皇上说我是天子，天子之意就是天之意，我今天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这皇宫里边所有姓武的都给他挖出来斩尽杀绝。就在宫中大势兴起灭武之举的时候，武媚娘大隐隐于朝，她每天不是扫院子就是倒夜壶，把自己造的是灰头土脸蓬头垢面，没人拿她当回事儿啊，也没人在意她，因为她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她也就成了什么漏网之鱼。躲过了这场由她而掀起的灭顶之灾，唐太宗呢，他做梦也没想到啊，将来能够取代他李唐江山的是他一个压根儿就没有看上眼儿没瞧得上的啊后宫这么一个小小的武才人。哎呀，打不死我的必将使我强大呀。武媚娘14岁入宫，一晃她在这个宫中已经蛰伏12年了。这12年她人畜无害啊，但实际上她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女成长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少妇。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个大女主和唐太宗啊，和唐高宗田岛牙，看他怎么什么巴拉巴拉转身，这后续的故事挺多啊，逆风翻盘了，是不是啊？我们接着了，今天就讲不完了。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10次党组扩大会议，开展集中学习，研究贯彻举措，审议通过相关议题；盘锦市全民同心防诈骗，信用护航惠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县开展，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胡家镇紧扣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通过拉网式排查、沉浸式宣教等方式坚决抗。

0: 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10号，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2026年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开展集中学习，研究贯彻举措，审议通过相关议题。会议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盯重点领域攻坚，健全常态长效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以高水平保护支撑盘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锦市盘山县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相关情况的报告，关于盘山县2026年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程项目计划实施的报告。会议指出，城乡供水管网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是两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工程覆盖面广，惠及人口多，县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干破难题，以实效惠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关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校准为民造福的思想坐标，要以群众满意为标尺，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合理安排作业时段，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要规范推进项目建设，强化统筹协调和全流程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各项工程如期高质量竣工。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天九、宋小溪、刘亮、刘明伟、陈小天、赵宇及相关各部门各镇街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6月11号由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公安局、县财政局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盘锦分行承办的全民同心防诈骗、信用护航惠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县开展，全市各家金融机构全程参与，协同发力，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公安及各家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专属宣传展台，工作人员结合当下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虚假征信修复、洗钱风险等典型案例，向过往群众细致拆解诈骗套路，讲解实诈防诈技巧，普及个人征信保护、金融风险防范、反洗钱等重点知识。针对群众关心的征信查询、信用修复真伪辨别、资金安全守护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答疑解惑，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诚实守信的金融理念，全面提升自身防骗和反诈能力。市民张玉波：
1: 让我们老百姓哈都了解一下子关于诈骗呢，关于那个存款呢，跟家朋友也宣传一下，都注意点，大家提高警惕。
0: 市民曹坤：
2: 给老百姓确实能够解了一些不少的比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和知识啊，我们需要普及这些反欺诈呀，还。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我们平常总说红军长征不容易啊，走草地翻越大雪山，现在真到了雪山下了。这个地方叫中甸，现在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从格勒湾至中甸，中间要翻大雪山，这山的名字叫雅哈雪山，为玉龙雪山的支脉，主峰高有5600米呀、啊，终年悬挂着现代冰川，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四月末五月初的金沙江畔，这气候已经热得不得了，很多人热的是赤背前进。部队行进的时候，红二六兵团第四师为前卫，通司也就是翻译，见战士们穿的衣服太单薄了，哎，便说呀，山顶特别冷，衣服可千万不能甩呀。许多战士都不信呢，很多人对通司说，哎呀，都把我们热得四鬓汗流，正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凉快凉快呢。通司一看战士们不信，只有苦笑着摇摇头。干部们见通司说的严重，便要大家多带衣，可棉衣呢早已在过江之前都甩掉了，现在到哪里去找呢？只好按照通司的指点，熬了许多辣椒水，每人呢都准备了一碗，而后沿着山间崎岖的小道向雪山走去。所说的这山间小路啊，也就是雪山的大道了。居住在这里的藏族、纳西、汉族等各族人民，为生活所需，不畏风雪险阻，沿着这山间小道来往于雪山之间。也有些商人为图谋厚利，常冒着危险从山上经过。这山间小路便是中甸与外地沟通的大道了。天气十分闷热呀，山谷里没有风，太阳像火一样的烤着，人马都热得不住的冒汗呢，干渴的嗓子都冒了烟了。虽然有水，但这水面上飘满了腐叶，就是那个树叶子、乱草根子什么什么的。啊，通司啊告诉大伙儿，这水可不能喝呀，这水里可有毒，喝了就完了。所以干部战士不敢随便喝，有些渴得要命的人就骂：“娘的，没见过这么个鬼地方，渴了还不能喝水。”卢东升随红十二团走的最前边，接近山脚的时候，这通司啊就对卢东升说，就要爬雪山了，这山是一上一下70多里地呀。卢东升站住抬头望了望，那山高的见不着顶啊，白皑皑的冰雪在夕阳余晖之中闪烁着刺目的光芒，由于山路崎岖，队伍拉得很长很长，离远看就像蛇形一样在山道上盘旋。他低头一瞧，脚底下也有人。忽然间卢东升是无限感慨，从湘西的大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里，付出了多少艰辛呢？而今后又有多少艰辛的道路摆在红军指战员的面前呢？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崎岖山道几乎要直立起来了，尤其是一些紧贴着悬崖的山道，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只听到哗哗的水响，呼呼的风声，望不见底，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有的地方窄的牲口都无法通过，虽经过工兵连的休整，过去的时候依然要格外的小心，就即使这么小心，还有些骡马和人掉了下去，而且连点回声都没有，真是令人胆寒呐。卢东升率前卫人马正向山上走的时候，突然由对面传来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卢东升立时一惊，暗道：怎么此处会有敌人呢？前边的部队传来了话，说有藏兵守在路口向红军射击，拦住了红军前进之路，部队只得停下来。卢东升便跟通司一起走到最前边。藏兵是哪儿来的呢？原来啊，率领藏兵阻击红军的依然是汪家炳，他在格罗湾率藏兵与红军交战，被红军打败之后，料想红军必经过雪山去中甸，
就凭着这儿的好地形，他对地形也熟悉，就占领着红军必经的山口，企图阻止红军过雪山，便带着人马在这里埋伏起来，继续截拦红军。汪家炳为什么对红军如此仇恨呢？原来啊，他被龙云给收买了。这龙云呢，向他许了愿，为他封官行了赏。早在红军入滇时，他就拨款送枪，封他为民团的团长，石鼓江防总指挥。所以汪家炳对阻击红军很是卖力啊。卢东升随通司来到前卫连的时候，只见红十二团政委朱辉照被人抬到了路边，他这左腿挂了彩。卢东升问了问情况，朱辉照就说，藏兵人马不多，只是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的伤没有关系。卢东升就说，能不能尽快打掉藏兵？朱辉照就说，黄新亭正组织部队进攻呢。这时团长黄新亭也走了过来，对卢东升说，他娘的，汪家炳这龟孙子占了险地，我们有劲儿使不上。通司啊在一旁就说，砍开树丛可以绕到他后边去。说着用手指了指眼前的地形，告诉了黄新亭砍树丛的位置。当下黄新亭叫过前卫连的连长，向他做了交代，要他用大刀砍断荆棘，砍出一条路来，绕到番兵的背后。前卫连连长啊叫邓玉宝，他接受了任务，便带着人马钻进了树丛中。这里黄新亭又下令继续从正面攻打。单说邓玉宝率领着前卫连从树丛中砍出了一条路，绕到了藏兵的背后，果然藏兵暴露在他们面前。邓玉宝见状急令机枪扫射，机枪射手将枪架好，一梭的子弹打出去，藏兵就撂倒了一片呢。汪家炳也被乱枪打死，没死的是四散逃命。红军遂开通了此地，继续向山顶爬去。由于时间被耽搁，部队又向前爬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部队只得就地宿营，时行进在谷底的部队都坐在地上，汗水不住的滴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而行至半山腰的人呢，又冷又发抖，只得拢起了火，围火而坐，疲惫的指战员们都围着火堆睡着了。天亮之后，干部战士吃了点东西，每人用缸子煮了些水喝，接着又往山顶上爬。爬呀爬呀，人们忽然感到眼前的景色变了，小草刚刚出头，树木刚刚显绿，完全是初春的天气。再往上走，就好像进入了冬天，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在阳光反射之下，刺的人连眼都睁不开，而且是寒气逼人。红军中啊，大多数都是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的人，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雪山，加之没穿多少衣服，都冻得浑身发抖，一步三滑的艰难的行进，而且越往上走是越吃力啊。原来那雪山之上空气稀薄，氧气不够用，指战员们每走几步就要停下张口喘气，而且越走雪越深，一步踩下去费老大的劲儿才拔出腿，草鞋被冰雪磨破了，脚趾头被冻得又麻又木。再往上走，山势更加陡峭了，道路更加狭窄，稍有不慎滑到沟里就爬不上来，而且空气越来越稀薄，指战员的胸口都像压着千斤巨石，张着嘴喘不过气儿来。一些体弱生病的人额头上的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流着，面色苍白，是嘴唇青紫，有的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坐在那里就起不来。

来喽。通司啊就告诉贺龙要过雪山顶，万不可停留，人一停就得冻死啊。贺龙当即传令不得停在山上，那些政工人员、营连干部、党团员都咬着牙跑前跑后的鼓励，虽然如此还是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倒在了雪山的顶上。前卫部队快要通过雪山顶上时，忽然一块乌云飘来，那乌云几乎擦着山头而过，紧接着暴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就倾泻下来了，立时把干部战士的衣服都淋透了。不过一刻钟之后，暴雨又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大雪纷纷扬扬是漫天飞舞，四下一片昏暗。这时指战员们都互相啊牵扯着前进，不然就有被风刮走的危险。有些人手脚冻僵了，腿麻木了，连冷带饿呀，加之空气稀薄，一步也迈不动了。其他人就拽着他走，但是有些人仍是倒了下去呀。半个小时之后，风停了，雪住了，一轮红日又照着雪山，雪山放射着刺眼的寒光，指战员们不由得欢呼起来了。卢东升站到山顶上，极目向四周望去，但见群峰尽收眼底。正这时候，突然扑通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师部卫生员简先超倒在了地上。卢东升赶忙过去把他扶起来，看时简先超已经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时年才17岁呀。咱们前文书说过，简先超姐弟四人都参加了革命，姐姐简先人、简先佛分别嫁给了贺龙和萧克，哥哥简先维死在了肃反期间，现在简先超也死在了雪山上。卢东升看见简先超牺牲，心中悲痛异常，脚底下一软就滑倒了，这一滑竟然顺着积雪呲滑下去几十米远。战士们一看，哎，这土汽车不错呀，都纷纷效仿，顺着冰冻的斜坡滑了下去。刹那间只见这冰坡之上尽是呲溜呲溜下滑的人，但是也有些人不慎滑歪了，就掉进山涧里，永远离开了人世啊。有不少人下滑的时候把裤子磨得一条一条的，满屁股上后背上全都是伤，可尽管这样，毕竟都下了山了。翻过了大雪山，红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这中甸是天高云淡，芳草如茵，炊烟渺渺，真有点桃源仙境的意思。先头部队抵达城下，一看呢，无人抵抗，因此轻松的就进了城。接着就是贺龙、萧克的大队人马，可一进入中甸才发现，中甸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城中的藏民对红军不了解，家家门上都挂了神符，但是他们还不放心，最后年轻力壮的都跑了，只剩下老弱病残。挂神符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西藏是处在噶夏统治之下，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他们信奉的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里讲究门上挂了神符可以阻挡妖魔鬼怪，所以他们贴了神符，求神佛保佑阻挡红军。任弼时一见马上传令，命令部队上下都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得擅入民宅，特别是贴了神符的。部队遵命照办，是坚持露宿。命令一下，红军人马都露宿街头，打扫街道卫生，在墙上刷写标语。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店主，炸着胆子开门营业，
见红军呢，哎呀，真好啊！买卖公平，布依克便卖出了许多货物，非常高兴。红军的模范行动感动了藏民，一些懂说汉语的人和红军干部就交谈起来了。红军指战员与他们讲红军的宗旨，讲红军北上抗日。这些人见红军真是仁义之师，便跑去把躲藏在城外的藏民都招了回来。一时间，中甸城中买卖铺户都开了店门，生意甚为红火。红军是纪律严明，商人们甚为感动，齐夸红军为仁义军。单说这天，贺龙同众将正在屋中商议军情，有人报告说归化寺的喇嘛叫夏拿古瓦来了，要与红军谈判。贺龙一听非常高兴，来得正好，我正要去喇嘛寺呢，说着亲自接了出去。书中代言喇嘛寺为何要派夏拿古瓦来与红军谈判呢？这其中啊有段原因。在中甸草原的尽头有一座葛丹松林寺，也叫归化寺。这座寺庙是康藏著名的十三寺之一，也是云南规模最大的喇嘛寺之一。外墙涂着赭色，正中大殿屋顶为金银镀成，是灿烂夺目。寺内有喇嘛1000多人，信奉黄教。寺内分为八大康村。那位说什么叫康村呢？就是寺内的喇嘛因区域而分居的生活区。在这各康村之上，上有同属机关，内分为教务、财务、执法，各部秩序井然，俨如一个小社会啊。寺内最高统治者是由八大老僧组成的老庄会议。归化寺内有枪900余支，编为喇嘛马队，马队由寺中足智多谋的喇嘛统帅，马队纪律森严，人员彪悍。这样归化寺就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最大势力，连中甸县政府也投其腋下方能保住生存。犯民事案件不决的时候都听命于喇嘛寺，所以归化寺亦为中甸城最高的权力机关。红军到中甸的时候，早有被红军打散的汪家鼎手下藏兵逃到这儿了，向八大老僧陈述了红军的厉害，把喇嘛们都吓坏了。他们得知红军开至中甸，都慌作了一团，历时是关门闭户啊。马队喇嘛也是弹上膛刀出鞘，寺中的八大老僧有主战的，有主逃的，正在商议不决的时候，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小喇嘛回来了，把红军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况讲述了一遍，还拿来了一些红军散发的标语布告。众老僧争先传看这些标语。这时有个叫夏拿古瓦的喇嘛来到八大老僧面前，跪倒在地就说，为了全寺师兄弟的性命，夏拿古瓦愿去见红军一面，与红军谈判，请他们不饶我寺。如果我被红军杀了，我家中老小生活请寺里承担。夏拿古瓦的职务啊，是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物。众老僧见他自告奋勇愿意去见红军，自然是高兴了，于是就做了担保，若夏拿古瓦此去果出意外，他家中老小由寺内包养。这样夏拿古瓦便穿戴好衣服，骑马来到中甸城中来见红军。贺龙闻说有归化寺的喇嘛求见，非常高兴，亲自出去接应。夏拿古瓦在进得城中后，见城内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买卖公平，到处笑语欢歌，
对红军的胆怯之心已

0: 萧大败，又见贺荣亲自出来接他，更为感动。当下下拿古瓦同贺荣进的屋中，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荣如此热情，使下拿古瓦的疑虑全都打消了。他合掌当胸，邀请贺荣到城内的镇经堂中说话。贺荣点头答应。当下二人来到镇经堂中，重新落座之后，宾主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贺荣告诉下拿古瓦说，红军不同于官军，不打人，不骂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红军经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请八大老僧放心。红军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和喇嘛的安全。最后贺龙向下拿古瓦提出，红军现在缺粮，希望八大老僧能帮助筹备粮食。红军是照样给钱。下拿古瓦见贺龙言辞恳切，虽双掌合十，粮食问题可以商量。回寺后，贫僧向八大老僧严明再做答复。说罢起身要回寺，贺龙就说，大师傅请稍后片刻，待我给八大老僧写封信，烦劳你带给他们。当下贺龙命手下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信，信中称，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照常生产，并要所有群众一概回家。喇嘛一见此信是高兴万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前文，贺龙啊，给八大老僧写了封信。因为这八大老僧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求夏拿古瓦将信带回。夏拿古瓦看了看，上面开头写的是掌教八大老僧启。哎呀，夏拿古瓦非常高兴，把信接过来。贺龙一挥手，又取出一些礼品赠给夏拿古瓦，并打点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带回喇嘛庙，因此夏拿古瓦是非常非常高兴啊，骑着马回转了归化寺。路上无话，等回到寺里，他就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八大老僧。这八大老僧立刻把他给围住了，问长问短，问见面的情况。这夏拿古瓦也没隐瞒也没夸张，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八大老僧心里念佛呀，佛祖慈悲呀，这真是仁义之师啊，咱们要尽量帮忙。因此八大老僧商量妥当，便决定以寺庙的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天便在喇嘛寺旁的小街上铺上了一里长的扇布，这扇布上一会儿就堆满了小喇嘛们背来的青稞，而后又派夏拿古瓦前往中殿城面见贺龙，言明情况。贺龙听了非常高兴啊，请夏拿古瓦向各位老僧表示了谢意，而后派了代表带着银元前去兑换。接着贺龙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寺外站岗放哨，贴了布告，不准任何人员进得庙内，凡是为红军办事的喇嘛都发给他们红布章，令其佩戴在胸前，来往于归化寺与中殿城之间，这是一种荣耀啊。夏拿古瓦等喇嘛受到红军这样的器重，更加积极热情地为红军工作。贺龙呢，又发给夏拿古瓦一张委任状，上面写道：兹委任夏拿古瓦在中殿城乡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来全体居民，并与本军妥办寄养等等等。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夏拿古瓦接了委任状，双手合在胸前，表现得十分高兴。后来啊，他感激贺龙对自己的敬重，就送给贺龙一个很精致的藏袍用碗，碗是木质的，碗基底座即是银镶的，是藏民和酥油的餐具。贺龙高兴地把这碗收起。归化寺的喇嘛们不仅把青稞支援了红军，还支援了红军一部分红糖。在这康藏高原上，红糖是十分珍贵的，只有贵客到来才拿红糖招待。喇嘛们见红军军纪严明，感动备至，才把红糖支援红军。红军是照价付款，喇嘛不依，一定要送给红军。经任弼时再三言明，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喇嘛这才勉强地把钱收下了。红军的真诚 使八大老僧倍加感动，喇嘛寺决定举行跳神仪式欢迎红军。贺龙是欣然应允。这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贺龙率红军代表40人应邀入寺，八大老僧率众喇嘛在寺门前迎接。入寺之后，将贺龙等人让到经堂之内，献青稞酒、酥油茶后，又带着贺龙游览了归化寺。贺龙见那寺金顶飞檐、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寺内到处都刻画着壁画，摆着塑像，还有鲜艳的酥油花，自是赞不绝口啊。在寺内的广场上，欢迎仪式开始，由红军代表向八大老僧敬献了丝织的哈达。这个献哈达是藏族最讲究的礼仪。哈达是一条洁白的纱巾，讲究呢是方丝织，拜见他人时首先要献哈达，若不献哈达则被人认为是对对方不尊敬。红军代表献过哈达后，八大老僧又代表归化寺众喇嘛向红军献了哈达。之后贺龙讲了话，贺龙说了红军是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北上抗日，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途经中甸，在此受到了规划寺众喇嘛的帮助，红军是非常感谢。贺龙讲完了话，又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给喇嘛一面锦旗，这锦帐是用红绸子做的，上面写着兴盛藏族四个大字。红军走了之后，八大老僧把这锦帐保存起来，全国解放后，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被送到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了。八大老僧接过贺龙送的锦帐后，票神活动开始，寺内喇嘛30余人均戴着牛头马面的面具，敲着锣打着鼓，一对对的出来跳舞，为红军代表们做表演。票神呢，在藏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这次票神是喇嘛寺为欢迎红军而破例举行的。票神完毕之后，大家重新回到经堂分坐下来，贺龙喝了酥油茶。这时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了一个要求，请红军帮助喇嘛寺蒋东洼戎盗贼是斩尽诛绝。贺龙听了就是一愣啊。贺龙呢了解了一下，他才知道东洼戎村民众啊是受不了官府的压迫揭竿而起的，所以笑着解释说，老和尚这个忙红军可以帮，只是东洼戎村民都是些穷苦之人，红军不能妄杀无辜啊，你们可派一人去通知东洼戎各村的村首来此，红军愿为你们双方进行调停。于是八大老僧派了代表到东洼戎，请来了东洼戎的八村村首，贺龙设宴招待八村村首和八大老僧。席间贺龙任弼时都说了民族间应该团结和睦相处，不应该彼此仇杀的道理，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假到此地，蒙当地藏民喇嘛相帮，红军对此深表谢意。八村村首已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今天见了贺龙等将领又平等待人，当即表示今后绝不再抢劫，并愿支援红军粮食物件。宴毕，贺龙向八村村首也送了礼物，并由八位村首带去一支红军的宣传队，向村民们广为宣传红军的宗旨。不少穷困的村民听到宣传高兴极了，纷纷加入了红军。没几天的功夫，红军在此就招兵近100人。红军在中甸筹了一些粮食之后，因为中甸的那荒僻小城，虽有喇嘛支援，也不能满足上万名红军粮食的需要啊。因此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决定在此处不可久留，继续北上。贺龙想到部队北去均在藏区内通行，少不了遇到地方各种势力，要有喇嘛寺的武装护送则比较安全。于是他亲手给八大老僧写下了如下的命令，本军将取道德荣定向进入康川，以兴藏灭蒋，为藏民解除痛苦，养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2队，每队各30-40人马，各带武装，为本军做前驱，沿途与藏民接洽，大军通过示意，本军到达德荣定向后，当即将此2队人马奉还，系照办为要。命令的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八大老僧接到贺龙的命令，当即派了2队马兵随同红26军团前进。接下来红26军团是兵分2路继续往北行进。咱们先说贺龙这边，贺龙

带着红二军团五月七日进抵荣县境内的扎拉雅卡山脚下。扎拉雅卡山怪石林立，陡峭险峻，是经中甸北上必经之路。贺龙传令部队在山下休息，吃点干粮，准备进山。命令一下，各营连司号员都吹起了休息号，人马听到了号声便都停下来了。有的人坐在树下，有的坐在草丛中，点火烧水，马放开了嚼子，吃起了嫩草。由于这里已是德荣地界，部队在清晨出发之时，贺荣便把随同前行的中缅规划寺的马队放了回去，并厚赠了这些人礼物。马队的喇嘛都很高高兴兴的告谢而退。贺龙见部队已原地休息，也下得马来，同任弼时、关向英等吃起了青稞面。贺龙刚把一口青稞面放进嘴中，忽然从前边传来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立时就是一惊啊！贺龙马上派人前去打听怎么回事。原来啊，这是一支一百多人的藏民武装，他们受到反动分子的挑拨，埋伏在扎拉雅卡山，企图凭险阻止红军前进。当红四师先头部队抵达扎拉雅卡山口的时候，隐蔽在山口后坡的藏民武装便突然发起袭击。前卫连与藏兵一接上火，马上就陷入了被动。为什么？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又有山体做掩护，而红军这边什么遮挡都没有。红军的武器虽然比藏兵啊先进了一点，但被地形限制住了，根本体现不出来。这时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红五团参谋长高立国闻讯，带了红五团就赶过来了。他们一看这种用枪对射的方法不行，汤福林就下令，一营掩护，二营、三营跟我往上冲。说罢他就亲自带队冲上去了。高立国见状一伸手把他拦住了，不，你是师参谋长，你留下，我带部队冲。马上一营架起了三挺轻机枪，哒哒哒哒哒哒，一串子弹扫过去，山上当时就土沫横飞，敌人被迫低头躲藏。高立国带着两个营就冲上去了。这些藏兵常年过着游牧的生活，枪法奇准呢、他们的枪只要一响，红军这边就得躺下一个。高立国不管这些，握住手中的驳壳枪，左手拎着大刀，带着冲锋队，眼看着离敌人的阵地也就剩下十几米远了。红军战士纷纷亮出大刀和刺刀准备肉搏，可此时只听见山上一声呼哨响，大批的滚木雷石从山上滚了下来。这下可要了命了，你想才十几米远呢，想躲开山坡上大批的滚木雷石，那比登天还难呢。当时就有不少红军战士被活活压死。高立国正处在一线部队，他反应挺快，眼看着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冲下砸来，他把刀一扔，抱着脑袋往旁边一横滚，好险呐！好不容易躲开了石头，但他还没等站起来，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头。可叹高立国是壮烈牺牲。后面的汤福林一看死伤惨重，眼睛都红了。他马上组织起三个营，所有的八挺机枪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他亲自带队往山上冲。可人家的滚木雷石有的是啊，你机关枪火力再猛也抵不过从山上滚下来的滚木雷石啊。突击队又乱作一团，逼人趁着这个机会瞄准了汤福林就是一枪，啪！可叹汤福林也壮烈牺牲。此时红四师师长卢东升也带着师直属部队到了前沿，他一看
这么打。

是白送命吗？于是他让红军战士撤到山下和对方对射，这样双方相隔150多米，又没有专业的狙击手，枪也就打得不那么准了，就算是放滚木雷时，那也有时间躲开。此时卢东升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只见扎拉雅卡山口有两座山，两座山的山头相距要100米左右，敌人占领的是稍微矮一点的山头，那高一点的那座是陡峭异常，没有爬山的装备和多少年的爬山经验是绝对上不去的。对方就是知道红军都是南方来的，没爬过那么高的山，所以才放心的在这高山上留下两个人看守，而后集中兵力守卫矮一点的山头。卢东升心想，看来啊，可以在高山头上做点文章。卢东升打定了主意，就从前沿的队伍里征召爬山的能手。你说多巧，师直属部队里真有十几个藏族战士，他们从小就是爬山长大的。于是卢东升把他们召集起来，准备了爬山用具和绳索，让他们迂回到山的侧面去爬高山头。这些战士利用山上的植物和石头之间的坑洼不平，缓缓地往上爬。打头的这个战士叫扎西，他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投掷匕首，20米之内是百发百中。他先爬到了山顶，冒头向上一看，别说，上面还真有两个敌人。这两个敌兵啊，正是负责警卫这座山头的。可他们呢，看前面的大战看得入了迷了，丝毫也没觉察到有人能爬上来。扎喜摸出来匕首，嗖，一道亮光扎中其中一个人的脖子，这个敌人连声都没吭，扑通就躺下了。另一个人听到声音回头一看，不好，刚要抄枪射击，扎喜的下一个匕首就打中了他的心窝，噗这一下，这个敌人也报销了。扎喜一看没事了，就带头上了山顶。这十几个人上去没急着开枪，他们先往山下放绳子，底下的战士赶紧把两挺机枪给拴到绳子上的。扎喜他们把枪拽上来之后安装好了，这里有几个战士还是重机枪连的，所以组装的速度非常的快。组装好了，扎西他们就冲敌人那个矮山头上开火了。这重机枪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号称火力之王啊，每秒钟能打10多发子弹，而且供弹的装置不是轻机枪那种20-30发的弹夹，而是300多发的弹链，能打很长时间。这两挺机枪一开火，矮山头上当时就起了一阵弹雨啊。藏民手里都是猎枪，怎么能敌得住重机关枪啊？想当初，在1893年，英国的50名警察用4挺马克沁在非洲足足屠杀了3000多名当地手持长矛和盾牌的祖鲁人。现在这白是跑，跑得慢的就做了红军的俘虏。这时候，贺龙任弼时观相跑。跑得慢的就做了红军的俘虏。这时候贺龙任弼时关向英都赶了过来，大家见汤福林高丽国牺牲了，心里都很难过呀，当即脱帽向二位烈士的遗体致哀。任弼时抄起宣传队写标语的笔，蘸着石灰水，怀着悲痛之情，在山石上写了几个大字，写的是青山敌手送忠骨，绿水高歌赞英魂。这时候那些被俘的藏兵被带到了贺龙的面前，这些藏兵啊，看见了牺牲红军的遗体，吓得双腿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打颤。贺龙叫过土司，要他对俘虏兵好言相扶，说红军知杀首恶，不杀胁从，尔等无知，受了欺骗才打红军，红军不杀你们

0: 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劝告那些与红军作对的藏兵，要他们不要上一小撮坏人的当。红军与藏民是朋友。通司把贺龙的话翻译给藏兵，藏兵听了一个个是涕泪横流，趴在地上磕响头啊，谢红军不杀之恩。而后贺龙命人把枪还给这些藏兵，藏兵们拿着枪都走了。贺龙下令放走了俘虏，周围不少战士气得眼睛都鼓鼓的，他们对贺龙说，总指挥，这些藏兵极不通情理，今儿个抓的藏兵里有个被我们抓了三次了，他还打我们，不杀了他还把他放了，让他们回去再打咱们。没等贺龙开口，任弼时说话了，同志们，大家别急呀，贺总指挥做得非常对，对藏兵只可以新取，不可以利取。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户，我们三放藏兵，这算得了啥呀？一旁的通司也称赞贺龙这些做法非常正确，说这些藏兵走后会宣传红军的好处的。通司这么一讲，战士们不再说什么了。当下大家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大队人马是继续启程向德荣进发。就这样一连走了六天，许多人的干粮袋都空了。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见部队粮食将尽，心中都很着急呀，都盼着早一点到德荣。这天前面传来话说已经到了德荣城啦。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啊就带着少数随从赶到前面。等他们一行人走了数十分钟之后，见到了卢东升。贺龙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山野，就问东升啊，怎么还没到德荣城啊？卢东升听完了苦笑了一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

0: 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 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这个问昨天帽子上的穗子为什么没耷拉下来？昨天穗子午睡呢，没腾出空呢，和我不太同步。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从这个昨天开始起哈啊，就今天上午，这叫韩国队对那个对这个什么哈，对捷克哈，哎，这个世界杯四年一度的哈，哎，足球盛宴，球迷的狂欢啊，大家伙都看，我吧心里有点失落，哎，没有咱们队。咱们队呢，我知道他去就是白位垫底都不够格，第四连外围赛都没进去，你看垫底都轮不着你。那但是没看着也心里有那么点失落，哎，些许的，也有点感慨啊，五味杂陈，这帮温大灾的。挺好个足球是不是啊，挺好的一个体育项目，活活给玩成垃圾了。就像中国呢，刚才节目之前探讨那个是中国书法似的，中国书法多好啊，是万古流传啊，经久不衰，是不是啊，颜筋流骨，是不是啊，哎，苏黄米蔡啊，颜柳欧绕，什么怀素张旭啊，你就是让这些所谓的吼书，这些反正大脑发育不完全，小脑完全不发育，这帮文大灾的给活活给玩成垃圾了，你说是吗？中国的书协主席，那家伙书协的一把领导，那家伙还写错别字呢，还好意思当一把。你说是啊，这足球也是，你这帮文大灾的，你说是啊，你踢成那样，你看着人家这家四年一度什么库拉索呀，什么佛得角啊，什么啊，都没听说过那国家呀，啊，连总统都来了才凑上20个人。那你说那人家都能有机会上里边是溜达一圈去，咱都溜达一圈的资格都没有啊。他看完了之后什么想法啊，就是刺痛不了他们那颗将要垂死的心吗？我这人吧说话就难听，但是你不这么说我也想说点好话给他们，说不出口啊。那谁说又写啥错字了，那都有苏世树啊，孙小云呢，这都你们上网搜，自个儿搜去吧，我这在节目里说。

播吧，因为咱这节目是广播节目，是不是、啊、在这里边无法提供字幕，所以说呢视频也无法提供，所以说大家自行搜索啊。我要说错了呢，说大家及时指出，我进行更正啊。如果我说对了，哎，大家伙呢没错过，你就不用查了。你是今天上午是看人韩国对那个哪儿哈，对那个捷克，哎，那都要不行了都，你绝地重生，啊，哎呀不行啊，咱们踢不行，没有人家那个非洲那边踢的好，阿根廷什么荷兰什么，没有人家跟人种不一样，吃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那韩国，啊，天天吃了辣白菜，那咋的了？啊？你吃肉那家都得寻思寻思，咱们这一天天啊，走到哪嘴里叼个肘子，你还踢不过人家，还落下个病根儿啊，落下个病还恐寒症，嗯，人家那病啥病吧都能治好了，治不好直接就嘎嘣一下就完事儿了，嘎了，你这个治不好呢，完了还不嘎，你这玩意儿就那赖巴的就给你活着，你有病吧一治，哎，说这要不就能治好，要不呢你就不好了，就宣告是不是放弃了，结束治疗了，你这玩意这边治，哎，那边，哎呀，就这样似的半死不活的，嗯，呼了带喘的，嗯，完了呢啥比赛的还都能去，钱还不少花，菜也不少吃，又是主食又是副食的，啊，完了就踢的不行，你这干啥呢？除了足球啥都行。这就因为海参吃多了，只会雇佣了，嗯，你海参还能吃还潜水呢。那个谁说的 K 哥的唯一的错误就是批评他们完了晚了，早批评他们早好了，早批评，嘿，我的妈呀，那帮玩意儿你看看踢的不咋地，那小脖更更呢，你还说不了他呢。这谁说的孟欣逸对老外的视频火了，那个我视频我没看着，那我待会儿我找一找啊，什么情况你想说啥，嗯，我得有个找的方向啊。那个足球你这玩意儿是不是挺好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哎，人家是不是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热闹闹开场了，哎，人家都搁那是不是啊，哎，大家伙都为了自个的球队给他们争光啊，在赛场上是不是啊，创造佳绩，咱这连去都没去，还真有去看的，这帮人，这是对足球真正的热爱。这谁说的大豪肉铺汉新店说的豆包都服了，我的妈呀，豆沙包都服了，你这玩意儿哈，人家都看去哈，说看看自个家的球队哈，哎，你就像什么的考场似的，你家孩子去今天参加高考，你就上门口站着去啊，带着一种殷切的希望啊，这个一种是殷切的期待，啊，这行。你家孩子也没参加高考，你上门口晃到啥去你？你捡瓶子去了？这是个劲啊！这是真正对我们万千考生的一种极大的关注和关爱。那谁说再说就该恶狠狠地瞪你了，那呀，那不政治吗，那小玩意儿长那酱筷子脸，那脸就跟东北那呼那大酱摔那个酱筷子似的啊，小眼珠子不大那家啊。

跟个大眼子似的，完了还瞪人，你脾气倒不小，小玩意儿，我嘎不够捏死。哎，那你踢的好是不是、啊？有点脾气也行。咱们吧，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地方的俗语。我们那边有句话叫什么呢？哎呀，这人脾气犟性啊，人家有技术啊，哎，就是证明这个人是不是人家在某一项的领域，人家有特长啊，人家会呢你不会，所以说人脾气不好。哎，行啊，那的确是你有一招能降住人了啊。你这啥啥啥不行，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你还完了还有脾气，你这就是有点穷横了，你还不行，完了还你还有脾气啊，这么多年也是完了，是唯一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被众矢之的，万人唾骂的这么一个项目。哎，你看看别的项目，你能说人家吗？乒乓球，你说一个试试来，你真拿拍呼啊，你是不是跳水是不是啊？人家真拿成绩出来呀、啊、你这玩意儿啥啥啥拿不出来，完了你还有脾气，你这就有点过分了。你是啥家长？就是考试似的，孩子考试是考的不好，你是家长，伙食不行，不硬是跟不上也行，家里要好吃啥都有啊，又是海参又是鲍鱼的，孩子吃的肥子拉胖的，俺到时候考试考个80来分回来了，那你是不是就说不过去？你这哪回你出去征战四方去是吧？我们没少给你拿钱了，那路费磕到着你们了，上哪儿不去不专机呀、啊？上哪儿去不住五星级酒店呢？啊，沙场征战，为国赢得荣光，是不是啊？我们支持你，花俩钱我们也愿意。关键你不行啊，你出去打丢盔弃甲啊，抱头鼠窜。就像孔子似的，如丧家之犬。你这样事就说不过去了。本来我都不说了，这今天早上我一看韩国那个和那个捷克那比赛哈，哎呀，说的我们那个亚洲这边我们黄种人不行，那人家咋行呢？你告诉我，你吃的照人家刺吗？你光光弄着嚼海参，一回吃两个，完了你还吃海参，你那边就吃了辣白菜、萝卜条子，啊，好一好，弄点大酱汤。你，咱吃那玩意，他能比得了吗？你还踢不过人家，啊，那人家在那个世界杯赛场上是不是大展英姿？你看了之后脸不红吗？哎，我们也出去征战了，你征战打的都败仗，是不是？你这个过去的话，你出去打完败仗回来，你得这杀头啊，推出去就斩了。这所以说，这黄种人体质确实差一点，是差一点。那人家那日本那韩国人家咋的了？嗯，你要说都不行是都不行，行啊，那是人种的确有问题，他有型的，他关键是，嗯，人家那上场上人家踢那是球，你踢那是啥玩意儿，自个都不知道了。

0: 出
1: 来。这谁说海参吃多了？那可不咋的，都吃成无脊椎动物了。世界杯开赛了啊，是不是啊？这是每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啊，对球迷来讲呢，也是一个无比高尚的一个赛事，是不是啊？这赛事呢，举办到现在呢，也都是出现了很多明星，虽然咱们没去啊，咱们。就不去了呗啊，那咋整，也没别的说啊，踢不过人家，去了也是白喂啊，到那晃了一圈回来了，倒磕碜了，还不如直接就不去了，至少来说我们不输球啊。这谁说没球跑得快咋整也不行，练吧。没球跑得快，不是你，我总觉得咱们这球队好像哪个地方有不合理的地方，实在不行就上活吧，也不是鞋不跟脚啊，也不是拌蒜子，你不行就上去了，哎，上东北找几个大仙儿，是不是出马仙儿？找几个黄二仙儿啥的，搁场边给他安上，抠两个洞，哎，做法，哎，你上玄学呀、啊，对不对？你人就嫩地了，哎，死孩子没救了，那你就咱就上点这个他们整不了的，哎，时间证明黄皮子比人厉害。那谁说 K 哥球踢得好，那还说啥了，我这妈呀，我这都也想当年，这个想不起当年了，我对足球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我对他没有什么关注度，我就是说还行。我多少年前就给中国足球出招了，他们不用，哎，不用，你看他，就只要不听他们的，咋整都赢，就又一听他们就准完。你就像打麻将似的，咋打都胡，就照你那么打，他就不胡，你那玩意
2: 儿。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就刚才一放那个东北超那个广告宣传，想起来了，中国足球这点真厉害，哎，硬生生的把一个国际足球硬逼出来什么村超、什么苏超、什么东北超。你说他们要踢得好的话，但凡踢得好一点，也不能有什么东北超的出现呢，也不可能有苏超、什么村超，啊？你正规军实在不行，就上土八路吧，游击队吧。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这洋枪洋炮不行的话，咱来土炮。你正规军真不中啊，嗯、啊。这古往今来例子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你大宋朝你那两个败人，你说说什么童贯领一帮人去打仗去了啊，打的让人啥打的啥也不是回来了，是不是、啊、没招了。岳家军啊，人家岳飞那自个儿的领的队伍，岳家军是不是啊，实在没有军饷了，那这宋朝政府给人家发那个和尚那个文牒，是吧？你要想当和尚，是不是免收租税？完了，我发你这个，你拿钱跟我换，我用这钱来养我的岳家军，啊！戚继光戚家军，是不是？杀倭寇，人家从义乌整了一帮人，啊！所到之处，是不是？斩将披靡，啊！你正规军真不行啊，是不是？那你说后来，你五代十国，宋朝之前，唐朝、残唐，啊，残唐后期的时候，嗯，你这郭子仪后来也不在了，你这咋整？是不是？来个皇朝都弄不住了，没招了，什么朱温啊，李克用。上去了，就自己带着一方，人家那什么节度使带着自个那几个游击队上去打去了，啊，这咱们这不行，正规军不行的，你这组起了村超，是不是？我们也不上世界上踢去，什么世界杯与我无关，我们振兴地方的经济，啊，自个儿看个乐呵，是不是？我自个家的孩子，我说打两下踢两脚骂两句都行，哎，孩子听话呀，告他咋踢他咋踢呀，嗯，那些玩意啥玩意儿，一个个不能头帅甲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学习不好，学习不行啊，跟老师干仗拔脖了。这些个把高俅请来吧，高俅可真不行。就岳家军之流，英雄不都死自个人手里了吗？你谈的是打仗，至于后期的怎么没的，那是另外的一个说法了，这不在咱这个节目探讨之列，是谁说的？现在中国足球世界排名到底是多少？196个国家呀，咱们在100之外呢。那句话怎么说的？名落孙山那话什么？什么孙山已是什么什么什么？贤郎更在孙山外啊，名落孙山吗？你但凡那个国家，是不是能凑够20人，你来就行。你就能赢咱们，哎，就这点好，哎，到世界上
我们带着一种，是不是啊？谦卑、大度，我们包容，哎，跟你们不争长较短，仨球俩球的，我们也不在乎那点玩意儿，是不是？仨瓜俩枣能咋的？又不赢房子，又不赢天，又不赢地的。这个谁说釜底抽薪最可怕？你这个吧，至于什么岳家军那个事儿，完了，这个具体岳飞怎么事儿呢？那个咱换期节目再说哈，他这个跟这个节目性质不一样啊，咱们慢慢探讨啊，这不在今天这个探讨范围之内的。这节目整整就跑偏，你们唠那玩意儿，你们的思维拓展的太快了。那家伙，人家那个库加索呀，是整个那屯子都来了，那屯子那还才硬凑20个人，是不是？村主任都来了，实在人不够，人不让来呀，来了还真赢了，你说这。是世界杯呀、啊，是那个国际足联呐、啊。哎呀，就为了让中国进去，中国这帮人有钱呐、啊，啊，到哪咔咔使劲花钱，那家伙大包小裹的，啊，提了算卦的，到哪去那家这，真振兴经济呀、啊，嗯，是你们来就行，场场让你们踢。那你就得花钱，你搁哪你得住啊，你得消费，咱这玩意儿花的还多，你到哪还得吃海参，还得吃两个。你这玩意儿说心里话，你这样完了后来没招了，说来年要扩展到64支球队吗？哎，你人凑够了你就来，那咱也够呛能去上。那什么佛得角，什么库拉索，那这把他们给便宜了。要是世界杯还32支球队的话，根本轮不到他们。现在给你扩大个指标，多给你两个指标，嗯，把中国这队这帮玩意给整了，哎，是不是啊？哎呀，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扩大到这么大，咱也没去上。后来呀、啊，来两个活的就行，你就算你们进，直接让你进决赛，嗯，喘气儿就行。那也够呛，不行，这些年世界杯倒没进去几个，给监狱倒输送了不少有生力量。什么帖子？那个足协那领导叫啥来着？那不都搁里边的吗？啊家伙，嗯，搁外边待的时候，那小头发帘给你吹的，是不是啊？那劲儿劲儿的，嗯，那说的话。

话说的比谁都硬。中国教练怎么了？我就问你，中国教练怎么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咱们也没怎么的，监狱这两年有点搁不下了。那谁说这东北超解说盘金版，就得是我老卡拉哥。他也不让我去解说去，咱那帮解说的，这个吧，有点不伦不类，这说真心话，哎，这个你这个版本吧，过于程式化、形式化，哎，给大家伙造成视觉上的冲击了，感觉到耳目一新。但是解说呢，还是差点意思啊！你这个解说还有点这个有点这个央视派、央视范儿啊！还是太正规了。你这解说的呢，没有和你这个足球的这个层次啊有机的结合。也行，咱这硬逼出这么个项目来，你说以前哪有这玩意儿，是不是？你看人家什么阿根廷啊，什么葡萄牙呀，什么荷兰呐，什么西班牙呀，什么德国呀，你看人家哪有什么这个招那个招的，人家那踢的属实好啊，你这玩意儿，咱心里话。你咱这个实在不行啊，后来一看不行，这正规军实在拿不出手，是不是？这个赢球无数啊，扰民有方。赢球无数是反正是海吃海参有方。那些为了保护发型躲球，还有一个，那叫什么名来的？跟人家比赛的时候，把人家那个球队那个腿搬起来，在一个角球发角球的地方，把球给拨弄出去。那小子，这就真是那块料啊！脑瓜好使，你这玩意你不单单拼体力，拼技战术，更多的是拼智商。你不往出踢，我抱着你腿往出给你扒了，那是个劲儿。那外国那球员懵了，怎么还有这招吗？小麦说这次世界杯加拿大都急眼了，加拿大说了，为了这次世界杯，我们11个城市都扩建了球场，结果我们这儿就两个城市举行两场比赛，这美加墨世界杯变成了美国加墨的世界杯了。咋说呢？你现在为啥美加墨？但凡这里边有咒念啊，有账算挣钱的话，能轮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呀？你就咱这智商的脑袋，你还就也就看个球吧。那现在都没人接盘了，就像奥运会似的。以前那家伙咱们申请个奥运会申办，那家伙一个个把他们给端的，哎呦我的妈呀，那一出甩回来，那损出，你瞅瞅。那丧良心的帮玩意，你这回咋的了？奥运会的没人举办了吧？商量说让咱们再举办一次，再上中国上海再举办一次，说名额白给咱们，想不想磕着？你说想不想磕着？那世界杯不也是吗？他要以这玩意儿他妈这挣钱的话，是不是？轮不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墨西哥这辈子也轮不到他，那是没招了。
不挣钱的那个决赛的球员那个。

去那票卖的多的，你都搁美国，你墨西哥、加拿大就捡的边边拉拉的，是不是？哎，什么韩国了，什么库加索，什么佛得角比赛没人看的，你就搁你家那整两场得了。这你还看不懂、看不出来吗？是不是？你还让咱们举办世界杯吧？举办世界杯是直接不就开幕赛吗？啊、嗯，咋整都能进去玩一圈去。后来实在说不过去呀、啊，啊，全世界196个国家吧，啊、嗯，咱们排第198，嗯，还有个国家是联合国不承认的。你实在是不行了，那是烂泥，实在是扶不上墙啊，是不是？往哪一放就堆一了。嗯，那个谁说老 K 大哥，你得承认呐，你铁子当年在球场追着球满场跑，人称铁人，现在不行了，现在成了铁面人了，不好使了。嗯，当年他们那一批进过世界杯外围赛的，嗯，造一阵子，的确是，孙继海呀，啊，什么，嗯，范志毅呀，铁人是不是那个李铁呀？这伙人其中也有个郑智，嗯，哎，就瞪拿眼珠子瞪人那个，是不是？属实是。哎，米卢带那届嘛，2000几年了，2002年吧，世界杯吧，嗯，打那以后就冒那么一帽，嗯，完了说教练不行，那家大车白亮的，全世界著名教练都给接来了，后来人家都不来了，搁中国教完了之后，完了一下子就砸这嘎子了，是不是？再上别的地方应聘，你不要了。说你中国都让你都带成那样，他那不怨我，不怨你，怨谁？后来一看谁带都那样。米卢这老头跑得早，跑得快，跑得慢的话，还这是不是世界杯不说，也给你整进去了。那头进不去，咱这头能进。

滋儿啦啦，妹摇人摇。这些说一曲送情郎，悲凉柔情苦痛，契合了国足的心情。国足还契合他们的心情，他们长心了吗？你但凡长点心，要点脸，你那就不至于踢那样。你谁得谁骂两句，这些年也是，真正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敢还口。踢的属实不行啊，你钱不少挣，人挣的是挨骂的钱。这谁说这世界上有名的教练都是在退休之前到中国来淘个金，然后就完事了，教完中国以后然后就退休。你不退休不行，别人家人都不找你，你砸到手了，臭了名了，直接就折这个啊的了。你就像你那个带高考班似的啊，高三班主任带高考班，是不是啊？你带那个，哎，你把把，是不是啊？985211一大帮一大帮往里送，哎，这样式的吧，你到哪去，人家有人雇你，说的啊，这老师厉害啊，请来，花重金请来，啊，你带那班儿现场都考回去了，考回初一去了，那人家哪个学校能雇你？你说那玩意儿？人家也寻思好了，你看来那些人都鬼头汗毛眼的。你看米卢那小老头啊，说快乐足球，还有那叫什么皮啊，连皮带肉的反正都来了啊。人家知道你这玩意儿没救，人家到这就是弄俩钱儿，弄着就弄着了，是不是啊？哎，完了。那个上一任叫什么科维奇啊，人家来说的，你足协得跟人家签合同嘛，说你得给我们带到什么，得把我们球队送到什么，要不我们就跟你合同就砸了。

地的，啊，人家签合同，人家就说了，你说那些我不跟你签合同，我给你送到哪去？送到哪去？我给你送到鬼门关去，我给你，嗯，哪能送出去？嗯。你老有一些不明白的人上去，是不是啊？鸡一嘴鸭一嘴的，跟炒蛤蟆羹似的。你那玩意儿，他谁当教练，谁说了不算呢？那谁说的 ？K 哥应该进男足国家队教练组？你可拉倒吧！我都没那闲工夫骂他们。那里边不行啊，那里边，深一脚浅一脚的，不定崴成哪头去。那谁说钱都白给，谁不要啊？那玩意儿他咋说呢？也不白给，你至少得明白点。哎，人家到这来，人家不跟你惹那气，人家是这是不是？你们愿意咋整咋整去呗，人家就给你当个名，哎。那谁说的啊？多亏是日韩世界杯，要不也不好说。对，那届进那个什么，进那个世界杯外围赛是日韩世界杯，两大足球杀手，人家都不参赛，人家直接就进决赛了。那咱这捡个大漏子啊，就那一次机会，这就叫所谓的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哎，你得占全了。咱们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不行，他对面的球队你得温死两个，那咱们兴许能好使。还得是他们主力球员，遭了大灾了，完了这样式的咱们能行。光天时地利人和还不行，那边还得遭大灾。得是温柔，要不得还是不行。这玩意儿咱们得需要的，对这个什么要求极其严格。那个谁说的？2002年世界杯有郝海东，对郝海东啊，对，范志毅、杨晨、孙继海、李铁、李伟峰、郝俊民，还有赵俊哲，还有谁的？还有王雷。那时候哪有？你说那王雷是哪？王大雷啊？他的外号不叫王大漏吗？那个是咱们的中超吧？比赛呢有球员，有守门员，那家伙没心没肺那么个玩意上去了，守门去了，那家伙一看没啥事的，喝口水吧，啊，又懒驴上磨，你说啥都多，他又渴了，那功夫喝个水。这喝水那么功夫，你对面的球员也是，你就喝口水，你说你忙啥呢？哐当一脚就踢进去了，那家拿着水瓶子都尴尬了都。就那么一功夫，喝口水的功夫进个球，你说你上火不上火？那谁是熟啊？有时间问问你们单位要不要中专学历的？中专要搬砖的，要砌砖的。还要不要中专学历？你瞧不起谁呀？那孩子说话怎么那气人呢？就跟我们吃饭的，哎呀，他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实在不行啊，就让他将来让他走个播音主持吧。当时我坐桌上，我想回头就走吧，好像咱们缺乏涵养似的。不走吧，说那话真太伤人了，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哎，最后我们家孩子实在不行，就让他走个播音主持吧，好像你播音主持家还能走上似的。那播音主持你也没走上啊？那谁说熟啊？我想到你们单位上班，用不用去接你啊？哎，你就想一想就得了啊。

0: 我们单位啥都来，谁都来咋的？垃圾箱啊！那谁说咱们得11个人踢9人？11个人踢9人？哎呦我的妈呀！你可真想太多了，11人踢9人，那边但凡有一个活的，这边11个人就够呛能忙过人家。那第一场是南非对哪来的那是？哎呀，那玩意踢的真狠呐！你看长得那这玩意黢黑的哈。下手挺狠呐，扛踹呀，那家伙那哪是踢球去了，那怀着刻骨的仇恨呐。一场比赛干下仨去红牌，那教练不是，那教练那裁判好像是不是忘了揣黄牌了，着忙就揣着红牌上去，没别的往出掏了，扛全罚去了。一个队罚的就剩队一了。谁说的？这他是撬你叔的岗位来了？哎呀，撬我的岗位！你这孩子还得待2年，你得来世。那谁说季海的理念太矛盾，说不出道理，听了叫人生气。这些事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啊。谁在节目里也不要探讨这个 U12 的事儿了。什么欧洲夺冠什么事儿。咱们既然能探讨到这儿的话，我再跟你们往下探讨的话也探讨不出啥来。你只能看出个大概齐大妖母，再往深了探讨咱就没有必要了。唠不到一块头去。那谁说 K 哥你先头说那海参一吃就2根，那人是谁？那是我忘了，一个球员，是个球员，就是长得挺瘦的小玩意儿，不大。你大人哪能说出这话来？哎，我得吃2个。那记者吧，我跟你说，记者这玩意儿有时候问的话嘛，你看我们就是属于那样单位嘛，那新闻编辑采访那有的都带着这个目的性去的采访，但是谁寻思那球员也不怎么十分尖呢？你就能往出掏虎克，问啥他说啥。你说你们就吃啥，我们就吃海参。你一天能吃多少啊？一天就一人就一根。我跟厨师关系挺好。有时候我能吃2个。你虎叔你随谁也不知道。人要随根儿，吃药他都不去根儿。那谁说听着口音特别，这他应该是秦皇岛河北蓟县。那山海关那一带的口音。吃几个？吃2个。谁说你们单位是早上主持完节目就可以回家了吗？拴上，主持完节目就拴上了，关笼子里。问那玩意儿问的孩子，你还你想点别的行不行？你就看采访是得回答问题哈，你就看出来了。还有球场上的表现就能看出来，还有那个叫韦世豪那个那孩子就不怎么十分尖，就一瞅那样就虎了吧唧的怎么瞅着不，那孩子不这冒着一股虎劲呢。有好几个呢，政治那样事的， 人家挨骂的人都没吱声，他那家你这跟人家棱上了。那谁说太想你，想你歌唱不了了，到过点了。再说我这两天嗓子也不太好，这感冒没好利索呢，这次感冒成长时间了。这药吃好哎海了，一回吃两个。你这样咱不是说呢你学习多好，当然了上那里去的学习没有几个好的，但是你这个你采访说问你啥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呢，咋说呢，你这就看出情商来了，是不是，你啥话说，说到什么程度，哎，说多说少，该说什么样的话，人家采访你的话筒怼到你嘴上，那你就往出掏咋的。你本来都不咋是什么差一半就中了，你还说你吃那玩意吃海参，你就说你吃大饼子，大家伙能唤起大家伙对你的共情和同情。这谁说的俗啊，是不是曾经我同学也给我屏蔽了，那你看看就你孩子你这么说话谁不给你屏蔽，你再这么说话都给你毙了，屏蔽呢。行了，今天这个世界杯的现在开赛是不是啊，咱就唠一期就得了，是不是啊，咱们这项体育项目呢咱就看一看别人踢就行了，是不是啊，西方的热衷的火热的项目呢对咱们来说不一定适合咱们，咱们也不用纠结也不用太执念，成绩就嫩地吧，行了。后天下午一点，周一下午一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颈。

都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

0: 哦，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呐、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沥青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您可以点联系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发送文字的需要把您的问题。

0: 我们要来直播间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 i6 和 Model Y 一个理想一个特斯拉，这个是外形设计上区别其实都挺明显的，它没有太多共同的，顶多就是都用电，都是纯电的一种纠结。
1: 嗯，
0: 我喜欢 Y 多点，这是纯粹从个人的喜好上来看。
1: 对，这两款车更多的区别，如果是喜欢这个配置啊，舒适性的配置，包括内饰的整体啊，这个感受来讲的话，理想做的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纯粹按照这个技术来讲的话，按照这个整体机械素质来讲的话，特斯拉还是要比那个理想稍微强一些吧。
0: 嗯嗯，外形不喜欢 i6， 配置喜欢 i6。哦，对，因为特斯拉它这个配置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1: 不讲配置，
0: 没不讲配置。
1: 对，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这样式的话，你再看看其他车型。
0: 嗯，
1: i6 这个车型稍微有点溜背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说很多人能接受，很多人不接受。
0: 嗯
1: 啊，总体来说，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买这种新能源品牌呀、外形啊，尽量还是要买你自己喜欢的。
0: 你试驾一下吧，这两台车，两台车的驾驶感受还是能有所区别的。
1: 嗯，
0: 你看能不能开出区别来？如果开不出区别，你买个 i6 得了。
1: 嗯
0: 嗯，星越的双离合能用住吗？
1: 这款车其实说，包括你说能不能跑20万公里
0: 啊？
1: 这里边就是变速箱，这个大伙都知道。实际上，如果是谈耐用的话，是 AT 最耐用，是吧 ？CVT 是最平顺、最省油。对于双离合来讲的话，是提速快、油耗低了，但是呢，故障率有点稍微有点偏高吧。
0: 嗯，
1: 既然你在乎这个，我更建议你看看其他的了。
0: 好的，
1: 嗯，
0: 23款的探岳330两驱豪华 Plus 进阶版跑了65000公里，93800，还能买不？
1: 嗯，车好的话，公里数准是可以买的。
0: 嗯，好。嗯，电车买什么？买喜欢的啊，只买国产电车。那你买一个，你的预算范围内你要说一下啊。
1: 嗯。
0: 试驾了都行 ，i6 感觉家人坐得更舒服。是啊，所以你说如果差不多都行的话，就买 i6 吧。
1: 对，
0: 嗯，
1: 现在来看就是特斯拉，你没有特殊的这个喜好就不要去买。
0: 嗯，
1: 因为特斯拉你也知道，外形一般化，配置啊也基本上是算是最不好的了吧？
0: 极简人家。
1: 对，极简风。其次就是谈到的舒适度。
0: 嗯，
1: 这款车就是为什么买特斯拉人都喜欢开车，它底盘偏硬。
0: 嗯，对，
1: 开着说对于开车来讲的话，这个开的感受能更好一些。
0: 嗯，
1: 但对于乘坐者来说的话，底盘太偏硬了。
0: 嗯，
1: 没有舒适度可谈。
0: 对，
1: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说，喜欢舒适度，喜欢配置，放弃特斯拉。
0: 是的，因为有的像装修的似的，有的喜欢这个侘寂风，有的就喜欢这种现代，有的或者喜欢这个法式等等等等新中式。那侘寂风就是啥也没有啊。那有的人就喜欢这种啥也没有的风格。
1: 对，
0: 喜欢特斯拉的和这个喜欢装修风格应该差不太多。
1: 嗯
0: 嗯，你看你自己啊。但你聊出这么多了的时候，感觉 i6 更适合你一些。
1: 对的，
0: 配自己配置喜欢，然后家人坐着又舒服的啊。
1: 嗯，
0: 雷克萨斯的 RX350。四驱能买吗？
1: 能买。RS350 这个车原来销量低的原因就是源于价格嘛，就是50左右万买这个车的确挺奢侈。对于现在如果30多万买，只求稳定的话，雷克萨斯这个是可以买的。
0: i6 刚说完啊，能买啊。
1: 嗯，
0: 市区速腾 1.5T 型，想问一下这个连线的，你要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说说 i6 呗，能开10年吗？ i6 是一个现在理想上比较火的一台车，一个纯电。
1: 嗯，
0: 能不能开10年？最后不开10年的不是车不行，一定是你，一定是你不喜欢你不开了。
1: 现在任何一款车，你包括你现在花30000多买这种 mini 型的这个新能源啊，
0: 嗯，
1: 开10年也能开。
0: 对呀。
1: 嗯，
0: 这10年对于车辆现在是可不是什么大要求啊。
1: 对的，
0: 哪台车说能开不了10年啊？挺难的。
1: 嗯，
0: 除非这个品牌存在不了10年，后来你不行，这车不开了。
1: 嗯
0: 啊，嗨，这位，我们来连一下啊。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1: 下午好。
2: 哎，我想就是有以下几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算买一个18万以里的吧。
0: 嗯
2: 啊 ，SUV 或者是轿车都行。然后看了，在网上看的泰七，还有那个领克的10插混的那个，
0: 嗯，
2: 然后我寻思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在这个价位，
1: 就是要买一个插混的，
2: 对，
1: 嗯，
2: 主要在东北这边，
1: 对，家里充电方便是吧？
2: 嗯，对，
1: 如果充电方便，买这种插混的，去看看极客这种车型吧。
0: 嗯，领克这个，幺零是吧？
2: 啊，那个比较推荐那个领克这个呗。
1: 对的。
2: 嗯，还有其他的车型推荐吗？因为我主要在县城里边走，嗯，可能路有点不太好走。
1: 这种插混车型你选择的基本上是属于要外形好看的，
0: 对，
1: 像这种 RV4 这种车型你基本上你也看不上。
0: 像别克的 E7 也是个电的，你也可以考虑考虑
2: 别克的 E7。
0: 对，
1: 嗯，
2: 啊，行，
0: 嗯，也是插电的，
2: 也就是这几款的。
0: 嗯，
1: 对，
2: 那个领克的那个刚才我说那个插混那个，它怎么样呢？
1: 技术比较稳定，还有一个就是领克来说，这种车型啊，包括你日后用车的售后，还能更好一些。
2: 哦，
1: 对，因为在极客啊、领克啊，包括他们吉利啊，包括沃尔沃，在这方面技术方面你不用担心了。
2: 哦，他那个支架或者是这个底盘啥的，
0: 支架就别研究了，研究研究这个底盘开着的感觉就行了。
1: 哦，对的，
0: 嗯，
2: 哦，行，好，
0: 好嘞，
2: 谢谢你，
0: 哎，客气啊，
2: 嗯
0: 嗯。大家有时候买电车的时候，一提到支架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先控制控制。
1: 对，
0: 嗯，
1: 先在这个支架，首先有一点要像，如果真正实现支架，就是说，首先要把车的底盘要达到这个3.0这个时代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为什么出这种限速的刹车呀，限速转向啊，这都是为了以后这个支架在做铺路。
0: 对的。
1: 这种支架啊，现在大伙都知道，包括很多实验方面，很多时候有时候有这个人呢，有这固定不动的东西识别不到呢。
0: 嗯，
1: 包括识别到以后这反应能力反应不过来，整体这个底盘现在这种机械式的底盘还达不到这个完全可以支架的这个功能。
0: 是的，还有就这个东西它不能有一点错。
1: 对，
0: 有一点错你都承担不了。得是这样的，它不是我大概率好、大概率稳、大概率的事儿，必须得是100%，因为你开那是你坐在车里边啊，这是人啊，是咱自己开的过程当中的安全啊，辅助一下吧，我们觉得辅助驾驶，
1: 辅助驾驶吧，就连当年这个22辅助驾驶嘛，它可以主动刹车啊，
0: 对，
1: 可以这个保持这个车道不偏离，
0: 是
1: 当个辅助者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嗯，
0: 好好学习这位，我们来练。你好，
3: 你好，师傅连上了，
1: 那我连上了，下午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啊，能不能听清？我也有蓝牙，用不用关了？
1: 最好是关了。
3: 啊，那好，等我一下，我马上摁一下。哎，李立新，安徽老师，你好。
0: 哎，你说吧。
3: 这是关了。
0: 嗯，你说。
3: 啊，那个，我俺这小子想那个买个车，我是给他买个车，他是新手。我现在开的是亚洲龙。我想花20万买个 SUV， 我留开。然后我去那个，我心里一直喜欢汉兰达，但是我试驾了，哎，都没有亚洲龙好开呀，我感觉晃悠悠的，我就不想买了，我现在挺犹豫的，我就20万左右，我想买个什么样的呢？
1: 想开着好用的呗。
3: 啊，是啊，这个亚洲龙现在一年要是能开接近20000，我就搁这跑道，搁那个。就留跑少的呗，打结硬呗。
1: 20万左右想开着感受好的，一个是看看大众的这个揽巡，其次看看福特的锐界。
0: 对，
1: 这种车型啊，你驾驶感受上要，因为你之前开亚洲龙嘛，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你买到的 SUV 都没有轿车好开。但是从你开日系车再开这种德系、美系，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3: 我原来的心里就是都可喜欢那个汉兰达了，就非汉兰达不买了，就可以攒钱够就买。
1: 对，
3: 但是我试驾之后感觉就两面一开，就有点
0: 糊。我理解，完全明白。
3: 但是，
0: 对，完全明白。
1: 汉兰达这个价位的 SUV，
3: 那你说我咱试驾那个锐界，我没试驾，
0: 你试
3: 驾，本来我有点没考虑那个。
0: 因为你要考虑到驾驶质感，如果你要考虑到驾驶质感，
3: 那个
0: 哦，这个价位当中，无论是锐界 L 还是揽巡，开着都比汉兰达强太多了。
1: 对的。
3: 啊，
0: 你去试驾一下。
1: 这种，
3: 那你说我这两个要偏向哪个？那揽巡我瞅那型我就写，
1: 那就买揽巡。
3: 我就是那个锐界我没有印象。
1: 啊，那就买揽巡。20左右万买个揽巡，买个380的，挺超值的，大5座，没有7座需求。

0: 你就看、
1: 那个、
0: 看揽巡跟这
1: 那个那个钱好像得够贵吧，得26-70万吧，
0: 用不了，
1: 用不了、
0: 哦、对，你先去试驾。
1: 我可以，那我要买揽巡我就买那老款，老款也就23万多点，要新款450那可能得多。
0: 嗯，不买450了，20-左右万就买之前那款380都行了。
2: 嗯，
1: 啊，那个380那个什么赖的巡游是吧？
0: 对，可以，就指导价30多点那个。
1: 我关注那车了。
0: 对，
2: 关注那个的话就试驾一下，试驾感受之后没问题，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向。
0: 嗯，
2: 啊，
1: 那小弟，你二位老师给我建议就是，还是肯定比汉兰达好一点，是不开？
0: 好的太多了，这种 SUV 啊，其实你想汉兰达的时候，你只是没驾驶过。汉兰达只讲这个皮实耐用了。
2: 对，
0: 对于这个所谓的个操控啊，包括这个胎噪声、风噪声，包括你说开的这晃晃悠悠的这感受，那德系车完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啊，关键我看亚洲龙，我感觉还可以，我以为就汉兰达能更好一点，
0: 嗯，
1: 没想到还不如这个。
0: 你去试驾一下，
2: 试驾一下吧，
0: 再研究。
2: 好吧，
1: 嗯，好，
2: 嗯，好，
1: 好
2: 嘞，
1: 谢谢啊，
2: 客气啊，
0: 嗯，
1: 谢谢。
2: 哎，这是一个挺真实的驾驶之后的反馈。
0: 嗯，
2: 理想当中这汉兰达是一个很完美车型。
0: 对，其实这就很多车主啊，就是说这个车为什么说哪个行与不行，完全在于对比。
2: 嗯，
0: 你之前没开过其他车型，你会感觉到亚洲龙也行，
2: 对，
0: 你会感觉到汉兰达也行。
2: 嗯，
0: 但是你之前你有感受了以后呢，你像开过这种美系或德系的日系车，基本上上不了手了。
2: 人不都说没有对比没伤害吗？
0: 对呀，所以说有时候买车就说，哎呀，哪款车行与不行，
2: 嗯，
0: 你看如何去对比了。
2: 是的啊。
0: 嗯，
2: 来，这叫瓜宝田这位，对，连线，你点完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2: 您好，说您问题。
3: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要买一个 SUV，
2: 嗯，
3: 因为今年工作的变动，就可能会更多的上高速，
0: 嗯，
3: 就是公里数会增加，
0: 嗯，
3: 我预算了一下，可能是到一年在1万5左右，
0: 嗯。
3: 然后高速占个50%吧，市区占个50%左右。
0: 嗯，
3: 我想问一下，您看 SUV 我选一个电车还是油车？因为我考虑的点是，电车就是能省点钱嘛。
0: 嗯。
3: 但是也想开着10年以上，毕竟就是普通人嘛。
2: 明白。
3: 不能老换车这样子。
0: 预算多少钱？
3: 我之前看的是昂科威 Plus 这样子的，
0: 嗯，
3: 预算可能就是16万、17万，就是18万也行，但是超20万就有点超预算，就接受不了了。
0: 像丰田的这种混动，你能接受吗？
3: 您说的是那个荣放那个是吧？
0: 对，2V4荣放或本田 CRV 这种车，你能接受吗？
3: 荣放我没看上，就那个大小和那里面的一些。
2: 那明白了，那日系车你应该都看不上了。
0: 嗯，
2: 你电的家里边充电方便吗？
3: 不方便，我没有充电桩。
2: 那就不用考虑了。
0: 对，首先有一点，这种插混车型啊，一定得是家里有充电桩，充电非常方便去买这种插混车型。
2: 嗯。
0: 其次啊，你买昂科威也可以，因为你这个行驶路程啊，就是说你买一个混动也好，插混，包括这你买个纯电也好，高速占着一半，基本上的这个油耗啊，
2: 嗯，
0: 其实你也没费哪儿去。
2: 就买正常燃油的这个昂科威 Plus 就行了。
0: 对呀，
2: 嗯，
0: 你本身你还有这个10年的这个打算，买这个昂科威 Plus 是完全够用的了。
2: 对，
3: 嗯，老师，那因为我算了一下，15000乘以10年，就是15万嘛。
2: 嗯，
3: 15万就是1公里1块钱昂科威的这个油价来算，
2: 达不到1块，应该，
0: 就算1块
2: 啊，给你算多点，
3: 就算1块，那个和电费来比，也是比电费。就是贵好多，就是我开10年电的话，不是也能省个10来万吗？10几万这样。
0: 是第一吧，你充电不方便；第二，你这个驾驶这个油，就是一台完全是纯电，有可能满足不了你。第三条最主要的，你买这款车你不一定开10年。
2: 你开不了10年，二是你刚才说了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你充电不方便。
0: 对，
2: 纯电你好多地方用不了啊，而且你还是开高速啊。高速上电费你算过没有多少钱呢？高速上一直费电也比较多。昨天我们给大家算了一个账，到高速如果要是在高速上再充电的情况下，合1公里也得到5毛到6毛，
0: 对，
2: 5毛左右。那在这种昂科威 Plus 在高速的时候，也就6-7毛钱呗。那你这些东西差的钱又不是很多，何况这在高速上你能占到一半的里程。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聊电的问题？因为你充电不方便。
0: 对，你一年。

0: 前15000公里啊，一天要是100左右公里，咱这家有充电桩，就是
1: 充就充了。
0: 对，5毛钱一度。
1: 对，
0: 出门之前总是给它充满的，基本上也不浪费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如果是你天天让你三天两天的拿出半小时时间充电，你能做到吗？
1: 是啊。
2: 嗯，
1: 不可能天天充，这是硬性条件，不是说咱考不考虑算不算这个账，是咱这个账咱就不能算，你没条件算那个账。
0: 对，
2: 嗯，因为我本来想的是，比如说我买个纯电的，像什么海狮06，
1: 嗯，
2: 就是它不是有710公里那个吗？
1: 嗯，
2: 我想的充满电，你就算再亏电也能开个400-500公里。
1: 嗯，
2: 就是一般高速我也不会开那么长的时间的高速，
1: 嗯，
2: 就是200公里一个单程，200公里一个单程，
1: 嗯，
2: 怎么地也就够了，本来是这么想问题的。
0: 关键是这个电车你充电对吧，还得再去充一遍电。
2: 对对对，
0: 如果你自己家充电桩都可以了，我睡觉之前我就给它插上了对吧，剩40%我也可以充，剩50%我也可以充，但是如果出去充电的时候你总想剩20-30%再去吧，是吧，去一回正好能，还能多充点。
1: 我们是考虑到你的实际用车场景。
0: 对，唯一一台车其实不真不得真的不建议。
1: 唯一一台车高速占一半，一年10000多公里，15000公里左右，这些东西都摆在这里。
2: 哦，好的好的。
1: 嗯，
2: 哎，老师，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我刚才那个预算，除了昂科威 Plus 以外，有没有更省油的车？除了日系以外，
1: 探岳。
0: 探岳买这个 1.5T 的，买这个300，比这个
2: 300够吗？你觉得？
0: 完全够了。你现在开什么车呀？
2: 东风标致408。
0: 那太够了。开这个车，首先有一点，开这种 1.5T 大众这种车，你天天自己在开，一两个人的时候 ，1.5T 的动力完全够用。但是你经常说我就总拉5个人跑，
2: 哦，
0: 那就不考虑 1.5T 的。
1: 对。
2: 哦。
0: 嗯，
2: 您觉得像是国产的那个可以吗？就比如说是那个，博越 L 呀，包括那个长安那个，
0: 不研究了。
1: 您说说为什么要考虑这个吧，我们想问问你。
2: 没有，因为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想省一点钱嘛，因为油开油的又省不了太多钱，
1: 嗯，
2: 是不是降低点预算这样子？我对车道不是很在意，就说是面子呀，或者说一定要开得很好呀什么的。
1: 那您觉得那些车为什么卖的贵呢？是因为面子卖的贵呢，还是因为车好卖的贵呢？
2: 真车好一点，
1: 那不就行了吗？
0: 对，如果是非得考虑省钱的话，那咱就往下降级别，叫10万块钱买，是吧？买个像别克君威这种的轿车，是吧？10万多一点都可以，不一定非得花15万16万买 SUV 嘛，
1: 就是。这就是花钱的事儿了。花钱的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售，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长了我想换一台，
1: 理解。
12: 现在是40万以内，也想选个燃油车，每年大概20000公里吧。我今年42，也不打算再往车上投钱了，就是想能开就能开住就行了，这样。
1: 你看着啥车了？
12: 现在看的是二手的25款的途锐2.0的，然后新车呢，雷克萨斯 RX300，探险者，

0: 完了以后没有那么省心。
1: 他这个不省心，各种毛病，我有心理建设，但他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吗？还是
0: 不是不可逆？就是修一下就行。你如果做好这个准备倒是行。
1: 对，
0: 因为你如果还想着说这个像奥虎这样这么多年没什么毛病，基本上不用修这事儿，他可能达不到。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途锐啊，这个2.0T 是开着感受也是一般，
0: 它不是六缸。
2: 本身这个途锐啊讲究好，途锐它是要讲究这个 3.0T 的六缸发动机，带这么大的车壳啊，开着还行。就是说 2.0T 的途锐没有更多的亮点，从驾驶感受上讲赶不上 2.3T 的探险者。
1: 我合计买个一年多的，你再往上够3.0的就超预算了。
2: 你买个一年多的，现在有40就已经完全可以买到了，用不了40都可以买到了。2.0T 的途锐，你可以去尝试，因为毕竟啊，你买二手途锐这个车试错成本比较低，
0: 对
2: 吧？你就花37、38买了，完事我开两年开够的话，赔个7-8万的，再换一个其他成型也行。
0: 这个里边级别上啊，途锐明显要比那几个高，因为奥虎原本就是在这个30多万这一个级别里边。你换到这个锐界，换到那个探险者也好，你可能感觉级别没提升。但换锐界你心里边会感觉精神享受上它是有提升的。
2: 对的。
1: 那2.0 Q7 呢跟途锐开的价值一样啊？
2: 那你要同样买会买 2.0T Q7 的。
0: 对。
2: 对，奥迪从无论从品牌从底盘从驾驶上讲，包括内饰做工讲，都是优于途锐的。
1: 那个我主要想选一个吧，就是耐用度稍微好点的，然后安全性高，因为我也是经常跑高速。
2: 就是现在理解你的想法了，
0: 完全理解，
2: 主要是还是要
1: 然后再一个就底盘、底盘耐用点，因为我下高速就进村了。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吧，它不是说是越野啊、就是坑坑洼洼颠簸路段非常多。
2: 明白，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推荐买探险者的理由
1: 啊。
2: 对，探险者这个车综合性啊比较强一些，途锐啊跟 Q7 这辆车无论从品牌颜值包括从这个操控上从高速使用过程当中，他俩可是肯定排第一的。
0: 你这是不是一定得换车吧？
1: 我必须得换，而且着急换了
0: 啊，
1: 因为我现在我这个奥虎这个前面转向那个球鞋坏了，我不想换了，换一个太贵了。
0: 是，
2: 你这个看看二手的途锐跟 Q7 吧。
0: 对，
2: 你
1: 这
2: 个
1: 那你这个 RX 您推荐吗？
2: RX 其实你对这种需求来讲啊，
0: 一般，
2: 它没有驾驶感受，也没有充足舒适度。这个车是适合女士在市区上下班接送孩子买菜用的，没有感受可谈，但是就是省心。
0: 其实我完全可以站在你这个同理上感受，因为我就有一个16的奥虎，我也开10年了。为啥我觉得这几台车我不换了呢？因为我还有个 GLC， 就叉三的时候我俩一起就给你 pass 掉了，因为换那个没有必要。然后你换到这个探险者也好，级别感觉没提升，因为现在这个奥虎其实你如果把这个球头再修完之后吧，它还是一个开着质感非常好的车，毛病还很少。只有为什么最后推荐你买二手的途锐和 Q7， 因为级别提升了，质感提升。咱换车为啥要换？你是想换个感受，而不是换一个只要和自己车样不一样的车，你不是这种感觉的，你是要提升的。只有这两台车能给你提升上的感觉。RX 没有提升的，它开着有一些方面它是不如你这台车好的。
1: 哎，这奥虎太得劲儿了，
0: 就在于这得劲儿，所以说你这次换车很纠结，理解。
2: 你是没开上这个 Q7 跟途锐，开上更得劲儿。
0: 对，
1: 那个
0: 要只能这么换。
1: 明白，老师，我再问一下啊，我的爱人想买一台电车，这个电车就控制在15万以内。我只有一个需求，就是冬天我是沈阳这边的。冬天39天-20多度，跑高速能跑个200公里就行，全程120，有这样的吗？
2: 它非得买电车吗？
1: 啊，
2: 冬天这-20度，无论是充电、暖风这种东西，对于咱们北方这边新能源都稍微差点，公里数多呀。
1: 它不是多，它就是有时候它回家嘛，我回我老丈人家，它来回来去吧就200多，但是呢，它大部分都在室内接孩子用，
0: 家里充电方便是吧？
1: 有两个车位，
2: 那可以啊，看看丰田的就可以了。
0: 整个丰田的那个博智7，
2: 博智七预算再往上点，
0: 对，往上点那应该差不太多。
2: 对，
1: 丰田博智七那是 SUV 吗？
2: 不是 SUV， 是个大轿跑。
0: 也，他家也有这个 SUV。
1: 推荐个 SUV 呗，因为这轿车底盘太低了。
2: 那你就买这个博智3就可以了。
0: 博智3差你这钱直接足够了。

0: 啊，就丰田这个博智三是不是？
1: 对，12万多买一个700公里续航的。
2: 对，
0: 他这车能开到多少年呢？你开5-6年是不是就报废了？
1: 为什么给你推荐这个买这个电车？推荐你买丰田，就考虑到你的售后10年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啊，妥了。
1: 嗯，
0: 啊，好，嗯、谢谢哎，老师。
2: 好嘞，
0: 好，再见。
2: 哎。换车要提升嘛？
1: 对，其实每个人还有一个梦想，其实换车只是一个理由而已。
2: 嗯、
1: 其实早就有象征性车型、嗯，这个车不换完全可以开。
2: 嗯，
1: 第一是条件允许了，第二一直有这想法了。
2: 对，
1: 啊，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总想理性点，有的时候很多人他有时候梦想嘛，
2: 嗯、
1: 咱总认为你要普普通通，他就买这种车型。
2: 对，
1: 但很多人压根他就有这个奥迪梦，
2: 嗯、
1: 就有这个大众这个途锐的梦、
2: 嗯，
1: 所以说拦也拦不住。
2: 对。嗯，这叫好好学习。这位没看到，要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然后您先排上队，各位啊、哦。嗯，这是想买昂科威 Plus， 听说低速顿挫有点纠结，是否纠结不听，你去开，开出顿挫了，你说你接受不了，咱看别的车。如果没开出来，买你喜欢的昂科威 Plus。
1: 对，就是这个，嗯，总体通用这个9AT 也好，包括10AT、8AT 也好，因为我在开着车，我都知道，每次在这个一档或二档、二档或三档，肯定有个顿挫，
2: 嗯，
1: 我现在都习惯了，
2: 对，
1: 我都不去想了。
2: 你能不能接受？
1: 你既然你要选择这个 AT 变速箱，你选择这个皮实耐用、
2: 嗯，
1: 那你稍微有点钻心，你得接受。
2: 对呀、啊，
1: 这个时候如果推荐你说你买 CVT， 它不顿挫，你再说 CVT 动力不行嘛、
2: 嗯？是啊，
1: 这暴力驾驶不行嘛？
2: 嗯，
1: 就各有优缺点吧。
2: 嗯。你原来开 CVT 的，它没有档啊。
1: 对呀、
2: 啊，他当然会觉得顿挫了呀。
1: 对，所以说你既然能选择这个，你只要优点大于缺点就行。
2: 嗯，就是有没有顿挫，咱可以说它有，也可以说它没有。
1: 对呀、啊，
2: 就是有没有，你在于自己的体会，你能不能感受得到？
1: 对，这几天王佳宇说9AT 的变速箱
2: 啊，
1: 它都有轻微顿挫。
2: 对呀、
1: 啊，既然你这个 AT 变速箱，它不可能一点顿挫没有。
2: 嗯，
1: 它也不是说坏了，它也不是说因为有故障而顿挫，就是这个机械属性就是这样的。
2: 嗯，所以谈到驾驶感受的事儿，就这种感受到的感受上的问题，就自己去感受，
1: 嗯、
2: 咱不听任何人说。
1: 嗯
2: 啊，这个2406，来，你好。
3: 哎，那个你好，老师，我要是写，我想问问一下，就是那个车，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买那个，我要是想买那个，就是福特锐界 L， 我应该是买油的，还应该买混？
2: 一年里程多少？
3: 一年里程20000公里吧。
1: 买个混动吧，
2: 买个锐界 L 混动呗。
1: 现在来讲，你买这种车型，我其实真的很推荐买这种混动车型。
2: 嗯，
1: 第一是油耗低，第二是驾驶感受好，其三啊，现在这种混动车型的价格没有比这个不混动的贵太多。
2: 对，
3: 你说应该是买我应该是买个两，我要是买个两驱的可以不？
2: 在哪个城市用？
3: 在沈阳用。
2: 沈阳两驱就够用了。
1: 对。
3: 啊，我要是出去就是偶尔跑高速，跑跑啥的，两驱它也够用，是不是来说的？
1: 够用，就是现在来讲，如果追求完美，沈阳地区上四驱的更完美。但是说你冬天这会儿，你就是在包括这个冰雪路面没有那么多。
2: 我这么跟你讲，两驱四驱哪个好？当然我们都知道
1: 四驱的更
2: 好。四驱
1: 好，
2: 但是你说就在沈阳用，我偶尔跑跑高速，是不是一定得上四驱呢？不是，两驱就能很好的使用了。
1: 对的，条件允许，就上混动四驱。
2: 对，
1: 为了省钱的话，就是
2: 两驱
1: 就行
2: 了。嗯，好吧，你那边有点稍微有点吵，因为这一块。
3: 啊，那好了，我懂了。
1: 啊、
3: 那按你说的就是两驱就够用。
2: 对，两驱混动。
1: 对呀。
3: 好，谢谢老师，
2: 客气，
3: 谢谢老师。
2: 好啊，好嘞。
3: 哎，
2: 下一位，来，你好，
4: 你好，老师，
2: 你好，
1: 下午好，
4: 老师，我看了两款车，就是一个是宝马的525，一个是奥迪 C8的。那个45的两驱，我想问一下这两个车，因为想开的时间久一点，这两个车推荐没？
1: 你本人开是吧？
4: 本人开。
1: 那你为啥纠结？
4: 因为我喜欢那个
1: 奥迪
4: 嘛，然后我
1: 喜欢宝马，
4: 就喜欢宝马，
1: 想到了，所以纠结。平时谁？

0: 开的多呀。
1: 其实我家车就是，现在也是，就是没有说谁特别多的，可能是我占的稍微多一些吧。
2: 嗯，都开。
1: 对，
0: 牺牲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吧，
2: 525
0: 买个宝马525吧。
2: 一是款新点儿，
0: 对，
2: 二是媳妇喜欢点儿。
0: 媳妇喜欢本身也是个宝马品牌嘛，
2: 对，
0: 同样花钱买宝马肯定要比卖奥迪更超值。
2: 是，
0: 其二是你现在是你虽然你是有这种小情怀，我喜欢奥迪这种C8 这种感受，但是毕竟出 C9 了，
2: 你换了，
1: 主要是 C9，咱说预算不够嘛。
2: 已经换代了，咱就不买老款了。
0: 对
2: 在
0: 呀，
2: 最主要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只要媳妇参与意见的时候，我们都占那边多点儿。
1: 我
2: 你
1: 想
2: 咋
1: 问一
2: 过日
1: 下，
2: 子？
1: 就是525后期用车的啥的，它这个
2: 不
1: 因为
2: 会比奥迪
1: 网上
2: 贵，
1: 说的得多。
2: 不会比奥迪贵。
0: 他俩基本上在养车成本上，现在基本上无论是从保费啊、保养上，基本上都持平。就是这里边为什么讲？如果说这台车就你自己买的话，你不要听别人的，喜欢奥迪就买奥迪。反正这台车就家里两人车，两个都在用。媳妇更喜欢宝马，这里边我们也更偏向于买宝马。款呢没有这么老，奥迪毕竟是如果买 C9 可以考虑到奥迪，但是买 C8 的时候跟宝马现款比，还是更建议你买宝马。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我是长春的，然后我们这边现在有一个事故，这个525的情况下，它大概的价格是31.78万那样，全款能落地，然后那个就是奥迪那个新款的 C9 吧，要30大多，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都没啥问题？目前，
0: 没问题，31万多落地，那相当于裸车27了。对呀，27的话，你去的这把事故还有置换都去了是吧？
1: 对，
0: 那加保险落地31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
1: 他这个是只要不高于32，是不是提车问题不大？
0: 没问题。
1: 行，好，谢谢老师。
2: 好嘞，
0: 好，
2: 再考啊，
1: 哎。
2: 哎，这叫大橙子这位，我们来连。对，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谢谢各位。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那宝马叉325的，你觉得怎么样？
0: 宝马叉325年的，
3: 不是25本，不是那个25L 那个。
2: 挺好的呀，你有什么问题？
3: 他那个车，我感觉。那个车就是使用啥的，或者就是性能啥的情况。
2: 你是想买这台车是不是？很担心，担心哪儿？你直接说担心的问题就行。
3: 就是它的维护啊，或者是保养啥的。
2: 如果不买它，你买啥？
3: 不是30万左右的。
2: 不是，如果不买它，你买啥？你相中啥了还？
3: Q5 呗，那个。
2: 现在的如果要是考虑到X3，我们推荐X3，就是您这问的吧，我们不知道咋答了。就是明明很喜欢，让我们挑毛病，有点像这样似的。我们叉
3: 对，
2: 三很喜欢，挺好，挺好的一台车。
3: 就是低功率的，不是高功率的。
2: 我们知道
0: 二五是低功率的，低功率这140多千瓦呀，也比其他的这个功率要更大。
2: 对，
0: 你要是上这个28、30的话更完美。但是对于你家庭来讲，我感觉没有必要。
2: 是，就买二五挺好的。有的你可能问别人，有的人说，哎，这不行，低功的动力不好。挺好的。宝马无弱旅，首先它是宝马，
0: 就是说，你说你买28的，说完我28肯定比25更完美。就是整体来讲，家庭用车就是这个，你就想2.0T 发动机能做143千瓦的话，是普通日系车这都做不到的。
3: 那价格的话，多少钱合适？
0: 多少钱合适？你看啥配置的了？现在基本上你买25低配的话，落地有30多点，差不多吧，跟525基本一个价。
3: 现在没有那么贵，我看是27万，全落地在27万这边，
0: 全款落地啊。
3: 对，
0: 那你买合适啊？27万多，你X3现在27万多，新车都相当于24了。
3: 对，
0: 那你
2: 是不是还有
0: 置
2: 换吧？还是有补贴啥的呀？
3: 对，你就把置换补贴全做完是27。
0: 行了，可以，27可以买。
3: 这
0: 价格不贵了。
3: 也没有别的，是不？这个价，这个性价比也高。
0: 对，很高。其实这里边首先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放落地买个X3多合适呀、放到10年以前，这X3落地都得40多万呢。
3: 对，我这个媳妇儿
0: 放落地买个X3多合适呀？放到十年以前，这X3落地都得40多万呢。
3: 对，我这个媳妇儿想买这玩意儿，咱
0: 听媳妇
2: 挺好的，
0: 赶紧买吧，
2: 这价也合适
0: 啊。
3: 行，好，
2: 嗯，好嘞。所以说价格，你说你上哪参考去？
0: 你买宝马你还担心它动力啊，对吧？
2: 嗯，
0: 你别讲，你其实这个宝马呀，像这个奔驰这个1260啊，包括这个宝马 X325i 这种啊，
2: 嗯，
0: 就是为了降低门槛儿，
2: 嗯。
0: 当然了，你买这个像 E300 呀，像这个买 28i 3030i 那更完美，
2: 嗯。
0: 但是你的预算多好几万块钱，对于你来讲多花好几万块钱增加点动力对你有没有意义？
2: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家庭自用买25万完全够用了。
2: 还有就说到落地价格这个事儿，啊，哈，大家我一定要听全，你别这么听啊，这么聊天啊，这么聊天可咋聊啊？
0: 你把想买叉三人都空了。
2: 对呀，
0: 啊，您直播间说27能落地呀，
2: 啊？对呀，啊，人家说还有置换补贴呢，包括还有置换呢。原来咱有一台车落地正常应该是20，哇，啥车我们忘了，
0: 嗯，
2: 正常落地20，他说落地是14，
0: 嗯，
2: 咋落的呢？原来我那车值4万，他都算里了。
0: 对呀，
2: 啊，你说你这账上哪算去啊？别提落地价，就提裸车就行了。
0: 对，
2: 不调教轮上马力，对的。
0: 整体来说啊，就是你买车，很多人啊是在乎动力，
2: 嗯，
0: 很多人是不在乎动力。
2: 嗯，
0: 你买这种稍微偏向于运动版的车，像大众 CC 啊，这个 CT5 运动款车，你讲动力可以。对于买宝马 X3 啊，奔驰 C 级啊，奔驰 E 级，包括你买宝马5系，你没有必要去追求更多的动力。
2: 嗯，
0: 你说对于奥迪 A6 来讲，包括迈腾来讲。40跟45 330 380有点区别，
2: 嗯，
0: 但是区别不是很大，
2: 嗯，
0: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纠结到底是买25还是28还是30，对吧？你在乎动力的话，你往上追求就更多更多了。
2: 三系发动机座两个 4S 两个啊，4S 店报价3400，外边2400，建议在 4S 店换。
0: 这个发动机基本上你说的就是这种机爪垫，
2: 嗯，
0: 这种机件。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推荐奔驰多点儿，
11: 对，
10: 然后 A5
11: 是更注重于驾驶，包括从这个奥迪的

0: 这个设计理念嘛，说这个科技启迪未来，就是整体 A5 这个内饰的设计啊，更偏向于奥迪这种科技感更强一些啊。奔驰 C 级啊这种车型就是外观一个奔驰的品牌，内饰这个做工造型感觉更新颖、更高档。喜欢外观的话，你就买这个奔驰 C 级。
1: 35到40预算是买二手路虎发现五，还是买个年头多点的路虎揽胜啊？
0: 啥都不建议你买。这个价位，其实你买到路虎揽胜，大概可以买一个14年、15年的啊。买一个，路虎运动的话，那就买个挺新的了，就买个20年往后都可以买到了。整体说，其实你更想花小钱买一个更有面子的车，你感受完路虎行政嘛，买个14、14、15的，挑公里数少的，花个35到40之间，感受一下这种大路虎给你带来这种精神享受吧。
1: 刚考上公务员，想找一个二手车练手，5万以内，希望1、2年内亏损比较少一些的。哦，明白你需求了，你找一找什么
0: 轩逸
1: 轩逸啊，
0: 啊，
1: 朗逸
0: 卡罗拉呀，这种
1: 对
0: 车型，
1: 啊，
0: 就是现在来讲，就是你买这个保值率高的，就要考虑到市场上保有量大的，是吧？你现在你就花6万左右块钱买一个轩逸，就买个新轩逸，
1: 对，
0: 开2年也亏不了太多。
1: 还有一种方向，你可以考虑，如果是男士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考虑高尔夫，这种也是，因为开着的感受还不错，保值又很好
0: 对的。
1: 啊。一直想入手陆放双擎，现在发现这个价差不多够5.25了，是不是5.25明显更好啊？家用市区开40岁，赶紧的呀，能上宝马当然上宝马呀。
0: 对，实际上你想买到这个2.5高配陆放这种车型，如果奔30万去了，其实有点不超值了。因为这里边汉兰达陆放这种车型，我整体给它归纳为就是老头乐。我啥也不追求，就想省点心、省点钱的啊。我想长时间持有。其实你买陆放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当你20多岁到30多岁年龄，你开一个这种黑的汉兰达，跟一个开一个白色宝马525，截然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无论在任何一个场所，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同事，包括说你在这个工作群里也一样，你开的汉兰达跟这个开宝马5系的完全生活态度不一样，所以说在这里边，你既然想到了。那就买个宝马525吧。
1: 对，华星 S 可以买，因为价格现在也不贵，是不是？奔驰后期会不会用车贵，也不想没事跑修理厂。260L 啊，刚才那位女士20多万那个是吧？
0: 那你就宝马也不买了，你就直接买个雷克萨斯 ES 300都行了。
1: 你喜欢吗？问题是？
0: 对呀，完了你买个雷克萨斯 ES，基本上就到后保养周期去四 S 店，保养周期去四 S 店，是吧？这就行了。
1: 奔驰前7、8年正常保养也不去修配厂的，
0: 没有。有你们想的那么脆弱？
1: 哪个奔驰车主天天搁修配厂待着了？
0: 那你明天他就这样式，他成不了品牌。
1: 是啊，不存在这些事情的，都是谣言啊。
0: 对，
1: 质量稳定性和后期维修保养费用，A5 和 CR60 持平，
0: 持平。就是大伙不用纠结说奔驰、宝马、奥迪说这些车日后养车成本，就是你买到这个30万价位的，基本上这个养车成本持平。你不要去拿30万车跟20万车比，对吧？正常你就花这个20多万车买车，无论是保险、养车、保养，基本上都是持平的价格。
1: 继续来下一个连线。哎，你好。这没声啊。下一个。来，你好。
2: 哎，你好，老
1: 师。哎，你好，说您问题。
2: 我是前两天跟您连那个二速腾，小换迈腾那个。现在我今天去谈价格了。然后您推荐是现在买还是月底买？
0: 月底买。
2: 月底买是吧？
0: 然后等月底买。
2: 行，我就这一个问题，谢谢你。
1: 好嘞。跳过问题，你问啥了？网上翻半天都没看着你这问题。轩逸这车新车不贵，二手车不便宜。他买二手，然后再卖二手也不便宜。
0: 对。
1: 他要的是开1、2年能多卖点。然后开的过程当中车别出毛病。B9380，宝马 X1，落地全款都是18、9万左右，都是2.0T。年轻的朋友还是推荐买 X1 了。
0: 对，尤其你这个20左右岁呀、啊，就正常很多人买车预算就是基本上是奔这个价位买、
1: 嗯。
0: 其实我更建议你看看这种入门级的，像奔驰、宝马，
1: 对
0: 它的品质，如果包括品牌，都是要优于大众。

0: 运动共轻盈、
1: 嗯、
0: 是一辆好车，就是说你喜欢这个，如果价格可以的话买四五辆。
1: 同价位二手途锐和新 X760 怎么选？
0: 买途锐吧、
1: 嗯、
0: X760 这个车同样价位，它你是指二手途锐的价格买一辆新的 X760， 它应该是这么对比吧、
1: 嗯、
0: 说你新的这门26-7万，就如果是你喜欢途锐一定要买一辆途锐去感受一下嘛。
1: 虎八能选吗？优缺点说一下呗。
0: 虎八优点够大，配置够好，皮实耐用、
1: 嗯、
0: 就是整体来讲缺点稍微有点费油。
1: 嗯。柴油毛病多吗？
0: 不多，考虑它毛病买 CRV 吧，毛病少。
1: 对，
0: 现在来讲其实你说你差异啊，你买26款买新的，你就没等买呢你就先惦记它坏
1: 啊。
0: 你要说假如说买个12-13年X1花3万-2万买的时候，
1: 你确实考虑考虑
0: 故障率挺高，得考虑一下、
1: 嗯、
0: 你至于买新车，对于宝马来说它能买个新车走坏吗？
1: 你36年的事你现在焦虑它干嘛呀？
0: 对呀，
1: 10年之后的事呢？
0: 对，
1: 你想想36年世界杯都再贴2届呢，得和你啥关系啊？汽车超市说的是网上吗？不是，是本地的那种汽贸。
0: 嗯，
1: 奥迪 A6 4.5两驱28.5万裸车怎么样？
0: 嗯，不算补贴，28.5万是已经是够便宜的价格了。
1: 嗯、
0: 前两天我们买到的是29.5万，
1: 嗯，
0: 是吧？因为28.5万合适。
1: 这有哪里这个说过了啊？
2: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因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

0: 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哎，对，就是在下了啊。

0: 吃不胖的晨曦，可以蹲守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各种各样的福利，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主页上面去扒拉扒拉啊。昨天给大家发了挺多的视频啊，今天也有，就都还是那种就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力度又很大的那一种，你可以看看有哪些是你需要的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天是星期五了，天哪，真好！明天后天很多朋友又已经可以休息了哈。休息时间怎么过？免不了要开启逛吃逛吃这样的生活，对不对？那想吃点什么呢？上哪去玩呢？上哪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呢？哎，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问题啊。然后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39。我们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两天的动态。哈哈，哎呀呀呀呀呀呀，我有好多事儿要跟你们说呢。先迎接一下吧，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嗯，我想那个要那个万达那个披萨，
0: 比格比萨自助餐。
1: 哎，对，
0: 39.99一位成人票，好吧，一周之内是有效 的，嗯，一米以下的孩子免费，
1: 哎、
0: 好吧。
1: 哎，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啊，正常它在抖音上面好像是团购价吧，我不知道门市价哈，反正团购价是69.99，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来抢的话呢，就可以是39.99，也就是说一张成人票直接给大家省了30块钱。当然啦，除了我们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之外呢，我们又新增加了，哇，这是一个大自助啊，韩盛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比格比萨自助餐大概得有上百道菜吧，盛江山韩式烤肉自助餐大概得有300道菜。哎，对了，正常门市，正常抖音上好像是89.99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朋友的话呢，您可以享受到一个超低特惠价啊，您在任何其他渠道都找不到的价格，多少钱？49.99，吓人不？吃海鲜，吃烤肉，吃中餐，吃什么？因为韩盛盛江山它是属于大自助啊，它的菜品的这个类型啊、品类啊是非常非常多的。大虾、贝类，对，还有河蟹，还有河蟹。啊，就是看起来相当豪横的热菜呀、凉菜呀、甜品呐、水果呀、饮品呐，300多种菜品无限畅吃的，酒水通通全包括了，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难以想象的价格，49.99就可以吃下来了，是不是？哎呦，我自己都觉得我们节目，哎呀，太卷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没完啊。万达，我们原来万达是他老想去周末去万达或者去水游城，我们现在又给大家万达的炫动星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孩子们喜欢玩的各种各样的电玩，就需要投币去玩的这一种啊，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9.99给大家50个币子。你就可以，哎，还是50个币子，我觉得还玩的还是可以很痛快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打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今天呢也尽可能的多接一点电话，让大家打中的概率高一些。嗯，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宝园的门票。
0: 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
2: 好，谢谢。
0: 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嗯，
3: 帮我订一个送到房讯金，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这宝园啊，宋大房啊，是我们大家永远不变的爱，这是活脱脱的真爱啊。 好了啊，我们来给大家捋一下这两天不少的福利和优惠呢。首先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是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直播间热线39.9元一位。他们家的菜品呢，说实话可能客观你看起来，如果你进里面转一圈，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够豪横，没有那些大肉，哎呀就是那种看起来贼硬的菜啊，但是它有的都很可口，就味道非常好。尤其是你比如说那个各种各样手工馅料的披萨，它都是手做的披萨，不是说我买的半成品，那个饼皮儿全都是自己现做的，而且它大多数是薄底的披萨。薄底的披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知道，就是你吃的时候不那么占肚。如果我们去正常的西餐厅里面去，你花50多块钱点一个披萨，我相信你大概率是希望它是厚底儿的，因为要不然你根本就吃不了，就吃不饱，它不太占肚了啊。但是如果你去吃披萨自助餐，当然你是希望它是薄底儿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馅料了。它的披萨的口味马不得得有个几十款呢，榴莲薄脆，这是经典的，不用说了哈。还有什么小龙虾披萨呀，美式汉堡披萨呀，还有一个草莓巧克力披萨，对，还有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叫五彩缤纷冷披萨啊，在比格比萨自助餐都能够吃得到的。这是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万达三楼的圣江山烤肉啊，圣江山烤肉自助餐，这是300多道菜品，无限畅吃，有原切的烤肉，有鲜活的海鲜呢、大虾、螃蟹、河蟹，它是有河蟹的啊，然后榴莲披萨、麻辣小龙虾，然后中西热菜、甜品、水果、饮料、酒水，什么都有啊。而且他们现在就是，哎，我发现现在挺有意思的，就是以前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办个升学宴是吧，或者是各种宴会，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中餐饭店，然后呢，哎，一桌两桌包几桌，然后一起去招待了。但是现在你知道升学宴流行去哪儿了吗？就是去圣江山这样的自助餐。因为百货迎百客，每一个人的口味喜好都不太一样，去自助餐的好处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去在诸多的菜品当中挑自己喜欢吃的菜啊，我喜欢吃这个我来这个，他喜欢吃那个他来那个，就吃的非常的自由自在。而且因为是不限量的嘛，所以吃的也会非常的爽，非常的尽兴，哎，就是我们请客面也有了，然后呢客人们吃的还好，最后钱其实也并没有花很多，因为一票通吃嘛。这是圣江山烤肉自助餐，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49.9元一位啊。还有就是炫动星球了，炫动星球的话呢是孩子们玩的电玩，在万达，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9.9元50个币子，还有狠货呢啊！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才是霸气外露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又一轮送黄金的机会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黄金那可是硬通货呀，虽然说最近黄金的价格稍微有点下跌，但是它依然是那么的昂贵，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免费送黄金，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天龙珠宝29周年庆，各位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伙伴的话，好嘞，小金球免费送。从今天是11号，对不对？从今天是11号吗？不对，今天是12号，从明天开始可以领取。就是大家现在把小金球定了之后，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1号这个期间，您可以去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门店去领取，免费领，没门槛，没套路，就是小金球，纯黄金啊，3个9黄金的小金球，您只要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订上了，您就可以免费领了。您别直接去啊，直接去那肯定不好使。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这样月温泉。
0: 好嘞，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订那个天龙珠宝的小金球。
0: 好的，以前订过吗？这个不能重复领的啊。
5: 我没订，我这头一回。
0: 好的，天龙珠宝小金球，明天开始，13号开始到21号期间可以领取，好吧？
5: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还有一个事儿没说完呢，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福街夜市啊，福街夜市这现在不已经叫

0: 啤酒节啊已经正式开启了嘛，天天晚上热热闹闹的，然后还有精彩的演出啊，有歌手唱歌，有那个脱口秀的表演，有变脸，有魔术，还有那个是什么来着，我想想啊，还有那个舞蹈的表歌舞的，还有舞蹈的表演，对不对？还有两位模仿秀的演员，一个是叫赵本山大叔的模仿者，还有一个是罗大佑的模仿者，在现场进行表演啊。然后我们也不收门票嘛，还有一个福利，各位听好了，打直播间热线才可以享受到的啊，您直接去不行，打直播间热线，您今天晚上，你说我今天周五了，我放假了，我明天休息了，我今天晚上我要去夜市溜达溜达，您去福街夜市的伙伴，哎，吃点喝点什么的，对不对？好嘞，打直播间热线，一箱姜啤酒我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你看我们节目啊，送黄金送啤酒是不是啊？而且不是那种说很便宜的啤酒，正常售卖得80块钱一箱的雪花全麦纯生哦，是纯生啤酒。你看我不喝酒，我确实不太懂酒啊，但是我知道纯生啤酒是啤酒里面相对比较贵的。那么各位您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这个啤酒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您就可以在那儿，比如说我点两个串啊，点个10块钱羊肉串是吧，点点什么烤生蚝烤扇贝，点个烤鱿鱼，哎，然后哎呀，喝点就点小酒一喝，看看演出，是不是今天晚上过的那是相当的潇洒了。来吧，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个小金球。
0: 你以前订过吗？我怎么记得你以前订过呢？
1: 我没订过。
0: 您的声音我非常熟悉，是不可以重复领的啊，一个人是不能够领两个球的，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那不能领的话，我订完我领不来不也是？
0: 嗯，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好嘞啊，那我们再会了。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要订圣江山。
0: 哦，圣江山，昨天你订了吗？
2: 昨天订过一个。
0: 你要订多少人呢？你可不能大部队去啊。啊，昨天你就订了一个。
2: 啊，这一个
0: 啊哈，
2: 明天是周末了，这再不享受这个，我明天咋去呀？
0: 好嘞，好，49.9一位啊。
2: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拜拜。真的土的渣。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来参与啊，因为周六周日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然后呢，我们节目最近的这个福利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吧，圣江山自助49.9，比格披萨自助39.9，天龙珠宝直接给大家送黄金小金球了，纯金的啊。然后福街夜市给大家送成箱的啤酒，我还不是说送你三瓶两瓶的，直接整箱啤酒就给你送上了。而且在福街夜市，他现在不入驻了一个大石桥的自助烤肉吗？就是自助餐，我发现，哎呀，没办法啊，就是确实相对而言，确实要更受欢迎一些，尤其是相对那些胃口比较大、有点实力的朋友哈，那我们吃起自助来就没有什么顾虑，会更爽一些。然后呢，大石桥特别火的一个自助烤肉啊，现在呢落户福街夜市了，49.9一位，上百种菜品是畅吃不限量，而且自助餐啊，其实我们大家一说到自助餐，你会发现自助餐是什么？一定是限时的，对不对啊？我一般是有的自助餐是2个小时，长一点的是2.5个小时，但是呢，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是3个小时的用餐时长，而福街夜市新入驻的这个大石桥自助烤肉，居然是不限时的，对，你随便吃啊，你吃多长时间都行。你说我5点去开始吃，我吃到10点 ，OK， 没问题，随便。我中间停一停，我去看看那个舞台的演出去，完了我折回来再吃 ，OK， 没问题的啊，不限时，不限量，一票通吃。今天晚上我会去福街夜市啊，给大家做直播。然后呢，给大家我刚才还在跟他们主办方沟通，我说你看那个大石桥这个烤肉啊，自助烤肉能不能给我直播间便宜点，给我来个上个秒杀价。然后因为他的那个自助烤肉是不包括酒水的嘛，所以我现在正在跟他要酒水的优惠，因为

0: 因为打进直播间热线的朋友毕竟还是有限的啊，数量还是有限，有的时候还打不进来。那么如果你们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能够抢到酒水的福利的话，咱们就相当于酒几乎就少花钱啊，完了呢就这是特别特别少，特别特别少，我们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呢哎，然后自助烤肉还不限时不限量，这样咱们吃的不就是更爽更尽兴一些吗？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啊，前一段时间说实话还有点冷，就是你晚上在户外吧稍微有点坐不住，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了，屋里不爱待了，现在户外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啊，风凉的，撸点串子，喝点小酒，唠点小嗑，看看演出，相当相当爽的一件事情了。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个小进步。
0: 嗯，不能重复领的，好吧？每一个人只能领一次，
1: 哎、
0: 好吗？
1: 哎，好嘞，知道了。
0: 哎、好嘞，嗯，明13号开始到21号期间领取，有效。
1: 好嘞，谢谢。
0: 嗯、那我们再会、嗯、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下那个圣江山自助烤肉啊。
0: 嗯，圣江山，好的，49.9块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
2: 一周啊，好嘞、
0: 嗯、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就看来大家对自助餐还是确实是要更感兴趣一些的哈。如果说有小朋友的或者是有那个少年们想去玩那个叫什么电玩那个东西的，万达不是新开了一个炫动星球吗？打进咱们直播间热线可以9.9块抢50个币子。我说实话啊，这个我跟大家老实交代，我不怎么玩这些东西，所以我对它这个价格就是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秒杀价9.950个币子是不是算便宜的吧？应该是很便宜的吧，正常我们买应该买不着吧。它可不是抓娃娃那个币子啊，是玩电玩的那个币子，就是打那个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我其实好像什么都说了，但是又什么都没说。哎呦，那些电玩的东西我确实是有点落伍了，不太能够给大家诠释的清楚，但是你们玩过的都知道啊。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3815939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欢迎刷找票。
0: 嗯，9.9一张票啊。
4: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1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5: 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Cheesecake。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来迎接一下3815939的朋友，你好。
16: 你好，我想
9: 你好，我想订一个自助餐。
0: 嗯，订哪个自助餐？

0: 助猜，
1: 定万达的
0: 圣万达，就是它有圣江山，有比格自助。您是要去圣江山是吗？
1: 啊，可以。
0: 嗯，好，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
0: 嗯，好，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小金球，没有了是吧？
0: 没有了，今天已经没有名额了。你上次不订过一次了吗？我记得你。
2: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怎么没有？你跟我犟，你以为我这个记忆力还是可以的？
2: 没有啊。
0: 你上一期没订过？
2: 没有，没有，没有，没
0: 你
2: 有。
0: 上一期
2: 今
0: 订
2: 天
0: 的。
2: 我们家都是第一次打电话。
0: 你上一期绝对定了，上
2: 对
0: 一
2: 呀，
0: 期搞活动的时候，
2: 这个不会的。你那个小金球一天几个？
0: 一天3个没有了，今天啊，
2: 那个，那你给我定一个关东老半支的烤熏鹅吧。
0: 关东老半支的熏鹅，好的，今天去取，明天去取，
2: 明天。
0: 去兴隆台店对吗？
2: 对，兴隆台。
0: 嗯，好，半只鹅给您打5折的折扣啊。
2: 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
2: 好嘞。
0: 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哎，这个声音听着实在是太熟悉了。
3: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
0: 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来定您所需要的福利和优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哎，就可以打电话了。现在我们的圣江山自助还有1单49.9的名额，然后我们的福杰夜市的啤酒啊，大家可以打电话订，打电话订，然后一箱啤酒送给大家，完全免费的，而且还不是送什么，好像啤酒里面比较便宜的是什么雪花原汁麦，对不对？我们不送雪花原汁麦，我们送就送好的，送纯生啤酒。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我想订一个送到房的悬胸机。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4: 嗯，好了，谢谢你
0: 哎，
4: 啊。
0: 好嘞，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嗯。
5: 啊，许愿星期一只。
0: 5折优惠啊。
5: 嗯。
0: 嗯，好嘞，我们再会，
5: 哎，
0: 拜拜。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参与节目啊！你可能在路上忽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或者是在抖音里面刷到了，哎，我们有这么的一个同步直播。对我这个抖音确实是不咋播啊，然后今天一般周五偶尔还得是播一下子，今天给大家把抖音的这个直播打开了。大家如果说想好信儿看看我们的抖音直播的话呢，您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就是早晨的阳光啊，主播晨曦，去搜主播晨曦这四个汉字，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有任何问题，公屏上面给我打出来。还有就是，如果说您通过抖音刷到了我们的话，您啊可以了解一下了，这是一档福利优惠的节目啊，打进直播间热线可以订到福利的，吃吃喝喝的福利。然后呢，大家就直接搂啊。4点到5点，一周一到周五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
1: 真的、土的、炸的、烤的。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了啊！义乌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定压学员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血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那个锦星的那个港子大叔烤鹅
0: 是吧？
3: 对，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3: 好的，
0: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快一打一打的，大家可以试试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你说，哎，我此前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呀，那没准就一打一个准了呢，是不是？然后你就告诉我，你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定，之前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试着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无数次重播，终于把电话打去了，哎呀啊，我不会说了，就是没关系的，你告诉我你的搜索需求就可以了啊。哎，我们今天椒麻鸡还有两单折扣没有被定到呢，我刚才说椒麻鸡的折扣有一点调整，田家店五折的折扣，不管是第几单，第一单还是第二单，都是给您直接打五折的。如果是康桥店或者是汉新店呢，是7折的折扣啊。如果您

0: 想晚上今天晚上去福街夜市溜达，或者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这个周末了嘛，因为明天我们的节目就是录播没有直播了，总之就是这个周末你说哎，我指不定哪天我想上福街夜市去溜达溜达，因为现在真的很热闹啊，你住的又不是很远，晚上有演出，有歌手唱歌，有舞蹈演员跳舞，还有魔术变脸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呢，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对不对，还有烤肉自助餐，不限时不限量的。好，那我告诉你，酒水我帮你安排，怎么办，打热线，现在38159393816939，一整箱纯香纯生啤酒我直接送给你，没有任何的什么低消啊，额外消费啊，什么套路啊，什么都没有啊，直接送。好了，来迎接热线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经营的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烤鹅，您去哪个店呢？
1: 汉新店。
0: 汉新店半只鹅，您是第二单了，那就是六折的折扣了，可以吗？
1: 好的。
0: 嗯，
1: 好。比格披萨一天几单
0: 啊？什么？
1: 比格披萨。
0: 比格披萨一天现在只有一单了，原来是四单，
1: 啊，
0: 现在只剩下一单了。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所以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一旦新上什么福利和优惠，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下手，因为稍微迟疑两天吧，商家后悔了，哈哈，他不肯放这么大力度的折扣了，就盛江山还有一单名额啊，盛江山自助餐还有一单名额，就是万达的那个三楼的盛江山烤肉自助，它不还有河蟹呀，海鲜呀什么的吗？正常得是89.9一位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我直接给你减掉40块钱，49.9一位，你合适不合适？然后比格自助的话，早点来啊，得早点下手，因为比较抢手，是39.9一位，然后保员是完全免费。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只宋大房的许愿星机。
0: 宋大房的许愿星，刚才订小金球的是您吗？
2: 没有。
0: 你们在这，哎，是我的问题吗？我今天怎么恍惚了吗？好了，15的朋友啊，这个是宋大房的许愿星机啊，五折的折扣，好吧？
2: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那个我要订椒麻鸡。
0: 好的，您去哪个店？
3: 汉新店。
0: 汉新店那就是7折的折扣，可以吗？
3: 您刚才那个广播我没听见，是哪个店是5折优惠来着？
0: 离你可能有点远，在田家。
3: 田家呀，那现在那个康桥呢？
0: 都是，只要是只有田家是5折，汉新和康桥都是7折的折扣。
3: 这是第二单了呗？
0: 对。
3: 行，好的，行，
0: 嗯，好嘞，哎，要不然就到晚上怪堵的，你跑一趟犯不上，时间成本都勾不回来，是吧？
3: 是，
0: 好的，
3: 哎，
0: 那给您订上了啊，
3: 好嘞，
0: 哎，好嘞，不客气，不客气，拜拜。小虫子说人太多了，一直打不进来，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打电话，哎，我也很头疼，就是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法的。大家胃口都开花，因为我就发现我们有一些老听众，就我听他们的声音，我太熟悉了，就他们好厉害，他们总能打进来。可口可乐加冰，来吧，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那个比格披萨没有了吗？
0: 没有了，今天已经没有名额了。
4: 哦，那订那个金社长烤肉汉金店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好吧。
4: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哎，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福街夜市啊，福街夜市呢叫红爵啤酒节，对，然后它在这个夜市的中央有一个红爵啤酒加油站，它整个装修的那个造型特别像是咱们给车加油的那种加油站的造型，然后什么92的呀95的呀，但是它加的不是汽油，它加的是啤酒，就是我们可以在那儿接那种叫什么鲜啤的啊，而且它酒水的价格很平价，很平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去买酒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是整个的福街在万达南门的对面嘛，整个的那个，哎，尤其是晚上那种灯光一亮起来很好看，那种复古老街的布景，然后呢还有那种国风的布景，拍照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 拍照打卡呀，然后呢看看演出啊，有谁呢？有两大明星啊，当然不算大明星了啊，算小明星吧。一位是叫罗大佑的模仿者孙德利，还有一位是本山大叔的模仿者赵本四，会在福杰红爵啤酒节上面会演出啊。大概是演到21号之前啊，他们两个人都每天晚上会在这儿演出。然后呢，歌舞啊、魔术啊、变脸啊这些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关于这个大石桥特别火的烤肉自助餐，49.9块一位，什么牛肉、羊肉、五花肉、鸡什么啥，反正就各种肉啊，还有一些海大虾贝类的，就都是畅吃不限量，而且它是不限时的，但是不包括啤酒。啤酒怎么办，各位？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现在就可以打，这个周末就可以去打3815939 3816939，我直接送你一整箱啤酒，您去福杰夜市红杰啤酒加油站那个地方，直接就是凭借你的手机号码就可以领了，领一箱喝，然后你就随便找那种，它有那种桌，还有那种像格子间的那种桌位似的，边看演出边喝酒，然后吃点小吃啊，或者吃点串啊，都是非常 OK 的，没有任何的低消和额外消费的啊。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喂，16的朋友，你好。16的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0: 嗯，
5: 我订了盛江山。
0: 好嘞，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5: 一周之内哈，这是万达还是水游城啊？
0: 水游城哪有盛江山呀？
5: 哦，
0: 万达，万达三楼啊，水游城没有盛江，水游城有一个叫圣罗巴。
5: 啊，对，圣罗巴。啊，
0: 对对对，
5: 一周内都可以呗。
0: 对的，可以可以啊。
5: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
5: 再见。
0: 嗯。

还有一个啊，就是这天这回，哎呀妈呀，这回终于热起来了啊！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东北的冬天，东北的夏天好像出现了点 bug，老是那么冷飕飕的，不够热乎。这回终于热上了，尤其是你外面路上开车的时候，哎，太热了。今天中午啊，我下午大概1点钟的时候，然后我那个车可能一直在太阳底下了。最高的时候都已经达到31度了，但是这还不算。我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他那个车就是他那个车膜是买车的时候送的啊，然后不防晒不隔热，他车里面狠不狠，我都难以想象，你们也难以想象，你都难以相信，但是真的50度了，都达到飙到50度了。那一上车，我的天哪，就跟到了非洲一样，嗷嗷热，到了热带一样的哈。然后，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确实是觉得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哎，你觉得我这车好热呀，然后包括你已经把车窗户摇上来了，你依然会觉得你的胳膊呀、你的脸呀烤得非常难受的情况下，一定是你的那个车膜、车窗户那个膜已经不防晒了，它的防晒系数已经没有了，换掉，把它换掉，不用你花很多钱。我们大家都现在会过日子哈，就是现在大家都可节俭了呢。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需要你多花钱，但是可以提升你的幸福指数和你在路上开车的整个的体验感。100多块钱就可以把4个车窗膜换掉了。这样的话呢，你在路上开车，你只要开着空调把车窗摇上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就不会觉得它烤的难受了。我试过，因为我那个车窗户就是贴的防晒的膜嘛，然后我把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就这个脸瞬间就感觉就火辣辣的，那个作的肉疼。然后你把它摇上来之后就立刻没有感觉了，但是不是所有的车膜都能够做到这样的。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给我们提供福利的这款车膜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具有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阻隔率能达到 99%， 红外线是 95%。 热度你可以去试，它有那个上千瓦的烤灯哈。然后呢，你们怎么办？我告诉你啊，特别特别简单，就是你它直接就能给你试验了。就是你不夹膜的时候，光是玻璃，你把那个手。

0: 放到那个烤灯前面，你去荡一下，隔着玻璃你去感受一下，哇，那个热度嗷嗷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在把那个他家的那个膜挡上，你再去用手感受一下，一点热度都感受不到了，就它的隔热效果真的非常好，而且是质保五年的，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能够给你质保五年的。这回在路上开车跑的时候咱也不遭罪了，对吧？兴隆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都已经是一家14年的专业贴膜店了，他们家的主要的业务就是贴膜，贴车膜，贴车衣。我们家的那个灶台膜和橱窗膜，不是，和餐桌膜啊，都是找他们家师傅给贴的。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一个鹅，
0: 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对吗？
1: 关东老班支还有吗？
0: 有啊有啊。
1: 啊，港大叔没有哈。
0: 港大叔没了。
1: 啊，那关东老班支，对。
0: 嗯，好，去哪个店？
1: 啊，泰山那个。
0: 嗯，今天去，明天去。
1: 明天。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个椒麻鸡。
0: 好嘞，吉鲜客新疆椒麻鸡，您去哪个店呢？
2: 我田家店。
0: 田家店，那就是5折的折扣了，好吧？
2: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对，哎。哎呀，我才想起来，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什么 Pick Me， Pick Me 女装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想要买衣服，说哎呀我没有衣服穿了的话，你我跟你讲，你别老光顾着逛地下呀什么的，就是你去 Pick Me 看一眼，在双台子区新华书店的楼上，哎，这回上的这批次的这个衣服老好看了，那个款式可多了，有那种国风的汉服款式的，也有时装款的，还有休闲款的，然后关键价格老便宜了。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这里是盘锦站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打热线来订这个周末的啊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和玩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两天新上的一个店，就是万达三楼的新开的啊，新开的叫炫动星球电玩城，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电玩城，里面各种各样现在流行的那些潮流的玩的东西，很刺激那个呱呱呱呱打游戏那些东西啊，他那儿都有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9.95元50个游戏币，9.95元50个游戏币啊。除此之外，想去福街夜市逛逛、看看演出、吃吃喝喝的朋友，您啤酒就甭花钱了。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免费送一箱纯生啤酒，但是您要打热线。这不管是今天、明天、后天，就这个周末去的朋友都有效的啊！今天打热线，打38159393918169939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我会去福杰夜市给大家做直播，对，然后直播间里面会给大家放福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明天下午2点钟，我会去天龙珠宝。给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送小金球，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号的，可以关注一下，去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我们今天晚上也好，明天也好，都会通过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给大家放福利，然后我们把小金球会放到福袋里面，然后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纯金的啊，999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的，这个放到福袋里面送，所以大家您可以提前关注好晨曦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然后明天下午2点钟去抢黄金啊！不坏不坏，这种来吧，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第一个那个换西沙。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了，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晨曦，我订的那个炫动星球，
0: 好的，好的，炫动星球游戏币啊，9.9块，然后是50个游戏币子。您是给自己玩啊，还是说给
2: 带孩子去
0: 哈？我对这个我不太了解，就是正常玩这个9.9块50个游戏币子，算是比较便宜的吗？
2: 比较便宜的。
0: 正常一般
2: 我看
0: 买是多少钱，卖是多少钱？
2: 他现在团购好像有一个50块钱100的币子，
0: 50块，那相当于，那是，
2: 对，5毛钱，
0: 5毛钱一个，那咱9.9块50个，那是多少啊？
2: 2毛，
0: 啊，
2: 就不到2毛。
0: 哎呀，你这算账太猛了啊！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行，OK OK， 那这还是咱们这个，那便宜不少呢，便宜一半还多呢嘛。
2: 对对，
0: 嗯，可以的，可以的，好了，给您订上了，这个周末就可以去玩了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cheesecake 蓝莓派冷烟吃个。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了啊，打38159393816939。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花。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任一。
0: 嗯，
3: 订个万达的炫动星球
0: 游戏币。
3: 啊，对
0: 啊，9.9块50个游戏币，您也是给孩子？
3: 对，给孩子。
0: 哦哦，哎，您玩那个东西吗？
3: 啊，我不玩。
0: 哦，好的好的，有我不太懂那个，就是，所以我想向你们讨教一下，都有什么比较好玩的项目？哪天我应该去体验一下子去？
3: 啊，是我这也是初次体验，就是听直播你说的，
0: 正好带孩子去玩一下，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周末可以去了啊。
3: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我订的那个刘家烤肉。
0: 刘家烤肉，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4: 嗯，好。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啦。
4: 嗯，再见。
0: 嗯，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直播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打热线订吃的喝的玩的优惠和福利了，3815939 3816939就可以了。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晨曦。
0: 嗯，
5: 我也订那个万达，咱们新开一个那个
0: 炫动星球游戏币。
5: 它怎么优惠啊？
0: 9.9块50个币子。
5: 啊，那行，那我订一个，
0: 嗯，
5: 可以不？
0: 好的，好的，也是给孩子玩的，是不是？
5: 对对。
0: 啊，孩子几岁？
5: 孩子12了。
0: 哦，12岁玩这个，那正是这个年龄啊，正是玩这个来劲的时候。好，给您订上了啊。
5: 哎，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了。冰块一打一。有朋友问每天几单炫动星球，每天有5单炫动星球啊，现在是订出去3单，还有名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另外我还是再一次强调一下，我今天晚上会去福杰夜市直播，然后福杰夜市现在有一个大石桥特别火的自助烤肉啊，落户到福杰夜市了，叫啥名我还是没记住的，反正就是大石桥当地，在大石桥当地那都嗷嗷排队的那么一个烤肉自助餐，是49.9块一位，然后一票畅吃的。完了我们大家的话呢，就是您可以

直接去啊，直接去，我还跟他要优惠呢，还到现在没给我定完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酒水这一块，我负责给你们提供优惠，打直播间热线，一整箱雪花纯生啤酒啊，叫全麦纯生，送给大家。主办方跟我说，这酒一箱大概售价是在市场售价是80块钱一箱，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免费送给大家了啊。

0: 你愿意吃自助，吃自助；不吃自助的话，咱们就去买点那个两边美食的摊位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小吃，哎，就开吃开喝，就完事儿了。
1: 好家好家，金好家金好家，你吃。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那个老班长那个烧烤，就是
0: 好。
2: 康桥店的。
0: 哎，老班长现在康桥店已经没有了，闭店了，啊，去汇丰吧，行吗？
2: 行，
0: 哎，
2: 那但是他那个是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啊？多长时间？
0: 到这个周末之前都可以的。
2: 这个周末，就这2天啊？
0: 啊，对呀，啊，你以前从来没参与过我们节目吗？
2: 参与过，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多长
0: 就
2: 时
0: 是熟食啊，洗浴的门票啊，是一周有效，但是饭店的话就是2天之内有效。
2: 间啊，到周日呗，是不是？
0: 哎，对的，对的。
2: 行，那你先给我定上吧。
0: 好的，全单7.5折的折扣啊。
2: 行，
0: 好嘞，那我们再
2: 可以
0: 会
2: 告
0: 了
2: 诉我。
0: 啊。哎，好的，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财经你好，我想来个洗浴门票，
0: 要哪个洗浴门票？
3: 月温泉呢？
0: 月温泉、水云间，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3: 这几个人呢？
0: 一个人一张票9.9块一个人单人票。
3: 好了，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好嘞，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啊。我们明天下午2点在抖音上面会给大家直播天龙珠宝，然后送小金球，对，大家可以去抢一抢啊！因为那个我们会全程通过发福袋的方式把这个小金球给大家送一送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几点直播呀？
0: 你什么直播什么？
4: 你刚才说几点直播啊？明天
0: 下午2点。
4: 订个万达那个
0: 炫动星球。
4: 对，
0: 您是自个儿玩吗？
4: 不是，孩子。
0: 好的，孩子几岁？
4: 孩子6岁。
0: 6岁，6岁他也能，也，他是可能也有一些那个小一点的，你是个小宝的那种，是不是？
4: 对。
0: 好的，9.9块50个游戏币啊。
4: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炫动星球今天还有最后一个名额，所以呢，想带孩子去万达玩的朋友啊，就现在赶紧打电话，最后一个名额了，今天就没有了。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然后再一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天儿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啊。然后如果我们大家在路上开车觉得特别烤的话，你的胳膊呀，然后你的脸呢，作的肉都晒的肉疼的这种情况啊，赶紧把你那个汽车车膜换了，尤其是你那个车太阳膜已经褪色了、起泡了，那个就更不行了啊，赶紧去撕膜贴掉，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它把你原来的那个膜给你撕掉，把新膜给你贴上啊，整个这操作程序大概得3个小时的时长啊，多少钱你知道吗？100多块钱，而且给大家贴的膜啊，可不是那个刺膜，是金属膜，而且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隔离紫外线、红外线和隔热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到那儿去，你可以让他给你做实验，你去实地去看一下这个膜的效果，然后质保5年，100多块钱啊！大家有需要贴膜的，赶紧跟店家联系，这个优惠您不用给我们。打电话了，您就直接跟商家那边打电话联系，让他约时间，跟他约时间，然后你就去贴就可以了。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这是贴车膜，还有贴车衣。你们像那个新买的车啊，20-30万往上那个车，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把车衣贴上。我们家那台车就是买了的时候就把车衣贴上了，现在6年了哈，没喷过漆，真的是真的，可能。开的也稍微注意一点，没喷过漆，不是玫瑰刮过，就被豁开过。哎呀妈，经常躺枪，但是就把那个车衣呀、给你都刮开了，但是里面的车漆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哇，贴车衣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超值了啊，太值得了。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贴车衣都6000-7000呢，现在贴车衣你知道多少钱吗？杰出汽车量子膜2980。贴全车的车衣，还送你全车的太阳膜，还送你全车的脚垫，还送你内饰保护膜，还送你门槛犀牛皮，还送你车衣险，质保5年，5年之内你是小刮小蹭啊什么的豁开了，到店里面他直接免费给你换新的车衣，就是这样的一个卷的政策啊。大家有需要的自己去联系，这是一家14年的专业贴膜店。 对，贴膜，他只做贴膜，其他什么都不设计。

0: 就是专注啊，只做车模和车衣。1389872577，我昨天把我们家那车贴过，送过去了，因为六年了嘛。然后再说也刮得破破呲呲的了，所以说呢，就是重新贴一下车衣啊，贴的就是这个8.5毫米厚度的，大家可以自己那个联系啊，1389872577，1389872577。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我上药房去了。
0: 上药房啊？买点啥去啊？买啥药啊？你好，
1: 晨曦，你好。
0: 哎，去药，你买啥药去了？
1: 我想订个那个万达的游戏币。
0: 炫动星球是不是？
1: 炫动星球是吧？
0: 对的，
1: 我还没去过。
0: 啊，去玩一会儿吧。啊，9.9元，50个币子，好吧？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哎，好嘞，拜拜。

0: 这个电话觉得难打的朋友，您可以现在打了啊，现在电话相对应该能好打一点。相对好打一点啊，打38159393816939，我们还有6分钟节目结束，还有很多福利啊，没有被大家定到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烧烤啊、烤肉啊、火锅啊，你像韩之味烤肉这种的，对不对啊？然后包括还有福街夜市的啤酒，想去福街夜市溜达的朋友啊，顺便喝两口的，家跟前的也不开车的，您赶紧给我打热线，趁现在电话还能打，要不然的话，待会儿我们就下节目了，然后是可以订到，可以送你一箱免费的啤酒，而且是纯生啤酒，门市价80块钱的啤酒啊，打进热线直接我们就免费送了，就在百年福杰红爵啤酒节上。我觉得现在的夜市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哈，就是现在，哎，有的时候我也挺感慨的，就是这是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半一半吧啊，就是我觉得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现在的竞争特别激烈，所以不好的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在行业当中的人来讲的话，都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每一个行业都很卷，对吧？但是从好的一面来说的话呢，因为有这种竞争，所以才促使人们去努力做得更好，就包括夜市儿，我记得我在哈尔滨那时候，那时候特别我们总去师大夜市儿。然后，哎，那个夜市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他吃的东西很多嘛，从这头到那头，哇，你就不重样的那一种。但是就吃的嘛，可是你看现在的这个夜市，它已经不单纯是变成夜市，它变成了一个娱乐综合体了。你来这儿呢，你不仅仅是给你吃好吃的啊，各种小吃，我还得给你表演，我还有主持人互动，我还得有 NPC 是吧？陪你做游戏，给你银票，完了呢，我还得有那个网红打卡点儿。你看，就现在的夜市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更精彩了，然后内容更多了，当然呢，我们游玩的体验感就更好。好了嘛？你说啤酒节，那以前大连啤酒节都要门票。我记得我拍婚纱照，我是当年是去大连拍婚纱照嘛。然后就是那时候啤酒节，20还是30块钱一位呀？就是你进到里面就得花20-30块钱买门票，你知道吧？啊，里面东西还贼难吃，就又贵又难吃，你知道吗？我现在想，真是。但是你看，就是因为内卷啊，竞争激烈，所以现在你看，不仅我们这个像咱们盘锦福街夜市，不仅不要门票了，完了我还送你啤酒。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我想订你刚才说那个福建的啤酒。
0: 你先今天晚上要去溜达吗？
1: 就今天晚上能用吗？明天行不
0: 明
1: 行？
0: 天也可以的啊，
1: 对，想
0: 可
1: 到
0: 以的，
1: 明天。
0: 去溜达，家离那儿近吗？
1: 还行，不是太远。
0: 那正好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吃点小吃什么的。
1: 对，就是那个酒，我想问一下，是可以带走
0: 不
1: 吗？
0: 可
1: 还是
0: 以，
1: 需要
0: 不
1: 什
0: 可
1: 么
0: 以，在
1: 设
0: 那儿
1: 备
0: 直接喝。啊，你喝不了可以
1: 啊？
0: 带
1: 那
0: 走，
1: 是
0: 对，但是你不能说直接捧箱拿走了。
1: 那行，那我这去哪儿领呀？就是完之
0: 他
1: 后。
0: 那个夜市有一个红爵啤酒加油站，很明显就长得跟咱那个给车加油的加油站那长相似的，但它其实是加的是酒。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好，
1: 那这样就定。

0: 了就行，
1: 对，
0: 是吗？
1: 雪花全麦纯生一整箱送给您啊，可以开怀畅饮了啊。
0: 红就是什么红爵加油站，
1: 红爵啤酒加油站，
0: 红爵啤酒加油站哈。
1: 对的，
0: 行，好了，就今天、明天去都行是吗？
1: 都可以，都可以，这个周末之前都可以。
0: 哎，好好好，行，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来，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一五的朋友，你好。喂，哎，你好，
2: 你好，
1: 嗯，
2: 姐姐都定，
1: 哎妈，换号了，
2: 我那个电话打进来，不知道为啥他听不到我说话
1: 啊，
2: 嗯，帮我订了那个鱼香居火锅，
1: 好的，全单6.8折的折扣啊，
2: 嗯，谢谢啊，
1: 嗯，好的，再会了啊，拜拜。

好啦，还有一丢丢时间，想要订整箱啤酒的，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就下播了，3815939，3815939。

0: 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结束了，要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别忘了啊，今天晚上是福杰夜市的直播，明天下午2点钟去我直播间来抢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好吧？那我们就吃不胖的晨曦抖音里见了，拜拜。开怀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心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曾是少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哭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

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
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秀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儿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2=2, 1+3=4, 4+1=3,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今年愿你不再掉进这三个深坑。一位网友的留言被高赞，每天忙得像陀螺，年底却觉得一事无成，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其实大多数人的问题不是不努力，而是一开始就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这些坑隐蔽而常见，让人在无效努力中耗尽热情。想要真正改变，请先认清并绕开这三个思维深坑。

第一大坑，活在聚光灯下。你是不是也这样，发言后反复琢磨同事的表情，朋友圈发了又删，担心别人看法。我们常把人生过成了别人的评论区。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这样有趣的实验，参与者被要求穿上颜色鲜艳且图案夸张的 T 恤走进满是陌生人的教室。离开教室后，参与者万分肯定地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注意到了他。可经过统计，实际注意到他的人只有大约1/10。这就是著名的聚光灯效应。很多时候不是别人看见了你，而是你以为别人看见了你。大多数我们看到的异样目光，只是我们内心的投射，是过度的解读。也许别人只是有些疲惫，你却从眼中读出疏远。如果你总是在猜测弦外之音，担心别人怎么想，反复咀嚼无关细节，还会造成沟通成本飙升、决策犹豫不决、能量严重内耗等问题。那么如何避开这个大坑呢？记住，我的剧本我做主，别人只是这场戏的客串演员。把担忧写下来，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想象。通常90%属于后者，无需担忧。

第二大坑沦为吃瓜群众。有这样一句话，闲谈莫论人非，背后议论别人暗藏风险，最终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今天你议论别人，明天你就可能成为被议论的对象。李娟生完孩子后加入多个宝妈群，群里每天都在议论谁家老公赚钱多，谁家婆婆最小气。起初她只是围观吃瓜，后来忍不住加入了爆料大军，没想到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她在群里添油加醋地议论邻居被骗的事，被对方发现后，邻居直接把截图发到了业主群，两家关系降到冰点不说，自此小区熟人见到李娟就绕道走，怕成为她嘴里的下一个瓜。人人都有八卦之心，吃瓜本无伤大雅，关键是要适度。每日无所事事的只吃瓜，甚至为了博取关注添油加醋的编造，那就可能带来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伤害。而且过多的八卦会吞噬你深度思考的时间。我们如何避开这第二个坑呢？采用物理环境隔离，果断退出纯闲聊、灌水、抱怨为主的微信群。每当有冲动去刷八卦时，立刻启动一个5到10分钟的微型创作，用创造行为直接覆盖刷八卦的冲动。李娟吸取教训，退出了大大小小的闲聊圈，不再关注东家长西家短，把时间用在烘焙烹饪上，日子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当你停止议论他人，专注提升自我，不仅能让日子过得红火，还能吸引真正的朋友。

第三个大坑，强行融入别人的圈。圈层的本质是实力相近、三观相融，而非单方面的迎合。与其强融，不如强挤。艾玛中塑造的角色哈里特就是强行融入却适得其反的典型。哈里特是个身世不明的私生女，她在自卑迷茫中度日，直到认识了富家小姐艾玛。哈里特把艾玛当成偶像，模仿她的一举一动，背诵艾玛喜欢的诗，关注艾玛感兴趣的话题。他拼命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期待着与牧师喜结良缘。但牧师非常势利，根本看不上他的身世，还在舞会上当众羞辱他。这种强行融入不仅让哈里特遭受了嘲讽与白眼，更让他迷失了生活的方向。有网友说过一句话，融不进去的圈子就别踮脚张望了，你的世界本就该有自己的节奏和光芒。现实中伪合群正在悄悄消耗着强融的人，与其仰望别人的圈子，不如深耕自己的领域。那我们如何避开这第三个坑呢？在决定是否进入一个圈层前，快速问自己三个问题：我需要刻意改变言辞、消费或习惯来迎合吗？参加活动后，我是感到能量充盈还是身心疲惫？我能在这个圈子里坦然讨论自己的失败和困惑吗？不讨好、不消耗、不伪装的圈子才是健康的。清晰地知道自己能提供什么，带着提供者而非索取者的心态加入一个圈子，在社交中保持不卑不亢。

自己。要记得，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这世上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停止生长的自己。如果想要成长，就要避开以上这三个大坑：不过度解读别人的眼神，不背后议论别人的生活，不强行融入别人的圈子。做到了这三点，你就可以收获一个不断成长的自己。愿你在今后的时光里成功避坑，一路坦途。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2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0: 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3: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4: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5: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 新增贷款规模多少，

0: 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龙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啊，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

0: 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4: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6: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7: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9: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0: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5: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0: 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同一时间锁定频道来收听《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的《花儿朵朵》呀，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节目，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同走进今天60分钟快乐的时光吧！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原创绘本故事《野葡萄》。

在古老的村庄里住着一个小姑娘，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像星儿一样闪着光。小姑娘每天都到河边去放鹅，人们叫她白鹅女。白鹅女的爹娘去世了，狠毒的婶娘霸占了她的家。婶娘白天让白鹅女去放鹅，夜里就让她睡在河边的大柳树下。可爱的白鹅把翅膀盖在小姑娘的身上，守护着她。白鹅女的婶娘生了个女儿，可是她天生什么也看不见。恶毒的婶娘嫉妒白鹅女，所以啊，她用沙子揉瞎了白鹅女的眼睛。白鹅女的眼睛看不见了，她非常伤心地哭了起来，以后该怎么办呢？一群白鹅依偎在她的身旁，亲切地安慰着她。她想起妈妈讲过，在深山里呀，有一种野葡萄，盲人吃了这种葡萄就能看见光明。她决定到深山里去找野葡萄。这个时候，有一只大白鹅紧紧地跟着他不肯离开。白鹅女问：白鹅，你想送我到深山里去吗？大白鹅叫了两声，就跳进了河水里。于是白鹅女就坐到他的身上。大白鹅勇敢地向前游呀游。这个时候，天上下起了雨。白鹅女紧紧地抱着大白鹅。谢谢你，好伙伴，我要到深山里去找野葡萄了。到了高山下，白鹅女说：大白鹅，你回家吧。就这样，他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了。山上全是怪石头，刺离棘。白鹅女攀着山石，抓住野草，爬呀爬，爬呀爬，几次滚落下来。她的手流了血，满身是伤。但她不灰心，继续往上爬。在一棵大树下，白鹅女听到了野兽的叫声，她急忙爬上树。有一只大熊从树下跑过去了，白鹅女从树上滑下来，摸索着继续往前爬。前面就是悬崖了，白鹅女看不见，两手一扑，就跌进了深谷的山崖上。这时候，有一根很粗的藤接住了白鹅女。她抓住藤蔓，向周围摸索着。一串清凉的圆珠子触碰到她的脸。咦，这是什么东西呀？白鹅女摘下一颗放进嘴里，嗯，又香又甜，好吃极了。

白鹅女吃了野果，忽然她的眼睛明亮了。她看见满山崖的野葡萄闪闪发光。白鹅女快乐地唱着歌，用藤蔓编了个篮子，装了满满一篮子野葡萄，准备带出深山。就在这个时候啊，山神老人出现了，他对白鹅女说：小姑娘，欢迎你到山里来。不过你小小年纪，为什么会独自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来呢？白鹅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山神老人。山神老人见白鹅女这样的勇敢，就把五彩的宝石撒在了白鹅女的面前，请她留在深山里过快乐的日子。但是白鹅女说：谢谢山神，我还是回去吧，我要把野葡萄带到深山，带出去，让更多的盲人吃了之后都能看见光明。山神老人很高兴，说：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既然这样，我就送你回家吧。于是山神老人吹起一阵清风，清风把白鹅女送到山脚下，群鸟也欢快地送她回家了。白鹅女走过田野，把野葡萄捧给双目失明的老农夫吃。这个时候，老农夫的两只眼睛明亮了，他看见了天边的彩虹，高高兴兴地去耕种了。白鹅女来到了辽阔的草原，把野葡萄捧给双目失明的小牧童吃，小牧童的眼睛变得又明又亮，他看见了满地的野花和飞舞的彩蝶，快活地去放羊了。善良的白鹅女让好多的盲人都看到了光明。白鹅女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她回到了家。大白鹅在村口迎接她呢。狠毒的婶娘早已病死了。白鹅女对眼盲的小妹妹说：快来，妹妹，吃下这葡萄，你就能看见了。果然，白鹅女的小妹妹吃下野葡萄，眼睛就明亮了。她抱起姐姐，唱起欢乐的歌。从此，白鹅女和妹妹还有大白鹅，她们每天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小朋友们，刚刚啊，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个故事名字叫《白鹅女》。白鹅女啊，她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女孩，最终呢，她也收获到了幸福。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名字叫《拾金不昧》。

0: 在古时候，有一个叫何月的秀才。有一天晚上啊，他走路的时候呢，捡到了200多白银。但是呢，他不敢和家人说起这件事情。他心里担心的是啊，家人劝他留下这笔钱。第二天早晨呢，他带着银子来到他捡钱的地方，看见有一个人在寻找东西的样子。于是呢，他就上前问他在找什么。对方说，
1: 哎呀，我的钱袋子丢了。
0: 这个秀才在和这个人攀谈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对方丢钱的数目与封存的标记都与他捡到的钱袋子相符，于是何月便把钱还给了他。那个人呐，想从钱袋子当中取一部分钱作为酬劳，何月却说，捡到钱而没人知道，其实就可以算是我的东西了。可我连这些都不要，又怎么会贪图你的钱财呢？那人谢过他之后就离开了。后来有一次呀，何月在做官的人家里教书，这官吏有事情要去京城，就将一个箱子寄放在何月这里。这箱子里面呐，有数百两黄金呐。官吏走之后说，
1: 等到我回来再到你这里取这个箱子。
0: 结果这官吏一走许多年，没有一点音信。后来听人说官吏的侄子有事情南下，何月便委托官吏的侄子把箱子带给了官吏。小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主人公叫何月，这个秀才何月虽然只是一个穷书生，但是他面对黄金白银却不动心，捡到的钱呐，也能如数的归还给主人。希望收音机前你也能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哟。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怎么了？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如果你经常听科学加油站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你懂的知识好多呀。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可爱的动物。小蜜蜂大家都知道，因为啊，它在我们故事当中出现过好多次了，它是勤劳的代言人。小蜜蜂呢，属于社会昆虫，进行着社会化生活。那么小蜜蜂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传递消息的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蜜蜂之间是怎么样交流的。小蜜蜂虽然不会像人类一样说话，但是蜂群当中个体之间也同人类一样有着种种的信息交流。它们没有语言文字，主要是通过蜜蜂的舞蹈、发声以及蜜蜂的信息素等进行信息的传递。那小蜜蜂的舞蹈呢，是小蜜蜂利用不同形式、不同摆动频率的肢体动作来传递某种信息的肢体语言。目前呢，我们人类研究最深入的蜜蜂舞蹈是圆舞和摆尾舞。那圆舞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小蜜蜂啊，在同一个区域不停地转圈，不停地转圈，转着好几个圆。当它跳圆舞的时候呢，就和其他的小蜜蜂在沟通啦，表示呢，工蜂在离巢穴100米之内发现的蜜源，告诉小伙伴们赶紧出巢采蜜喽。那如果它跳摆尾舞的话呢，就表示啊，它发现了在离蜂巢100米之外发现了蜜源。另外啊，发现小蜜蜂的舞蹈还有新月舞，还有呢，蜜蜂会以之字形来招呼同伴呼呼舞，还有抱紧舞、清洁舞、按摩舞以及背腹颤动舞等等。哎呀，这小蜜蜂真的是太厉害了，居然会这么多舞蹈呢。还有呢，小蜜蜂在生活当中也会发出一些声音来传达某种信息。比如说啊，这个大流蜜蜂的时候呢，蜂场经常会嗡嗡大作，可能是激励同伴积极采蜜和酿蜜的劳动号子吧。如果蜂群失亡的几个小时之内，蜂群会产生噗噗的声音来传递信息。其实啊，小蜜蜂之间呢，除了靠上述的方式传递信息之外，很多信息也靠化学物质传递。这些可在同类之间使信息传递的物质叫信息素。那么蜜蜂的信息素呢，主要有蜂王信息素、工蜂信息素、雄蜂信息素和幼虫信息素。它们在蜜蜂行为当中传达着很多复杂的信息呢。比如说，蜂王信息素可以使工蜂感知到蜂王的存在。工蜂信息素呢，可作为一种导航信号，告诉蜜蜂返巢的路径。还可作为一种报警信号，引导其他蜜蜂攻击敌方。那蜜蜂幼虫的信息素呢，可以使工蜂感知幼虫的存在，告诉工蜂幼虫所处的饥饿状态，使工蜂对它进行饲喂。真是没有想到啊，这小蜜蜂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传递信息的方式还真的是好多种呢。看来动物也是很聪明的哟。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被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黑云翻墨被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诗的意思是，乌云上涌就如墨汁泼下，却又在天边露出一段山峦，明丽清新，大雨激起的水花如白珠碎石飞溅入船。忽然间狂风卷地而来，吹散了满天的乌云，而那西湖的湖水碧波如镜，明媚温柔。北宋熙宁五年，作者在杭州任通判，这年6月27日，他游览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楼上喝酒，写下五首绝句。第一句写云，黑云像打翻了的黑墨水，还未来得及把山遮住，把乌云比作翻墨，形象逼真。第二句写雨，白亮亮的雨点落在湖面，激起无数的水花，乱纷纷地跳进船舱，用跳珠形容雨点，有声有色。一个蔚字突出了天气变化之快，一个跳字，一个乱字，写出了暴雨之大，雨点之急。第三句写风，猛然间狂风席卷大地，吹得湖面上霎时雨散云飞。忽字用得十分轻巧，却突出天色变化之快，显示了风的巨大的威力。最后一句写天和水，雨过天晴，风平浪息，诗人舍船登楼，凭栏而望，只见湖面上无入水，水映天，水色和天光一样的明净，一色的蔚蓝。风呢，云呢，通通不知哪去了，方才的一切好像全都不曾发生似的。诗人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令人读来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湖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湖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诗用翻墨写出云的来世，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说明是骤雨而不是久雨，被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句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依然还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的作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哦。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玉红小学的于念凡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诗歌朗诵《燕子》。

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才下过几阵蒙蒙的细雨，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展开带黄色的嫩叶的柳丝，青的草，绿的叶，各色鲜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小燕子从南方赶来，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机。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叽叽地叫着，有的由这边的稻田上一转眼飞到了那边的柳树下边，有的横掠过湖面为江。

像五线谱啊，听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成了一支正在演奏的春天的

怎么样，于念凡同学的朗诵非常的棒吧？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陈雨静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在阳光里睡觉的小房子》。

在阳光里睡觉的小房子。油菜开花了，一朵一朵一朵，朵朵黄黄的花儿把眼前染得很安静。蝴蝶还在路上没有赶到，鸟儿还在林间舍不得来嬉闹。绿色池塘边灰瓦白墙的小房子在阳光里睡觉。

哎呀，陈雨静小朋友的朗诵非常的好，感谢他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歌吧，有请申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宝贝宝贝。

阳，今年6岁了，我来自文化幼儿园大三班。我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名字叫《宝贝宝贝》。

0: 我们的小朋友真的是太棒了，作品都这样优秀。下面呢，有请宋子欣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中国话》。
1: 中国话，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它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交加。

0: 树者温婉缠绵。这便是中国画，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中国画是如诗如画的表达，树梭梭而摇枝，马嘚嘚而驰骋，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逼真的描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哪一种语言能读出图画般的美丽？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杨柳青扬，直上重霄九，哪一种语言能一语一套你丰厚的含义？中国话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吐纳，是屈原的长叹，项羽的笑吼，是李白的浪漫，杜甫的讥讽，是五四前夜李大钊在抚掌欢呼庶民的胜利，是面对敌人的屠刀鲁迅在指斥无声的中国，是迎接特务的枪弹维多拍案而起弘扬正义，是礼炮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民族战起，那黄河的不羁和刚强是中国话，那长江的奔放和潇洒是中国话，那大山的雄武高原的粗犷是中国话，那江南的温柔水乡的秀雅是中国话。听，中国话正通过我的喉头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响起，那么亲切优美，那么有力伟大，因为你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我爱你，我们的中国话。
1: 什么叫爱啊？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4: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陪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骂人不揭短，在行事风格上，我们成年人早已经熟悉这一套不成文的潜规则，那就是不要碰触他人的底线和短处。其实啊，何止成年人有底线，孩子同样也有自己的底线。今天呢，和家长朋友聊一聊，孩子身上有几个家长不能碰触的心理底线。第一就是丢人的毛病。

某些丢人的毛病啊，小朋友往往对诸如尿床之类的毛病十分敏感，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些缺陷会使自己在小伙伴面前丢了面子。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幼儿园老师，都不应该在小伙伴面前提及，更不能嘲笑挖苦。孩子觉得这些缺陷会使自己在同伴面前丢了面子，所以说呢，家长一定要注意哦。第二就是心理疾患，对于自己正在罹患或者说曾经罹患过的诸如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等与心理有关的疾患，孩子往往更为敏感。如果大人呢经常挂在嘴边，自然不利于疾病的康复。即使疾病已经痊愈了，当着孩子的面常常提及也是揭短，同样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第三呢，曾经的过失，一些在我们大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曾经的过失，也会使某些孩子长期耿耿于怀，只要有人提起，他就会有被揭伤疤之痛。这些曾经的过失啊，可能包括某次游戏得了最后一名，某次表演砸了锅，某次郊游出了洋相，甚至小时候爱哭等等，都不要在孩子面前以及他的老师和小伙伴面前提起这事儿。第四，被体罚的经历，被打、被骂、被罚站等体罚往往是孩子没齿难忘的痛苦经历，因为不仅皮肉受了苦，心灵也可能受了创伤。即使孩子已经很少遭受体罚了，但是在旁人面前频频地提及过去屈辱的历史，仍然会使他陷入极度尴尬之中难以自拔。第五点，身体的缺陷，比如说平足、色盲、矮小、过胖、过瘦、眼睛小、脸丑等等生理或身体上的缺陷，尽管是明摆着的，但如果大人时不时提及，也会使孩子失忆。即便是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比如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瘦的皮包骨头，样子像难看的小老头，也会让孩子不开心。第六，独处的小天地，孩子往往十分看重自己独处的小天地，并将它视为自己的私人领地。如果家长经常未经孩子同意在他的领地里检查一番，在孩子看来呢，也是对自己隐私的公然侵犯。所以说呀，以上几点各位家长朋友可一定要注意。很多家长说，孩子是不是太敏感太脆弱，我们需要刺激他一下呢？其实大可不必，等他心里有了一定承受能力的时候，你再和他开这些玩笑也不迟哦。所以说记住，在孩子面前这几个底线是绝对不能碰触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织密县域安全生产防护网；太平街道锚定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深耕产业培育，细化企业服务，抓实项目赋能，街道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态势向好；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紧扣各类涉农经营主体实际需求，着力破解涉农企业融资堵点，以专业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为盘山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能。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县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常态化隐患自查、实战化应急演练等，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织密县域安全生产防护网。作为县域重点粮油加工企业，一直以来，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针对粮油生产粉尘堆积、油脂储存、设备连续运行等固有安全风险，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依托安全生产月活动，企业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岗位实操训练和应急演练，持续升级厂区安防设施，构建起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体系，用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筑牢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根基。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储运部副经理杜宇龙：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细化管控措施，补齐安全短板，以稳定的安全生产形势保障企业平稳运营，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一派繁忙的分拣作业场景。作为我县核心物流中转枢纽，这里快件吞吐量大，作业人员集中，设备高频运转，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对此，企业借力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实名收寄、收寄检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从源头堵住寄递安全漏洞。同时，企业还利用搬前时间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紧盯设备运维、电路检查、大件装卸等高危环节，闭环整改各类细微隐患，持续规范作业流程，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操作主管孙继萌：
2: 我们紧盯寄递全链条安全，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每日对分拣设备、消防设备、运输车辆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作业规范培训演练，压实各岗位安全职责。结合618货量高峰，增设现场安全员巡查，严防操作、消防、运输各类隐患。下一步持续细化管控，筑牢寄递安全生产防线。
0: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安全生产作为底线工作紧抓不放，聚焦工贸物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全县持续健全部门监管、属地负责、企业主责的三级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从严整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通过现场宣讲、实操演练、新媒体推送等多元形式，普及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知识，有效提升企业履职能力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总结推广企业先进安全管理经验，补齐行业安全短板，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细化监管举措，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以全域平安稳定的发展环境护航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邢野报道。 今年以来，太平街道锚定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深耕产业培育，细化企业服务，抓实项目赋能，工业转型升级提速，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辖区各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拓市，创新突围，市场主体活力充分迸发，街道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态势向好。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精细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作为专精特新骨干企业，今年以来，企业依托自身多项专利技术，持续优化产品工艺，生产的功能性塑胶牡蛎广泛适配汽车制造、食品包装等多个领域，省内外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街道全程跟进企业发展需求，落实一对一包保服务，主动对接惠企政策，助力校企技术合作，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赋能提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3: 目前我们整体生产经营事态稳定，主要生产塑料功能牡蛎，企业现阶段年产牡蛎5000吨，上半年完成产值4000万元。
0: 走进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米加工车间，全新的加工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清理、碾磨、筛选、封装一体化作业，一粒粒优质稻谷变身精品大米，源源不断打包出库。今年合作社完成生产线更新升级，整体生产量比去年提高1倍，日产量稳定在50吨左右。同时，合作社聚焦品质升级，全新推出富硒零农残胚芽米新品种，凭借过硬的品质成功打入高端市场，经营效益大幅攀升，上半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张锦瑜：
4: 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稻米附加值，稳步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补齐区域粮食加工短板，助力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0: 工业提速增效，农业提质增值，工农双向发力，政企同心奋进，已然成为太平街道当前经济发展的鲜明主旋律。今年以来，太平街道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实干为先的发展思路，聚焦实体经济，深耕产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做好企业服务保障。针对工业企业，全力强化要素保障，助力技改扩能，搭建发展平台，梯度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扶持企业创新发展，稳产增收。针对农业产业，重点扶持农产品深加工、绿色品牌培育，全链条产业化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壮大乡村产业体量。当前，全街道各大市场主体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发展态势稳健，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下一步，太平街道将持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不松懈，持续深耕企业服务，深挖产业潜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全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推动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记者张诗涵报道。乡村振兴，金融先行。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立足县域农业发展特色，紧扣各类涉农经营主体实际需求，深耕乡村金融领域，下沉普惠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本地种植、养殖等优势农业产业，着力破解涉农企业融资堵点，以专业、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为蹒跚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能。又到带后回访时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新代专员一早便前往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盘锦双润种养殖等企业开展上门回访服务。一直以来，县域内农业龙头企业、种养经营主体普遍存在资金周转压力，涉农小微企业还面临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有限、贷款审批周期长等难题。针对这一状况，支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访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特点，量身定制信贷方案，精简审批环节，提升放款效率，全方位护航县域涉农产业提质升级，稳步发展。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福生：
6: 一路走来，盘锦县工商银行精准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扶持，成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坚实后盾。依靠这份有力支持，我们得以稳步扩张种养殖经营规模，

0: 全面升级换代，现代化种养设施，从容应对生产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彻底摆脱了资金周转滞后制约生产发展的困境。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对公客服经理张家伟：
2: 就是我行现在经常会遇到一些养殖户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他们的备料修缮圈舍的时候，资金压力都很大。就今年我们这个一些养殖户打算升级他们的养殖棚，添加一些防疫设备，还有就是因为资金不足，这推进不了。
1: 金融活水润田畴，精准助农解民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初心，聚焦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小微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精准施策，常态化开展金融助农进乡村专项行动。支行组建乡村金融服务小队，深入各镇街村落与农业生产基地，主动摸排融资需求，将传统坐等办贷转变为主动上门送贷。今年前五个月，银行投放个人贷款6730万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6120万元，累计服务农户241户。股股金融活水浸润广袤田野，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农户增收致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行长刘孝恩：
3: 下一步，盘山工行将持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为民造福银行，做金融为民银行，做有温度的银行，立足县域本土发展，紧扣盘山县农业特色重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创新惠农金融产品，优化下沉式金融服务。我们将坚持精准滴灌，靶向赋能，持续破解涉农主体融资痛点难点，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滋养乡土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全力护航盘山县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全面提速。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

0: 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大头鬼方书安由于心中烦闷，到天香楼吃饭，酒菜都做好了，他刚要伸筷子，来了一位吃现成的，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来就吃，边吃边夸好。嘿，把方书安气的心说，我就够懒的了，这位比我还懒，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书安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还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老头还好看吗？对，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鼓胸脯，往脸上一瞅，面似晚霞，就好像太阳眼看要落的时候发出那种光来，瞅着那么柔和，那么光彩夺目，两道眼眉刷白刷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别看这么大的年纪，眼球一点都不浑浊，黑是黑，白是白，那白的就好比羊脂美玉，黑眼仁就好像点卯的乌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来，通关鼻梁，方海阔口，通红的嘴唇，尤其是这部胡子太叫人喜欢了，这部白胡长能有三尺五寸，飘洒千心，条条路风，根根透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啊，梳理的干干净净，是油光湛亮。这位老人家大耳垂肩，神采奕奕，穿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看这样好像个教书先生，但又不像，比教书先生威风，说练武的嘛也不像，比练武的人文雅，看不出他是哪行的。方书安本来想发脾气，但一看这人这样啊，把他给镇住了。哎呀，大头鬼心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都有啊，拿这老头来说，这要年轻的时候在全国也堪称是美男子，你别看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这么漂亮，所以呢他就不恨了。方书安一乐，嘿嘿，老爷子这酒怎么样？
2: 嗯，
1: 不错不错。那菜呢？菜做的也很得味，既然老人家挺欣赏，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不如您就请坐，咱二人对饮如何呀？今天我请客，是吗？那老朽我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哎，您太客气了，快请坐。伙计，加个吃碟，再拿双筷子。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了。但这老头啊，别看长得挺好，不谈正经话，光吃光喝，时间不大，把这桌上这东西啊就吃。

只有一半。房叔安心中暗想：这位啊，白长得这么漂亮了，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老爷子，高寿了？”“小呢，90。”9岁，喂，还小啊，99了。方叔安一想，何止99啊？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百岁。方叔安点点头：“哪里的人士啊？”“哦，海南的人士。”“嚯，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家还什么人啊？”“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可不嘛。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在哪行发财呀？”“哎，一言难尽呐。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又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扯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哦，那好啊，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呀，您这是有德修来的。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呀？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6个女孩，6个男孩子，啊，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嗨，他们跟我不一样，有念书的，有练武的。练武的在哪儿？有在冰山北极岛的，有在四川峨眉山的。还有几个在少林寺的，哎呀，都是大地方。敢问老人家，冰山北极岛有你什么人？我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那儿。他们是谁呀？哎，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那都无名的小辈。我大儿子是冰山北极岛。北极冠的冠主，人送绰号"长发道人"雪珠莲。我二儿子眼睛有点毛病，练功练的，另外呀，好开玩笑，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诙谐老人"，走化昌。王叔安一听啊，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他妈这老头真不是东西。说着说着下了道了，"长发道人雪珠莲"。
是你大

简直是瞪眼胡说八道！那走花肠是你二儿子，这也不对劲儿。雪珠莲姓雪，走花肠姓走，怎么一个爹的儿子出来俩姓啊？方叔安一想，我还非得问问不可，看他能白活到什么程度。你还有四个儿子是谁啊？这四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个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什么人？是我三儿子，二很好。我那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呢，都在少林寺。老四啊，看破红尘非出家，叫扭转乾坤木懒诗方欧阳钟会。老五呢，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老六完蛋，穿衣服不整，疯疯癫癫，大伙儿给送个绰号叫"疯僧醉菩提凌空"，就这么六个儿子，都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想，幸亏呀，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要叫这老六位听见，就把这老头得撕碎了。别看你岁数不小了，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可能这老头看出来了。我这位，你有毛病啊？没有啊？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儿，你一拨了脑袋，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不对，你没跟我说心里话，是不？你觉着我有点发疯啊？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我在这吹牛，有那么一点儿。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一个姓？就拿这点来说，您怎么解释？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不是我亲儿，是我的干儿子，他能姓一个姓吗？干儿子，要这么解释还有情可原。我还得问问您呢，您不说还有六个姑娘呢吗？您这六个姑娘是谁？哎呀，这六个姑娘啊，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头一个呢，也在四川峨眉山，他那眼眉就长了一道，江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一字峨眉马凤屋"。二女儿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芳。另外呀，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九天玄狐夏八姑，巫山十三峰的巫山老母，金斗宫的金斗老母，这都是我干女儿，就这六个也没多少出息。哎，方叔安一听啊，心说得亏我干老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哎，这老宝贝儿真有意思。好，今天我算开了眼了，我算长了经验了，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儿，您这干儿子、干姑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高抬了，他没能耐。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呀、门长啊、派主啊，说的神乎其神，哪来的能耐？真跟高人伸伸手就趴下了。我呀，平时没短了教训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哎，叫我怎么办呢？儿大不由爷，如今都这种年纪了，我更管不了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而已。哎，是。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您说的都挺清楚。那么，您老贵姓啊？尊姓大名啊？哎呀，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呀，就说出来也没什么用。不，您最好还是说一说。

0: 也不枉咱爷俩认识一回。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的，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叫细脖大头鬼？哎，对呀，这一说您认得我，不但认识，而且认识，还特别特的认识。此话怎讲呢？方叔啊，我问你点事儿。有一次，你跟着徐良，众人去破九兽朝天亭，走到墙外，人家都能蹦得进去，就你蹦不进去，有那事儿没有？有啊。你觉着没？有个人掐着你脖子，从墙外把你扔进去，有这么码事儿没？哎，对，房栓一缩脖子，真有这么码事儿。由于事情忙，把这茬给忘了。问老人家，您知那是谁？就是我。那会儿我就认识你，我瞅你太笨。替你着急，所以掐脖子把你扔进去了。是啊，哎呦，我还不知道是谁，原来是您，我是非常感谢。行行，算了算了，不然的话，今儿个我能吃你这顿饭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我对你有点不错，所以今天吃你的东西是心安理得。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要这样，我再要八个菜，金掌柜的上菜，那个好的拿手的往上端。方砖一想，我们正在用人之际，这老头我可不能让他走了。看来他不乐意报名，这没关系，我只要能把他笼络住，这事儿就好办。八个菜摆上来。酒又增加了2斤，老头边吃在这边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老爷子，您在东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哎呀，能有几十天了。东京发生的事儿您都清楚清楚，凡是我知道的，一点都没漏掉啊。不是最大的事儿就是八王爷吗？对呀。”我说你也到那看热闹，看了从头看到尾，您觉着怎么样？
1: 嘿，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耍狗驼子呗，一大帮饭桶在台上穷折腾呗。你把那没能耐的把小命搭上来，有能耐的所谓就露点脸，真叫人可发一笑。我您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哎，我就是这么看的。那么，请问老爷子，那飞云道长郭长达大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一掌对一掌，那也是饭桶吗？方叔安，那真就是饭桶。使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你说郭长达不是饭桶吗？再者一说，他们没有特殊的能耐，也无非是泛泛而已。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我说他们这是饭桶，这是高抬呀。那么，请问老人家，他们都是饭桶，那您了呢？方叔安，你不用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到时候，我就练出一招来，叫你看一看，我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是我干儿子，他能有什么能耐？至于那郭长达碌碌之辈，那更不在话下呀。那请问老？

冤冤重出无上人于和于九连，能在我面前过去10个回合吧。金灯剑客夏随良，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除了他们3位之外，别的人那不能到我的眼前。离着多远，我这一扬手，他趴下了，你信不信？啊？离您多远，您一扬手，他就趴下。是啊，你服气儿不？我有点不相信。那好，咱们开个玩笑，你上眼。方叔安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柜台，红油漆大蓝柜，上头贴着福字，后边是货架子，全是好瓷坛。瓷坛上有红纸条，写着美酒的名称。里边有人给端菜、给打酒，外边有火气，像穿梭一样来回给传递。其中有一个伙计手托着方盘，把一把西湖刚搁到上头。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老者把手一扬，对准那把西湖。方叔安，你上眼，就见那西湖啪就飞了，湖盖飞出有多远去？噔噔噔噔噔噔，掉着楼板上，酒全洒了。把那伙计好像没吓死，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湖蹦起来了，人们全都吃惊，谁也没注意这老头。再看老者捻然一笑，看见没？这招高不高？问老爷子，你扔的什么玩意儿？打的什么暗器？没有，你看。两手空空啊，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那就妥了。我问你，这壶离着这么远，我都能打掉。这要离着再近点，我揍谁的脑袋好使不？你比如拿咱俩来说，坐到对面，我给你一下行吗？哎，别，我受不了。哎呀，我老爷子这招真高，这叫什么？回去你找人问一问啊，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连影都没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你问一问八大名僧、四大名剑、81门的人有几个会的，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哎呀，老爷子，这么办行不行？您呢，牺牲一点时间，跟我到迎宾馆走一趟。到那儿呢，我把凉水做成热水，以尽孝心。您呢，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现在我就会账，咱就一块儿走。伙计，来来来，有一些伙计过去。把那壶捡起来，就问这伙计怎么了？不知道，我这刚一端，帮家壶掉地，把我吓一跳。哎，你还是没端稳当呗，所以谁也没注意，收拾干净了。说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方叔安叫他们算账，有人赶紧过来算账。嘿，您一位，我俩人，我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方叔安抬头一看，那位老者是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方叔安一想，完了，活不了喽！我他妈眼前活见鬼呀！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人哪有这么快的？说着话，方叔安用手扒着窗框往道上一瞅，那老头到了街上了。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告诉掌柜的：“麻烦伙计，先给我记账，月底一块算。我有事儿。”方川也急了，双手一扒窗户，俩腿一飘，噌，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大白天怎么从楼上往下跳人呢？方叔安就在后头撵。
老爷。

0: 子陵墓，老爷子等一等，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无意之中，在天香楼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这个人巧献绝艺，百步神拳无影掌。先叫房叔安开开眼，然后人就走了。把老房急得从楼上跳下来就追。他心说，无论如何，我把这个老头也得让到迎宾馆，将来在八王擂，肯定他得帮我们的忙。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人物，就不怕打不了胜仗。但是就凭他的能耐，怎么能撵得上这老头呢？三转两转，老头进胡同了。等房叔安再追进去，是踪迹皆无。把大脑袋累得满头是汗，心说完了，断了线了。房叔安又一想，我也够傻的，像这种人说话办事儿，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非常叫人难以琢磨。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我费这事有什么用呢？因此，房叔安这才回奔迎宾馆。但这次他嘴挺严，这个事儿跟谁他也没说。到了后文书，就这老头儿可给房叔安打腰提气了，帮了房叔安立了不少特别的功劳。房叔安在前边装像，这老头在后头帮忙，大脑袋把巴掌一晃，对面那人就趴下来，不知道的就认为房叔安打的呢。这戏法变得才妙呢，那是下文书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爷儿九个骑了九匹快马，起身赶奔九江府汉阳峰去取九紫莲花。这一路之上，急急攒路，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汉阳峰，因为救人就好像救火似的。简短截说，到了九江府，一进西门里，抬头一看有一个店房，这店房还不小，牌子上写的是史家老店。哎呀呀呀呀！老少九位从马上跳下来，火气眼尖，赶紧接出来了。各位，住店吗？请在里边吧，东院、西院、跨院都有。乐意住正房有正房，乐意住厢房有厢房，房间宽大，一切都非常干净，吃喝还便宜，保你满意。蒋四爷点点头，我们都骑着马来的，有喂牲口的地方，有专门人服侍，这个您就放心。好了，牵马。又出来几个伙计，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儿。卸掉鞍颤，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然后呢，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最后包了五间房，整个的东跨院。这院还有两棵大树，又瞅着眼亮，空气又好，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伙计先拎来几个桶，里边有凉水，有温水，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这才问：“ 各位。

0: 想住几天呢？
1: 嗯，不一定，也许多住两天，也许一两天就走。
0: 哦，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还是在我们店里吃？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您要在店里吃呢，我跟伙房打个招呼，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准时不误。可您要在外边吃呢，那我们就不准备了。为了方便起见，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啊，不怕花钱，越好越好。哎，好嘞，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儿九个，那也真饿坏了，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呢，把晚餐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蒋平把他留住了，伙计，你先等着走。哎，可爷有事儿吗？贵姓？哎，免贵，姓赵。我赵伙计，你是本地人啊？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那好，我跟你打听个地方，这儿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太有了，那远近驰名啊，就离着咱们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哦。出了门奔哪边走？嗨，您就出西门，顺着官道走。您抬头一看，前头都是山，哪个山头最高，哪个山头最大，那就是汉阳峰。如果您要看不清楚，您边走可以边打听。好嘞，哎，赵伙计，我再问你点事儿。有人介绍说，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你听说没？天池？哎呀，这可没听说过。哎，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不清楚。哦，蒋四爷一想，这也难怪呀，他能知道多少事儿？那妙手回春江天达，那知识够多丰富啊！所以这事儿并不奇怪，蒋四爷一想，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给他2两银子赏钱，伙计走了。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体力全都恢复了，精力也充沛了。爷儿九个这才离开店房，赶奔汉阳峰。50里地不近呢，尤其他们又没来过，就仗凭着脚底下快。晌午刚一过，进了大山了。跟一个打柴的扫问，打柴的用手一指，九位往前看看。那座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尖儿都在云彩里边，那就是汉阳峰九个人站在小山包上打凉棚，抬头一看，可不是咱们的。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啊，气势磅礴，真好像仙境一般。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翻山越岭，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没别的，全是云彩。哎呀，可是到了山上了，他们也傻眼了。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什么叫天池？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呀，方圆能有几十里地，上百个山头，这哪儿找去？哎呀，蒋四爷可急坏了。哎，他们正在着急呢，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挑着柴火挑， 压得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

吱响。四爷一看，好办了，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哎，樵夫哥哥留步，这人才30来岁，一看跟他说话，这人都50六十了，赶紧把条放下来，一边擦汗一边回答：“哎，别客气，别客气，老爷子，你有事儿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这儿来，打算登山玩赏玩赏。”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天池？哎呀，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是不是有水的地方？哎，对，顾名思义，池子嘛，它就得有水，没水叫什么池子呢？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哎，这么办吧，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那块就有个大水泡子。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刨出那儿没有有水的地方。多谢多谢。蒋四爷刚要去，这打柴的心挺好，又把蒋平给拦住。等等等等。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儿啊，就是为玩儿。要那样，老爷子，我劝您还最好是别去。为什么呢？危险呐！你要命不要了？那是个大滑坡，一下子滑到里头，您可就出不来了。据说那天池没底儿，山多高？水有多深呢？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你说还能上得来吗？再者一说，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是阴天，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我说你要为溜达可别去，你看这天是不错。谁敢保不变天？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何况是人呢？老爷子，您说为了溜达把命再搭上，是不是犯不上啊？哦，蒋平叫他说的汗毛根直发炸。又一想，这人心不错，最好多问问。我多谢多谢。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那谁知道了？谁敢下去？反正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我到那块儿就离丰都城不远了，离老远我看过，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哎，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蒋平再问，反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四爷不便多问了。后来这打柴的走了，蒋平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了。云瑞、世杰，你们都听见了吧？听见了，够危险的。要九子莲花那么好取，早叫别人拿走了。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掉以轻心，哎，四叔、四伯，你放心吧，没说的。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在他看来神乎其神，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蒋明一听说的也对，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看见了。蒋四爷打凉棚，往脚下一看。这块的山是婆罗山，就好像个盆似的，转圈是坡，下边是水。看这水很平静，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这水发黑绿色，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蒋四爷一想，这就是天池，
方才打柴那人说了，除了这有水，第二个地方没有。

0: 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在山坡上，一边休息一边议论。四爷说："这么办，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好好睡一宿，明天再来。不过呢，咱们时间紧迫，这阵太阳还没压山，咱们先试试这个水，也未尝不可。"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顺手咱就拿走了。要拿不到手，回去咱们再想办法。云瑞啊，你看怎么样？
1: 行，
0: 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对，我也这么想的。来，再吃点。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来吃的了。蒋平经验多丰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干什么都得玩命，离开吃的是办不到。笑面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打开，里头有几十个叉子火勺，另外有十几斤好酱牛肉，两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有20来斤好酒。咱必须说明白，那阵儿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要都是烈性酒60度，那谁受得了？这个酒香甜，但度数并不大，一般就可以当水喝。九个人团团围坐，一边吃着叉子火勺，喝着酒，一边商议。蒋平说："这么办啊，我先下，云瑞啊，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
1: 不不不，四伯，
0: 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
1: 先看我的。
0: 不行，云瑞，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可是在水里头，孩儿啊，你八个也白给。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你们就在外头听信儿。
1: 大伙能让蒋平下吗？
0: 后来一看，蒋四爷固执己见，非要带这个头不可。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让他俩陪着蒋平。二人点头，这俩人也好水性。
1: 四叔，我们陪您去吧。
0: 啊，好吧，既然这样，咱爷仨先探探道。
1: 说话间吃完了，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了，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好分水服，全是鹿筋的卡口。
0: 这套衣裳一穿呢，大伙儿这个乐就甭提了。特别是蒋平脑袋上勒个铁圈，有螺丝扣，插着2把尖刀，尖儿都朝前，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四爷说："你们甭乐，这是水中必备之物，一则可以保护脑袋，另外可以防范对方野兽侵袭，这刀子就可以顶他。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套，以备不时之需。"张豹、马龙点头，还得说四叔，人家是心细的人，你走哪儿都带着，我们就不行。看来啊，还得向这些老英雄学呀。他们俩没有水师衣，干脆油绸子包头，上身光着膀子，下边光着腿，光着脚丫，就穿了个油绸子裤衩，每人是拎刀在手。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
1: 四伯父，你可注意啊，您就到里边探探道，然后就回来，
0: 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
1: 哎，云瑞你放心，
0: 怎么的了啊，我们可下去了。来来来来来，张豹在左，马龙在右，蒋平在当中，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
1: 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四爷单筋独立，用一只脚趟趟这水，哗哗哗，嘿，这水挺温乎。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头一步到磕膝盖，第二步就到了腿根，刚迈第三步，咕，没影了。张豹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棒棒，三六水线，三个人踪迹不见。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志杰、相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各请兵刃，瞪眼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而且他们不说，单表翻江鼠和张豹马龙使的是千斤坠，在水面上沉入水底，可劲往下沉。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吧，蒋平把眼睁开了，翻江鼠的水性在这套书屈指可数的，他在水里头能看到三丈以外。蒋四爷一喝，跟龙宫似的啊，因为呢日头还没落，这阵虽然说光线不那么足，可也可以照在这个水里头哇亮哇亮的，发出一种淡金色。他发现天池的转圈，大石头小石头堆了不少，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轱辘到池子里边的。另外呢，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奇形怪状，有人一到水里边，水这一波动是水草乱晃啊，确实好看。回头一看，张豹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爷儿仨点了点头，往前一指，他们开始搜索。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越往下它比较小了，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呐。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紫莲花是个什么形状，可有这么多的水草，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别弄错了，他就忘记了疲劳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正东这个方向，蒋四爷抬头一瞅，哎，这什么？闹了半天呢，是三个洞。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距离相差不到五丈，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头吸，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拽。蒋四爷双腿搏动，保持平衡，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说水里头有东西，另外呢有通海眼，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哎呀，可别吸进去啊。可与此同时，蒋四爷发现在正中央这个洞口有一朵花，这朵花被水冲的是摇摇晃晃，看得非常清楚。这杆儿能有二手指的粗细，碧绿碧绿的，根儿和须子牢牢的在沙土里边，有多长不知道，可在沙土外面呢能有三尺多高。这个头五片绿叶捧着个莲子花，跟妙手回春江天达讲述的是一般不二。蒋四爷心里高兴啊，九紫莲花一点也不带错的。这阵他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啊。蒋四爷心说，过去把这玩意摘到手， 回到东京汴梁，交给妙手回春江天达，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姜老剑客还说，九子莲花乃是药中之宝，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不光治眼，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蒋平心里他高兴就甭提了，他就忘记那洞有危险没危险了，两条腿一蹬，一溜水线扑奔九子莲花。可就在这时候，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可把他俩吓坏了。蒋平没看见，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这嘴巴子能有四五尺长，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就好像特号的大锯相似，眼赛金灯，一眨一眨，正好盯着他们仨。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了，没注意左右。张豹马龙是着急想喊蒋平，就忘了是在水里头。意思是说四叔，可一张嘴咕噔噔噔噔啊，喝了几口。就在这一刹那，左右这两个东西尾巴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从左右两翼奔三人进攻。可这时候呢，蒋四爷离着九子莲花还离着两丈多远呢，这水的波浪这一动，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四爷纳闷，他这怎么回事，可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四爷瞅得轻轻的，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何况是蒋平。哎呀，我命休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翻江鼠蒋平为了得到九子莲花，挺身走险探天池。咱说到这儿得交代清楚，这个天池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比这天池也大得多得多。这座天池是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这个地势低洼，到了雨季，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儿集中，日久年深，就形成了一潭池水。说的人工，据说在数百年前，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为了修一座别墅，就选中了汉阳峰，在这座天池的边上修了不少琼楼玉阁。后来由于发水，房毁屋塌，连这个百万富翁也葬身水底。打那之后，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结果呢，就传出很多故事，什么天池里有神，天池里闹鬼，如何如之何，话不过三，越传越神。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多达百十种，但是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有三座洞，每座洞里头都有动物，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
0: 左右两个小洞，有

两头鳄鱼。不管它是不是鳄鱼，这形状长得酷似，挺长大嘴，满身肉包，挺长的尾巴，四只爪，相貌凶恶，极其凶残。天池里边生长的水生动物全是他们最爱吃的饮食，如果有人失足掉到水里，也能供给他们一顿美餐。正中央那个大洞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咱们暂时给它命名为孽龙。它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身子要小得多。就在这洞里头待着，这九紫莲花就在孽龙前面不到两丈远，因此要取这九紫莲花是逃不过孽龙的眼睛，就成为天然的九紫莲花的守卫者。没这玩意儿看着，早叫人家扒走了。书接前文呢，蒋平他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光要想拿九紫莲花，没想惊动左右的鳄鱼，这两个东西窜出来了，一看来了美餐了，眼珠子都红了吧，大嘴一张是直奔翻江鼠，把蒋四爷吓得魂不附体呀，心里说了声不好，两条腿一踩水，哗，一溜水线奔上头就翻，琢磨这个鳄鱼张着大嘴就跟上来了，眼看要叼住翻江鼠的两条腿。就在这紧要关头，永金刚张豹斜刺里赶到了，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遇上这种事儿，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两手捧刀，奔着鳄鱼腹部便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鳄鱼这皮太厚了，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咔嚓这一刀像捅的橡皮上似的，没扎动。虽然说没扎动，这玩意儿挺疼啊，这鳄鱼觉着下边不得劲儿，往下一颤，哗，没回头来，奔永金刚张豹来的。张豹一看不好，是没身就跑。蒋平脱了险了，单说翻江鼠，脸都吓变色了，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噗，求着水，乘风破浪，是扑奔白云瑞。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蒋小义，正在这挡着，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忽起忽落，就知道发生事儿了，没把几个人给吓死。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蒋平上来了，云瑞就喊：“四伯，这厢来！”云瑞一伸手在腰里头把飞抓百炼锁解下来，事先把绒绳都拴好了，以备万一。哗楞，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蒋平伸手抓住，云瑞三把两把把翻江鼠拽到岸上。再看蒋平，狗油壶也耷拉了，脸也绿了，下巴也抖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可正在这时，水一翻花，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了。云瑞，那意思下句话是说快点搭一把，我们

0: 经没劲儿了。可这话刚出口，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哗哗哗哗哗。何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水都染红了。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是失声痛哭：“孩儿哎，我的孩子！”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哭罢多时，问蒋平：“四伯，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
1: 有啊，我亲眼目睹啊，眼看就到手了，遇上这种怪物。”“
0: 哦，既然这样。”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
1: 看我的！云儿呀，去不大，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
0: 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再看白云瑞，唰，嘣，一溜水线不见了，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
1: 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云瑞哎！”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拧啊？小易、师姐，你们快下去帮帮忙！
0: 就这样，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易、义侠太保、刘世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单说云瑞，穿着水师衣铐，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使了个千斤坠，坠到水中，睁眼睛仔细观看，模模糊糊发现前边果然有黑洞洞的洞口。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也看不了那么远，但是在两丈左右还能看得见。他又往前游了一段，一看可不是嘛，有一朵花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这汀碧绿碧绿的，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但是云瑞呢，吸收刚才的教训，往花的周围一看，哎呦，黑洞的洞里头趴着三位，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都盯在外面。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边发现了，白云瑞是顿感紧张啊。正在这时候，左面这条鳄鱼尾巴一脚，直奔小大漠。云瑞豁出去了，为了给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报仇，毫不畏惧。他一看鳄鱼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双脚一踩水，身子往旁边一斜，把这一嘴躲开了。云瑞是抡刀就砍，
1: 无奈的这玩意儿在水里头别扭啊，他不像在旱岸上，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这水里的阻力太大呀，幸亏他使的是刀，他要使锤那就更玩不转了。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但是这个水阻力这一冲击啊，刀还偏了，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巴子上头。
0: 尽管这样，云瑞这是宝刀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这鳄鱼长得再结实，架得住这玩意儿碰吗？咔嚓一下，把下嘴巴子给扇掉了，顿时水就红了。这鳄鱼疼痛难忍，在水里头一脚这尾巴，哎呦，开了锅了，哗哗哗！ 这云瑞啊，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拿勺一豁弄，随着水乱转，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这几个人身不由己，在水里头撞开个儿了。要不是水能高，随意漂流撞到石头上就得粉身碎骨。这时蒋平岭这人也跳下来了，蒋四爷拉住白云瑞是死拉活拽，把他们拖到岸上。到了岸上天黑了，爷几个都上不来气儿了，坐在岸边上好一顿休息。最后能说出话来了，蒋平这才劝云瑞啊，不能操之过急呀，如果是这样急于求成，把咱爷几个的命都得搭到这儿，咱死不足惜，得不来九子莲花，就救不了老罗汉欧阳普中，救不了老罗汉，就胜不了郭长达，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怎么办呢？因此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今儿个不行还有明天呢，不超过十天就可以。孩子回殿休息吧。死伯，莫非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那有啥法儿？这就是战场，打仗就得死人呐。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去讲道理去？为什么把他们吃了？那玩意儿好使吗？孩子，别意气行事了，回殿吧。云瑞一看呢，可不是吧，天快黑了，大家垂头丧气，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想起张豹马龙，谁心里都堵个嘎的。来前九个人，回去剩七个。到了定更天以后了，他们才回到殿房。到了史家老殿，把门砸开，伙计一看，呀，怎么回来七位呢？怎么后边还有吗？没了。那二位，哎，有事儿去办事儿去了。蒋平也没说实话。大家回到屋里头，伙计一瞅，这几位怎么累这模样？去干什么去了？赶紧把水打来。蒋平他们洗了洗，合衣而卧，就这样睡了。简的文杰说，到了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饭，又带了应用之物，二次奔天池。到了这儿，爷儿几个都下了水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仍然没得过九子莲花呢。你不出来了，谁敢进洞？往里一进，那不就完了吗？九子莲花，你不出来了，谁敢进洞？往里一进，那不就完了吗？九子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可把爷儿几个急坏了。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转过来第三天，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仍然没把九子莲花到手。蒋平掐手指头一算，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我娘哎，还四天了，要再这么耽搁下去，咱白来了，可把蒋平愁坏了。一看大伙全累完了，明天再继续取九子莲花，恐怕谁也回不来。蒋平心说，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这些日子拖垮了。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开店那个伙计过来了。我说，老爷子，您是不是姓蒋啊？什么事儿？我们掌柜的办事儿回来了，方才跟我打听，我把店簿子拿出来让他老人家看了看，我们掌柜的说跟您认识，打算见见您，不知您允许不允许？你们掌柜的好啊，把他请来吧。哎，伙计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一个人。这人来到蒋平近前，看了两眼，撩衣服就跪下了。四老爷，
2: 恩公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
1: 这人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看的意思要哭。蒋平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壮士，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
2: 哎呀，四老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好好想想，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第二次是在哪儿？
1: 蒋四爷翻着眼睛想想，哎呦，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史，叫史丹？过去我跟你闹着玩，竟管你叫史丹。
2: 哎，对喽，四爷，你想起来了，
1: 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这店就我开的，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啊，史丹内，你可发了福了，比当初胖多了，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
2: 四老爷，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
1: 啊，都是我带来的。
2: 太好了，这是天意该着。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你怎么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呢？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四老爷别走了，我好好的报报恩。伙计，快点准备酒席，我要请客。
1: 就这样，蒋平跟史丹携手揽腕进了屋了。这别人都不认得，
2: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介绍，就说呀，这位叫史丹呐，我说话呀他也不能挑理，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在严家滩给人家当保镖，保的是花花太岁严彬。这个严彬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就史丹这小子吃谁像谁，为了拒捕欧差，打救他的主人，抡三节棍一砸，他这能耐真不错，没砸着别人，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了，就是他干的。
0: 史丹也乐了，可不，当时他妈我眼都花了，看着脑袋就砸，没注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了。
1: 蒋平接着说，为这件事他摊了官司了，被包的人判处10年徒刑，发配到南阳府。后来我们到南阳府抓差办案，哎，又遇上史丹了。打那之后，史丹学好了，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团城子，在里边卧底，帮着我们捉拿府邸君王东方亮。
2: 哎呀，南阳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
1: 史丹不住的赞叹，可不是吗？自从南阳府一别呀，我不敢在那儿待了，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手底下有点积蓄，我就开了一座史家老店。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越热乎，就这么我积攒了俩钱儿，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如今我也娶了媳妇，也有了后代，我这后半辈儿就是这样忍了。四老爷，说实话，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看望看望各位。你看这些破事儿，始终就没能脱身。没想到四爷您倒来了，这真是咱爷俩的缘分。说着酒宴摆下，史丹非常热情，给大家敬酒布菜。可吃着吃着，他发现在座的七位面色阴沉，都是勉强跟他寒暄，心不在焉呐。这史丹也是半闯江湖的人，一看就明白是有事儿。
0: 四老爷，按理说您是官人，我可不应该胡打听，但是我觉着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到现在还愿意替官府出力。
2: 四老爷，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

0: 如果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嗨呀，史丹内，你跟我不分彼此，我还有瞒你的事儿吗？是这么一回事儿。蒋平把八王类的事儿，以直取九子莲花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史丹听完一拍大腿，嘿，我四老爷，您早跟我说呀！您要早说，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废话，我上哪儿找你去？可也是，我刚访朋友回来。哎呀，我四爷，要照您这么说呀，您别上天池了。您要去，既得不来九子莲花，好好的把你们爷儿几个的命还得扔到那儿。我说，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我有个好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位，他要上天池取九子莲花，准成。哦，师太，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当然了，四爷您别小瞧我呀，最近我有出息了，交朋友也往上看。我这位朋友是忘年交。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威震九江，姓盖，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叫压三江，那水性才高呢。四爷，您别看您叫翻江鼠，人家压三江就压着你三分点儿，哎，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他还有个女儿，叫盖飞霞，人送绰号叫龙女。龙的女儿，您说这个水性能怎么样？人这爷儿俩武艺超群呐，在九江府赫赫有名，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离这25里。另外，我再告诉你。他们家还有宗宝贝，这宗宝贝叫细龙珠，究竟有什么威力，那咱就不清楚了。听这个名儿，可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四老爷，您要乐意的话，我愿意投钱带路，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史丹呢，一言为定，我谢谢你了啊！不管事情成与不成，你这个心意我是领了。哎呀，四老爷，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您怎么还这么客气啊？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你们就好好的休息，明天咱们起个大早，我领着各位赶奔盖家庄。行了，行，一言为定。哎呀，大伙这个心呐，还真就痛快了不少。从哪来到今天，哎，睡觉睡得也比较安然。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为了叫大家缓乏，他特为整了2辆马车，铺的喧喧腾腾的，来到里边请蒋平。四老爷，外头车我都准备好了，礼物也备办齐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我史丹你可真有出息了。好嘞，将来一块儿谢。云瑞，咱们起身吧。大家在外头上了车，一共2辆车呢。云瑞和蒋平、史丹在头辆车，其他人在第二辆车上。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官道赶奔盖家庄。到中午的时候，进了庄子了。史丹告诉车老板：“拐拐，往左拐。”说着话，车子一拐弯，眼前出现个黑门楼。四老爷，到地方了，我们要请的人就住在此宅。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只是一眼，便是别离，心乱如麻，千言万语。上天的旨意，红尘才相遇，缘分却是短暂的相聚。知道命里今生有你，所以祈祷后会有期。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4: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到明英宗朱祁镇被抓，这都成为笑话了，简直是笑话。皇上御驾亲征，打人蒙古军队去，结果到那儿让人家蒙古军队估计给摁到那儿了。中国历史上啊，这样的事儿还真少。所以这朱祁镇皇上被抓了，朝廷乱套了，明朝廷怎么办呢？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别说朝廷啊，就咱们那公司要没个经理，那非乱套不可。所以在大臣于谦的荐举下，这个社稷为重，咱们另立天子。这就立谁为天子呢？立这个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上，这就是明朝的景帝。这个朱祁钰当上皇帝了。那么这个时节的野先呢，他抓获了这个朱祁镇之后，他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他并没有挥师攻打北京。如果在当时他一鼓作气，哗，这北京就麻烦了。但是蒙古人也说不上怎么想的，可能他这脑袋也单纯，他而是跑到了宣府和大同北边的重镇，他把部队驻扎在那儿。他的意思就是拿这朱祁镇英宗皇帝做诱饵，跟朝廷要银子啊，你给我钱就行，没有多大的野心。他在这个宣府和这个大同等地待了几天，他跟朝廷要银子，这朝廷不给他，明朝不答应啊，甭说钱呢，一粒粮都没有。后来他没办法，他带领大兵又回到了蒙古的老营黑松林。到黑松林干什么？整顿部队。到十月初，他才调集人马，二马投唐，卷土重来，去打北京。可这个时候呢，也给明廷一个喘息的机会啊，赢得了时间，调整军备。那么你敢也先二次带兵来打来，他就跟这朝廷说了，说你们要给我银子的话，我把这皇上就放回去啊，我抓这个英宗朱祁镇没什么用啊，成天还吃我肉喝我的酒，啥意思？养个废物还不会干活，你们给我银子我就把你们这皇上放回去。可是明朝就不给银子，为什么呢？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朱祁钰啊，就是朱祁镇。

0: 这个弟弟。当上皇上之后，他乐呀，哎呀，这当皇上真得劲儿啊，要啥来啥，想啥来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当皇上舒服，他舒服上了，他舒服上了，他就不想让别人舒服了，也先就说了，蒙古人说你给我银子，我把你哥哥放回去。可这朱祁钰琢磨，这不行啊，你放回来，你放回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这皇上就当到头了，啊，我这皇上成临时的了，临时工，那我不干。他呀，内心里怎么想？他甚至盼这个蒙古人把那朱祁镇杀了，那么自己呢就可以稳稳当当做这个天下了。他是这么想的。那么也先一看，跟朝廷要银子没有，要货也没有。你说我这抓了个朱祁镇，而且手捧刺猬卫，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打。这就带领大兵攻打北京城，一路是所向无敌呀、啊，势如破竹。那明朝军队也不抗打，几家伙他就整到北京城底下了。就在这北京城下，就扎下了营盘，准备攻打北京。那个时代的蒙古兵确实有两下子，铁骑军呢、啊。而此时的兵部侍郎于谦。现在是力主抗战，这蒙古大兵一来呀，这个明朝这个文武百官又犯那个毛病了，犯什么毛病了呢？咱们走吧，迁都吧，上南京吧，你看，就要跑。于谦一挥手，不行，万岁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满城百姓就要遭到屠杀。另外也失去我大明的国威国体，于谦急了，整不就干吗？结果这个蒙古兵攻打北京城啊，于谦是坐镇德胜门指挥战斗。这场保卫北京战，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有名的。结果这不打不知道啊，一打吓一跳。这个于谦指挥有方，蒙古兵反而吃了大亏了，遭到了重创。好家伙，而且明廷呢，还寺外调兵遣将，这个援兵马上也要到了。这个野先呢，万没想到自己攻打北京城死了这么多军队，就没打开。这场战争是异常的残酷。哎呀，最后也先一琢磨怎么办呢？你说，本来呀，我想把北京城打开，多要些银两。另外，我手里头还有个皇帝朱祁镇，以为奇货可居。可没想到人家另立了新军，现在我打北京，我又打不开，我可怎么办？他骑虎难下，他有心思把这个朱祁镇杀了，可一琢磨不行，杀完了之后，那明朝跟我没完没了。那连年的战争恐怕我整不过他，那怎么办呢？哎呀，还莫不如啊，缓解一下。现在我遭到了重创，现在也没力量再继续跟明廷打了。另外，外边这个调兵啊也来了，我别战死到这儿，干脆莫不如啊，我把这个英宗啊朱祁镇呐、啊、送给他得了，我也不要了，没条件了，就这么样。这个英宗朱祁镇。就被野先派人呢给送回来了，停战不打了。野先告诉不打了，行了，我们这东西我们也不要了，皇上给还给你吧，走吧。哗，这蒙古军队就撤了，朱祁镇就回来了。可现在明朝是两个皇上啊，一个是英宗朱祁镇，一个是景帝朱祁钰，哥俩。那么究竟谁来当这皇上呢？就通过这么几天，也就是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朱祁镇被野先抓去，也就一年时间。那么就这一年时间，朱祁钰已经把满朝文武大臣，他就防备了一手，万一哥哥回来，我退位，那我不干。所以他结党营私，他把这文武大臣全拉拢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集团。所以，当朱祁镇回来之后， 朱祁钰没有退位的意思，而且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了，这个朱祁镇就感觉到大势已去啊。哎，好吧，那你不退就得我退呀，朝中不可有两君呢，有两个天子那是什么朝廷？所以朱祁镇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被逼的情况下，把位置禅让给了弟弟朱祁钰，自己当太上皇。你还别说，这个朱祁钰还真不错，给这个太上皇朱祁镇弄了这么一个院子，基本上就算幽禁到里边了，长达七年之久。这七年呢，朱祁镇这罪也没少遭，受到了朱祁钰监视，而且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太好。你看看这个兄弟也好，父子也好，这个历朝历代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帝王啊，他们都不太有人性。这历史上有多少儿子杀爹为了皇位，哥哥杀弟弟为了皇位，兄弟相杀为了皇位，这就是权欲所使，造成了人心不古啊。朱祁镇被幽禁了七年，这个机会来了，怎么的？景帝朱祁钰啊，病了，大病一场，奄奄一息。什么病呢？书中暗地交代，明史可查，就是荒淫过度。因为这宫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女性太多，这个景帝一时兴起，身体就造成了重病在身。这病了，而且吐血，哎呀，好几天不见文武百官。那么内侍大臣就说皇上病得不轻，这满城风雨就传出来了，说皇上啊，顶多再活十天。哎呀，这景帝朱祁钰也听说这个谣传了，强支撑的病体跟群臣见面，大伙一看，这皇上眼睛也塌陷进去了，目光呆滞，印堂发暗，嘴角下垂，耳朵垂下耷了，好家说话少声无力。各位臣工大家好，都这模样了。哎呀，这皇上怎么的？这完了。所以这大臣全跪下，皇上您龙体欠安呢，是否早点这个立太子啊？言下之意，你死了怎么办呢？这朝廷你够呛了，估计差不多了。
1: 没事儿，朕不会死。
0: 都倒气儿。这天早晨，景帝朱祁钰刚起床，太监扶持着周他的后背，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禀报万岁，大事不好。
1: 啥事儿？
0: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景帝听完，朱祁钰昏过去了。怎么事儿啊？书中暗地交代，这个朱祁镇那位英宗复辟了，夺位了，就明火纸帐的夺取皇位。因为这个景帝朱祁钰病重在身，外边谣传不久人世。这个英宗朱祁镇早已暗中做好了准备，你别看外边全是皇上看他的人，那必定过去是一朝之君呢，对于这个谁好谁坏还能分清楚点，哪个是近人，哪个可以跟他说实话，他明白，他也暗中的网络了一股势力，恰恰是这股势力借助景帝朱祁钰重病在身之际夺取了皇位。所以早晨的时候，他这几个近臣，也就是朱祁镇的近臣，带领御林军就把太上皇朱祁镇给抬出来，就在幽禁那个地方给抬出来，然后就打开宫门直接送到八宝金殿，苍凉宝剑一拉，谁不服 满朝文武啊，吓

坏了，今天换皇上了。可一看是先帝，大伙全跪倒，山呼万岁，这明火纸仗的就把这皇位夺过来了。原因就是朱祁钰重病在身，可朱祁钰听说哥哥朱祁镇把位置又夺回去了，没有办法了，万般无奈，因为重病在身，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怎么办呢？只能说三个字儿：好好好。不好也得好啊。这回朱祁镇再被蒙古人抓去一年当了俘虏，回来又让人家幽禁七年，八年的退休干部又重新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离开八年，哎，又回来了。那么朱祁镇呢，对这个朱祁钰采取个什么方法呢？你对我什么样，我对你什么样。幽禁起来，也给个院，你上里待着去吧。这朱祁钰被封了个王，这个王都空衔儿，哎，弄了一个地方，连个太监赐封都没有。没过几天，暴病身亡，怎么死的？就是朱祁镇派人把朱祁钰弟弟给勒死了。这个也是明廷的一个疑案，有的说病死的，有的说是害死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朱祁钰的死是不明不白。那么到了清朝康，那么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这个乾隆为这景泰陵立碑题词，这个乾隆啊，他认为明朝的朱祁钰是被害死的。在这儿呢，我也不加以肯定究竟怎么死的。那么听书的各位听众，没什么事儿呢，你们也可以研究研究啊，咱们共同研究。那么这个朱祁镇二次当上了皇帝，首先他大封官，大封官目的是什么？你看我当皇上了，把我由打那幽禁的地方抬到皇上宝座，这几个人呢，我得大大的封赏。随后他又开杀，他把谁杀了？把那位兵部侍郎于谦给杀了。于谦呢，他生于公元1398年，他是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的字叫廷义，是永乐的进士，后来官至兵部侍郎。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蒙古大军呢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是人心惶惶。这时候于谦挺身站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在此期间呢，他主要做了以下的几件大事。第一，就是拥立景帝，也就是把这朱祁钰推到了皇上的宝座。因为明朝没有国君了，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可那时候这皇太子还太小，才三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那么就由朱祁钰来担当监国。可监国毕竟不是国君，所以于谦力荐朱祁钰担当大明朝的皇帝。第二呢，他是力排南迁之意，保卫北京。因为当时啊，这个蒙古军队打来了，不少满朝文武大臣害怕，准备迁都。于谦不干，不干是不干呢，因为皇上御驾亲征走了，带走了50万大军，那么京城的部队不到10万人，都老弱残兵，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重任。于谦挺身站出，我带领这些军队反抗蒙古军队，那是立下了千古一功啊。可是后来这个英宗二马投唐，朱祁镇又当上了皇帝，他一开始也不想杀这个于谦，可是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跟于谦平日不对付，说万岁呀，你要不杀于谦呢，你二次登上皇位是举位无名，名不正。因为当初你被抓是于谦说的让这朱祁钰当皇上，也没他那朱祁钰能当上皇上吗？所以这次你二马投唐又当上皇帝了，杀于谦以正。

0: 更名。哎呀，这个朱祁镇吧嗒吧嗒嘴，万般无奈。要说于谦的功劳很大，好吧，杀了他。要没他，我那弟弟能当上皇上吗？就这么把于谦杀了。于谦家中是一贫如洗。后来这个朱祁镇英宗亲自到于谦家去看，一看呢，嚯，啥也没有。于谦是个大大的清官。而且在这个大堂上有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于谦写的，那首诗也是于谦做的。这个朱祁镇看完之后是大受感动。这首诗怎么写的呢？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就这么一首诗，使这英宗朱祁镇大受感动，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是不得不杀了于谦。虽说在杀掉于谦这事儿上，英宗做的有点过分，但是还有些事儿他做的比较不错。在中国明代史上，他也算一个很好的皇上。首先，他废除了这个殉葬制度，因为这明太祖死的时候，很多工人陪葬，给明太祖这往下很多皇上都有不少陪葬的，这个英宗觉得太残忍。你说大活人陪死人愣给埋了，所以他就废除了这条，这个值得赞扬。但是他实行的特务机构却对明朝江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360行，行行有祖宗啊。像木匠的祖师爷鲁班，那有的听众问说，这特务的祖宗是谁呀？特务的祖宗啊，特务的祖宗不是旁人，那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这个朱元璋把大臣都杀了，就是建国大臣帮他打天下的。他总怕这些啊外边的高官满朝文武造他的反，夺他的皇权，他就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叫锦衣卫。这个锦衣卫这个权势很大，代替皇上办事，可以先抓后奏。可朱元璋这一朝是锦衣卫，到了英宗朱祁镇这一朝，他感觉到这个锦衣卫啊还小，范围还窄，他建立了一个东厂组织。东厂就把这特务机关扩大了，东厂就住在皇宫外边，可以直接办案，可以直接立案，甚至五品以下的官员可以直接处置。朱祁镇死了，就这英宗一死，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哎，这朱见深比前两代都厉害。他一看庭内有锦衣卫，外边有东厂。这东厂啊，就是个特务机关的一个代名词。这还不够，这朱见深就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西厂。这个西厂达到什么程度？几万特务，他可以直接抓三品以上的官员。你像明朝那个布政使，那都正二品，他抓，抓完了甚至处死了才报告给皇上。就这么大个权力，一时之间满朝文武提东厂西厂，提到锦衣卫，一谈到这个词色变，吓得那大臣回家呀，那眼睛叽溜叽溜叽溜叽溜来回转呢。这大臣琢磨，那扫荡院子背不住是西厂派来的，给我做饭的背不住是东厂派来的。哎呀，那个奶妈子，你别看喂小孩呢，那背不住是锦衣卫特务机关派来的。你说这大臣整的成天，所以一个个呀，臀如电枕，坐卧不安宁。这个西厂的建立引起了满朝文武一致的反对。因为西厂都由太监把持着，这太监屠杀大臣，布政使 抓来处死，皇上还不知道。这满朝文武不干了，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群臣上书，如果不撤这西厂，我们大臣不干了。最后而这皇上朱见深一琢磨，别都得罪了，撤吧。哎，撤了，撤了没二年又立起来了，这大臣们又上书又撤了，啊，又立起来了。反西厂是前后存了五年多点，这五年多杀大臣无数。那么你敢朱见深立的是西厂，撤了立，立了撤，到他的孙子武宗皇帝还嫌这特务机关不够，又立了这么一个内厂。这个内厂啊，哎呦，比那西厂啊有过之无不及啊。所以这个明朝这个特务机关太多了，而且杀大臣如同儿戏啊。那么宪宗朱见深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孝宗朱佑樘继位。这个朱佑樘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啊。那么他就是明朝的孝宗皇帝，他也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他18岁那年继位，36岁去世，在位18年。朱佑樘一朝，这个朝堂上很平静，也没有权臣，也没有宦官和后宫专权，政务上很少有弊病。所以啊，朱佑樘一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上最贤明的时期。那么这个孝宗朱佑樘呢，也被史书上描绘成一位贤君。从个人的修养上来看，朱佑樘并不像他父亲那样一味的迷恋于佛道与房中术，一味的建立特务机关。朱佑樘而是在诗词歌赋在这上有很深的造诣，在治国方面，他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服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朱佑樘18年间治国，确实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为人他也仁慈，而且把他父亲下了冤狱，定了冤案那些人都给平反了，深得百姓和大臣的喜爱。这里头我要介绍一点，朱佑樘一个最大可长之处，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当中没有的一件事。什么呢？一夫一妻制。你想一个皇上啊，三宫六院72嫔妃啊，好家美女如云呢、啊、你想一个年轻旺盛的小伙子啊，多娶几房老婆，那特别皇上，那历代皇上那老婆多的那太多了，有的多的好几千人，就是受过他临幸的妇女都好几千。朱佑樘绝不，他的一辈子在位18年当中，他最爱的就是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正宫娘娘。所以他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上，即便有那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向这位朱佑樘分眼儿啊吊棒啊撅嘴呀、啊、我们这位皇上视而不见，他就跟他老婆好。你看这玩意儿在中国历史皇帝当中是很少见很少见的。那么总体上来说，朱佑樘一朝是开明盛世。朱佑樘本人也是明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贤的一个，最仁的一个，最慈的一个。可一辈奸一辈憨，朱佑樘这位皇帝是公元1505年死的，由他的长子朱厚照继位。坏了，就这朱厚照真酷，酷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瞪眼珠子往炕上撒尿的这么个皇上。他的行动诡秘，思想啊行动啊让人家百思不解。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公元1505年的6月19日，明帝国皇太子朱厚照继皇位。那年朱厚照是14岁，定年号为正德，是为正德皇帝。历史上呢又称为他明武宗。 按照当时官方的算法，他是大明帝国的第八位皇帝，按照后人的算法，他应该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位皇帝。说这是怎么事儿？这八和十之间着实包含了帝国的一段尴尬，也包含了大明皇家的许多辛酸。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大明皇帝朱元璋死后啊，谁来接他的位置呢？就是当时22岁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这个朱允文就是明朝的建文帝，他也是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那么这个文这个字啊，就是火字旁搁个文字，在古代汉语中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的意思。那么这位青年皇帝啊，人如其名，全没有朱元璋那种风范，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受过儒家仁者爱人之类学说中泡大的。那么建文帝非常仁义，这个建文帝当上皇帝之后，力图效仿西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削藩就是以巩固中央政权。那么封为燕王的皇四叔朱棣也效仿七国之乱时清君侧的口号，在藩国封地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发动了靖难之役。因为这个建文帝要削这个朱棣，你把这兵权都得交出来，朱棣就不干，就发兵，这个在明朝叫靖难之役。愣头愣脑的汉景帝啊，大汉朝的时候，这汉景帝削藩，他有一个父亲汉文帝留给他的千古名将叫周亚夫，还有那位飞将军李广，这都是能杀惯战，能打能别的。那么当时这个景帝削藩，结果引起了七国之乱。这七国一造乱，周亚夫和李广带领兵就镇压，仅仅有几个月就把这个叛乱给平息了。可是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是读圣贤诗书长大的，这个建文帝虽说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却除了几位教导他真心相信儒家思想的老师外，那么当时在大明朝能杀能打能征惯战的将军都让朱元璋给杀掉了，没有能打仗的。所以啊，那么这个北平一起兵，仅用了4年，朱棣就把建文帝给打跑了。那么建文帝朱允文也不知道下落，那么到哪儿去了，众说纷纭，不必细说了，咱们就。那么朱棣打败了建文帝，朱棣就当上了皇上了。他当上皇上之后，他把建文帝当了4年皇上那个年号，建文帝年号给一笔勾销了，就当没有这么个人。那么建文帝4年由此变成了洪武35年。于是在大明帝国的皇家与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皇帝，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拨乱反正恢复过来。这个在明代的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还少了一位皇上。另外少哪位呢？就是大明英宗朱祁镇呢。这朱祁镇不当了1年皇上了吗？结果蒙古人来犯，他带兵去征服，被蒙古兵啊把这朱祁镇英宗给抓了，当了俘虏了，就压在了蒙古军营里。那么这个明朝的朝廷当中，以大臣于谦等人为首的就推举了朱祁镇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当了皇上。那么他当这个皇上之后，哥哥现在在蒙古那儿被压，朱祁镇被蒙古人压了1年又放回来了。放回之后，结果朱祁钰就把英宗朱祁镇给压起来了，幽禁起来了，一捐就是7年呢。7年以后，在一伙人的帮助下，这个朱祁镇把他弟弟又推下去了，他又坐上皇帝了。他坐上皇帝之后，他就把他弟弟的年号给废了，又恢复了自己的年号。于是啊，这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少了一个皇帝的年号。 这是所谓

0: 明朝17帝，实际只有16个人的原因，也是明皇陵中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孙子建文帝下落不明。那么，景泰皇帝朱祁钰被他哥哥给取消了资格之外，北京只有十三陵的原因。这十三陵就是这么事儿。正德皇帝朱厚照，就这位我要说的这位皇上，真正是个蜜罐里长大的。那么，咱们怎么来形容这朱厚照呢？咱们就用那"酷"字吧。说这人酷，真酷。那么"酷"这个词，如果除去表面上故作冷漠与深沉，用来形容人的行为举止的话，应该指的是那种另类的做派，就是不按正理出牌，行事诡秘无常，不按照常规办事儿，不动声色地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行我素，我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如果这个说法要成立的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的皇帝。当然，这个酷和好肯定是两回事儿，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差的好大一截。朱厚照在7岁时就开始进学，7年后，当他14岁继位皇位时，几门重要的课程还都没有结束，连早该学完的《论语》。他也只学习了一部分，因此啊，在他继位后，几位顾命大臣曾经想让他继续学习，以养成作为君王应该具备的学识。而这朱厚照对于这些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之类，似乎从来没有过兴趣。他的爹在世的时候啊，尚可迁就他，如今自己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那么怎么还能去安心学呢？一瞪眼珠子，不学了，乐谁谁谁。那么朱厚照真正的兴趣其实是在玩上，骑马射箭，打优签，凡是能玩的，他都会玩，而且玩出花来，玩出朵来。这个历史上记载啊，特别是明史上记载说，朱厚照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荡舟、音乐、戏剧方面都似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这朱厚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皇上，他必定得在皇宫里住啊，他不得，他觉得这太没劲了，这寺外这么高老院墙有什么意思？就在外边修了一个豹房。在这个明朝啊，有不少房，什么虎房啊、豹房啊，就现在北京那个虎坊桥。可能与这个明代这个虎房有关系。豹房是什么意思？里边养的豹，虎房里边养的虎。哎，这个朱厚照没啥事就去驯虎去，跟虎搏斗，因为他有力气呀，他年轻啊。豹房里头养豹，不光养豹啊，凡是好看的他相中的美女，他都弄到豹房来。而且一在豹房一住就多少年，不回皇宫。大臣们有事儿，你得把这个奏折呀、文章啊给我送到豹房来。他就在豹房里头批阅奏折，说这个朱厚照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一般的搞对象也好啊，都喜欢的姑娘，他不得，专门喜欢妇女。哎，有过丈夫的，生过孩子的。他喜欢这样的。有一次，他南巡，到杭州去。这杭州人呢，一听说皇上来了，这皇上喜欢女人，那是家家呀，把那自己那姑娘赶紧嫁的嫁，往外送的送，赶紧嫁出去。可这皇上到了，发现了，说这皇上啊不喜欢姑娘，专门喜欢媳妇。哎呀！这些富豪们呐，官相们呐，这个后悔哟！你看，要知道他喜欢媳妇，我把姑娘这么早就嫁出去干什么？所以呀，这个朱厚照真是个行动诡秘之皇帝。他在豹房住了些日子，又感觉到不舒服。怎么的？你说我这还没离开北京哈，我呀上宣府去。他就在宣府盖了个行宫，是常年住在宣府。 宣府离北京好几百里地呢，大臣们有什么奏本呐、奏折呀，都得立刻送到宣府，他就在宣府办公。朱厚照是常年住在宣府，大臣们找不着皇上，一年年也见不到这个朱厚照，有的大臣甚至把皇上模样都忘了。这一天呢，突然大臣们接到一圣旨，是朱厚照在宣府发来的，告诉大臣们，最近我封了一个人为官，此人姓朱，叫朱寿。我封他为三军的总管，大臣们的首相，就仅次于我。我老大，他就老二。朱寿，这大臣们一听，没听过这么个名儿，谁叫朱寿啊？哎，过两天，圣旨又下来了，命这朱寿是三军的统帅。因为这蒙古兵啊，北边境进犯，有一伙蒙古人马攻打明朝的边境，那么朱厚照皇上就下了道圣旨，命这个朱寿为三军统帅，带领大兵是抵抗蒙古入侵之军队。这大臣们一听，好家伙，咱们到底看看这朱寿是谁啊？这朱寿长什么模样？我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当了这么多年官了，也不知道这朱寿是谁。这朱寿是谁呀？哎呀，另外这个皇上圣旨又来了，说必须得群臣都去为这朱寿助战去。哎，好，大臣们就来到宣府，炮响三声。朱寿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十二勾挂，抬抬胳膊，蹬蹬腿，浑身没有崩挂之处。就看那大元帅朱寿翻身上马，文武群臣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是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叶无光、老花子袁明和月平，老少三位总以为到站卢剑这叫扯淡，没那么八宗事儿。这是阴阳教的教主设的诡计。哎，正这么个时候，人影一晃，把仨人吓了一跳，再找这个人找不着了，扔进一个纸团来，白乎乎的。等月亭哈腰把纸团捡起来，是展开观瞧。二位，您看看。两位高人凑过来，龙目光一看，上面写的挺清楚，要取湛卢剑，明晚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切记切记。这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咱猜错了，真有这把湛卢剑哦，落到知府衙门了，那就是越州知府衙门，还得指定明晚三更天到知府衙门。看来这个人太知情了，他是个谁呀？现在没法猜。月亭看罢多时，跟两位高人说：“老前辈啊，哎，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你们二位忙着，明天晚上我要赶奔知府衙门去看个究竟。听儿，小心上当啊，扔纸条这个人未必是咱的人啊，要是咱的人你就露面得了，干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偷偷摸摸的。现在咱们叫人条例怕了，万一设下陷阱，孩儿啊，你去了是凶多吉少。哎呀，老前辈，我豁出去了，没什么了不起，不就这100多斤吗？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明晚我是非去不可，我看看他们想干什么。你看这月亭啊，还挺命，有主见。两位高人不便多说。平儿，我们跟你在一起诸多不便，还是那句话，你走你的，不过你放心，我们老哥俩暗地之中保护于你。多谢老前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分开吧，我还得回店房。就这么样，仨人分开了。叶无光、袁明上哪儿去咱不说，单说小月亭顺着原路回到越州城里，进了悦来老店，仍然不走前门，从后窗户进去，飘身

经落到屋里，把窗户关上，赶紧把衣服脱了，躺在床上休息。睡得着吗？睡不着。月平的脑子就开了锅了，哇，发生的这些事情一宗宗一件件，真是神鬼莫测。一会儿想到，哎呀，杨红落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我大哥法镜、二哥侯道爷落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仨大活人没了，怪哉怪哉。一会儿又想到老伯周三卫、干爹贺昌星、傅大侠、傅太白现在落得阴阳教了，这仨人得受什么罪啊？盼望着我们即刻把他们救出龙潭虎穴，可惜我们这么多高人奈莫能助。一会儿又想到这儿，一会儿想到那儿，这个脑袋跳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人就是这样失眠，翻来覆去，覆去翻来，来回折饼子，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精疲力尽，沉沉入睡。哎呀，这觉睡得太舒服了，也解了乏了。睁眼睛的时候，日上三竿呢。哎呦，月婷赶紧一咕噜声下了地了，心说坏了，我起了晚了。门开开来到院里头，正好伙计从外边进来了。哎，可以，您起来了啊？起来了。哎呀，我起来太晚了，没事，这肃静。昨夜我来过两次，看您睡得挺香，没敢叫您。怎么，水都给您准备好了？快点准备，净面漱口，然后茶水沏上。月婷在这坐着就琢磨，晚上三更天赶奔知府衙，现在无所事事，这一天怎么熬啊？干点什么？你说不出去吧，心里烦闷；出去吧，怕遇上麻烦。吃罢早饭之后，实在憋得难受，信步来到店房的外头，打算看看这街景，打来了也没看。等站到店房门前，往左右一看，店房前面是趟大街呀，那面是鼓楼，那面是城门，这一趟大街笔管条直，而且十分宽阔，都是青条石铺的这个地，即使下雨，道路也不泥泞，店面林立，行人不是那么太多的，看来是一座古城啊。他正在这看着，这么时候突然就听见钟楼鼓楼那个方向跟发水的声音相似，他甩脸一看，怎么回事？老百姓是四散奔逃，钻胡同里钻胡同，哎，进各门的进各门，买卖家是关门闭户。紧跟着跑来四匹对子马，马上的差官策马扬鞭，兄弟不得了，听着，都闪一闪，都他妈躲一躲，啪啪啪！您说那马那么快，就在这个道上像飞一样，老百姓躲避不及，这身上脑袋上就挨了鞭子，打的，哎我的妈，哎我的妈，能不跑吗？摆摊的下的摊子也翻了，赶紧收拾收拾，扁屁也不敢放，是逃之夭夭。月平往后一撤身，退到台阶上头，心说这什么事儿？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威风！正在这时，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
紧跟着听见马蹄声嘚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看明白了，过大官，封建年代过个大官，你看这个威风的不得了啊，就得敬街，老百姓不敢挡路，前头那对子马是开道的。乐亭一瞅好威风，旗帆招展，袖带飘摇，这个队伍由远而近。乐亭没在乎这个，他就推到台阶上，靠着门旁边瞪眼看着，再看那个队伍在面前通过，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瞅肃静牌、回避牌、日扇、掌扇、皮槊、雁翎刀、涂金的斧子、大戟，120名金甲武士都跨骑战马，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威风凛凛在面前通过。再往后看，8班仁义骑着马左右保护着，保护着一乘大轿。这轿子金顶绿围子，8台大轿，红油漆的轿杆，16个抬轿的轿夫，8个人抬着，那8个准备换班。你看那轿夫啊，呵，也是干净利落，挽着白袖面，腰里沙着袋子，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再往后看，能有10几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的一个个罗帽大氅，扎金箭袖，是佩剑悬刀，看那意思都是保镖，那嘴都撇撇着，眼珠子瞪着，贼光四射，往左右观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闪闪闪，都闪闪。这个队伍哩哩啦啦，能有半里地长，好不容易盼着过去了。乐亭心说，哼，怪不这人嘛都想当官呢，那当官跟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多威风，就这么一个官，多少人服侍啊，大概能有1000000的人，这还了得吗？乐亭心里都想着，一想谁呀，越州还有这么大的官吗？我得打听打听。回头一看，掌柜的在他身后呢，掌柜的看着挺害怕。乐亭乐乐呵呵问他，哎，掌柜的，我你们这个越州充其量就是个府呗，你这府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官？那还用问吗？知府大人。知府不就是4品黄堂4品官吗？啊，那错不了。我看这官好像不像4品知府，那是不是我们本地的官？昨天我们就接着通知了，这一趟街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买卖家都接到通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人没有，要有可疑之人，一是把他撵走，二是报告官府。我们一打听干嘛呀，今儿个这阵过大关的，朝廷来的命官，朝廷来的，从京里头来啊，从临安来的，您知道是谁吗？刑部尚书1品大员，查办2湖的钦差大臣，此人姓罗，叫罗汝骥。叫什么？罗汝骥。这他娘的嘞！哎呦，我不知道是他，我要知道是他，我闯过去撩起轿帘，把赃官掏出来，我宰了他。那又说什么原因？那乐亭早就听说了，头一个秦桧，第2个莫其谢，第3个罗汝骥。
这仨大奸臣狼狈为奸，陷害岳飞，把父亲害死在风波亭，这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也是阴谋集团的主要干将。哪知道是他呀？两个眼就瞪圆了，掌柜的吓一跳，您怎么了？没事，我一听那官儿那么大呀，我挺吃惊的，这么大官他干嘛来了？查办两湖，谁知道湖南湖北出什么事了，反正官大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呗，公馆打在知府衙门了，这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本地的知府把自己的府地腾出来款待钦差大人。哦，明白了，哈，多谢多谢。岳亭转身回到屋，到屋里他静静的考虑一下，今晚三更天让我到知府衙门道歉，还偏巧罗汝骥的大奸臣也来了，莫非宝剑跟他有关，还是这个事儿是不谋而合呀？嗯，行，不行，睡觉养精蓄锐，晚上再说。就这样岳亭休息了。书说简短，过了定更天他起来了，倍儿精神了，斜背铁伞，跨好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应用之物一点没剩下。再想这我是不能回来了，也没结账呢，拿了块银子往桌上一放，足够开支了，所以转身仍然从后窗户出去，飘身行上房，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赶奔知府衙。他知道知府衙，他不知道，不知道还不能打听吗？那掌柜的跟他诉说的清清楚楚。到知府衙门，他一看，好大的地方，门前一对石头狮子，大门关闭，红灯高挑，门前值班下夜的舔胸叠肚来回直溜，保护钦差。再往两旁看，街上巡逻的小队子是一队挨着一队，都挑着气死风灯。小岳亭不敢走正门，转西胡同过去了，看看左右没人，噌一撩就上了大墙了，那能挡得住？岳亭上了大墙之后，往院里看看无人，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心说让我三更天来取宝剑，宝剑在哪儿搁着呢？那纸条上可没写呀，是叫我找啊，是叫我猜呀？这么大的知府衙门，我哪儿找去？心里都有点发慌，但是他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头道院、二道院乃至三道院人们都睡了，漆黑一团。到四道院一看，正房灯火皆无，哎，东西有两座楼，西边这个楼没灯光，往东边看灯光晃动，隐约约传出谈话的声音。他看看院里没人，飘身行就跳上去了。楼外头带凉台的，带曲廊，带煞子，他窜上去之后正好到了窗户和门外头，脚蹬台板屏住呼吸，来到旁边的窗户这儿，看看左右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屋才阔气，那还用问吗？星星红的地毯，珠光宝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对着这窗户
一张八

0: 仙桌，八仙桌两旁有太师椅，上垂手坐着个老头。这老头身材魁伟，十分胖大呀，肚子甜甜的，大脸蛋子，面赛油粉。小月听看不用问，这就是我的冤家对头罗汝骥。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亭夜探知府衙，浑身上下全是胆子。到了现在，他把一切全豁出去了，不怕死，爱怎么地怎么地，所以什么也不在乎。趴到这凉台上，紧贴这窗户，捅了个眼儿往屋看着，呵，这屋里真华贵，珠光宝气。正面的八仙桌旁边坐着个胖子，这人身材高大，头上戴着软象巾，身穿软烧团花袍，腰系丝绦，就这肚子都头号了，从侧面一看，这身溜圆呢。上秤要称一称，就这乳没300斤也差不多少，胖的小眼睛都没了，都豆鸡子眉，猪肚子脸，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叉着腿往这一坐，嘴撇着，面沉似水，不高兴。另外还站着个人，这人给他满了杯茶，干爹您喝水吧，我跟您商量的事儿，您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拉倒。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哎，越听就听着这女人说话的声音非常熟，仔细一看，耶，小月亭好悬没躺在那儿，奇迹出现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小巧玲珑这女人正是受了重伤的杨红。是他，哎呀，我见着鬼了，这世界真奇妙，这玩意儿这怎么回事？一点不差，杨红。再看杨红衣着朴素，腰里系着纱巾儿，仍然是满面陪笑，张嘴干爹，闭嘴义父，在这哄这罗汝骥。这一下小月亭是坠到无里雾中，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为杨红妹妹正着急呢，她让我一刀的扎进小腹，失血过多又中毒，恐怕命又要保不住。我让我二哥侯殿臣背着她，我们回到周家坨，结果仨人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正为这事儿焦急呢，怎么他跑这儿来了？莫非这世界上真长得有一般不二的人，一点都不错的人？你说这事儿怪不怪？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个，嘴张得挺大，屏息凝神看着，心说我一定要看个究竟。就见这杨红把一杯茶水放到桌上，笑脸相迎，干爹，我再跟您说说，您就等于帮我的忙了，无论如何呢，您把您的宝剑送给我就得了。

0: 咱爷儿俩的关系，一口宝剑能值几何呀？您要把湛卢剑给了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我保您这一家人平安无事。啊！月亭一听湛卢剑，我就为湛卢剑而来。怎他管这赃官要湛卢剑，这怎么回事？这是更糊涂了，接茬听。就见罗汝骥把脸一沉，别说了，丫头，太不像话了。没想到事隔多年，你这件事情还没忘了，那宝剑就是我的命根子。嗯，剑在我在，剑不在我的命也算保不住了。我一直保管了这么多年，岂能白白送给你啊？啊，这话休要再提。你要再提，休怪我翻脸不认人。正说着呢，有个丫鬟上了楼了。哎，这丫鬟满头是汗，噔噔噔来到上面，要报大人。什么事儿？大人，大事不好，您带来那十名保镖啊。
1: 啊，
0: 怎么样？喝完酒吃完饭，一个都没剩，都七窍流血，中毒身亡。
1: 啊，都死了？
0: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把郎中找了一看，没这儿了，因此向您禀报。
1: 丫头，这怎么回事？
0: 丫鬟，你下去，没你的事儿，走吧。
1: 丫鬟走了。
0: 杨红转过身来，干爹，明人不做暗事，这事儿是我干的，我在酒中投毒，我把他们给毒死了。他们要不死跟着捣乱怎么办呢？我就怕要宝剑的时候遇上麻烦，因此抢先下了手了。
1: 哎呀，好啊好啊，
0: 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你是我身边的奸细，本官岂能饶你？说着话，他奔到床那儿扑去了。月亭在外头看得清楚，就见这大胖子罗汝骥在床那儿一滑着，拽出一口宝剑。这口宝剑三尺三长，二尺半长，杏黄灯笼穗，灯笼穗那坠子上头镶着两颗宝石，来回一摆，锃明刷亮。再看这把宝剑，白鲨鱼皮剑匣，金八钩，金石剑，光滑夺目，一看古香古色，就是宝东西。用手指的一摁崩簧，嘎嘣，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宝剑出匣呀！就这个屋里头，唰唰唰唰，放出七彩光芒，七彩。瑞彩千条，夺人的耳目。这宝剑也太亮了，这么一看什么色儿，那么一看又变个色儿，红的、蓝的、绿的，哎呦，什么颜色都那么鲜艳呐、啊！月亭把眼睛一闭，真亮啊！这宝剑，甭问，这就是稀世的珍宝湛卢宝剑了。
1: 丫头，方才我说过，剑在我的命在，剑不在我的命就不在了，我岂能给你？你吃里扒外，我瞎了眼睛，你休走！张宝剑，我跟你拼了！
0: 杨红一闪，宝剑没撩着，刷一剑又一闪，又没撩着。杨红身形一转，躲到罗汝骥身后，
1: 别动！
0: 探双指八捅到麻雪上，动不了了。杨红乐乐呵呵过来，把宝剑夺过来了。哎，用手指头一敲，啪，人龙吟虎啸，声那个好听。
1: 又把剑匣拿过来，轻轻把宝剑还匣，咔嘣。干爹，对不起您了，事到了现在，咱们爷俩就得翻脸了。有道是顾己不为偏呢，您为您考虑，我为我打算，这也是迫不得已。一会儿我再放您啊，您先受会儿罪。杨红说到这儿，转回身来奔着窗户。三哥，进来吧，在那趴着多累。
0: 呀呀呀！岳庭心说：“哎呀，他知道了。”
1: 嘿，既然我藏不住了，我就露面。窗户推开，撑。岳庭进了屋了。红妹，你是你？
2: 三哥，不是我是谁？
1: 你的伤，
2: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知道你为这柄宝剑来的，有些话我要详细对你诉说。你我二人找个清静之处。
1: 那行，你说上哪儿？
2: 就到洞庭湖边柳驿井旁。
1: 好吧，我去过。撑撑。
2: 两个人一前一后飞身行跳出来，离开知府衙，越过城墙，来到洞庭湖边柳驿井旁。湖水哗，无风三尺浪，这地方连个人影子都没有。岳庭是停身站住。
1: 红妹，
0: 都把我急死了，你怎么还活着？你的伤好了，一点都没事儿。
1: 谁给你治的？
2: 一位世外的高人。
1: 你说的是高人是谁？
2: 这你先不必问，反正我没死，要不是高人搭救，焉有我的命在？
1: 那保护你，我那俩哥哥呢？一僧一道现在哪里去了？
2: 我就是要急于告诉你这件事，你放心，他们俩受特殊高人的差遣，去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啊，天机不可泄露，现在我无可奉告。
1: 好吧，不过我想知道他们两个人都平安无事吗？
2: 一点事儿都没有。三哥你就放心吧。
1: 红妹，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管罗汝骥叫爹呢？干爹也好，义父也好，这从何论起的？
2: 哎，三哥呀，
1: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过去咱们两个人的谈话只说了一部分，我没把我的身世全都告诉你，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认为说了没有必要。
2: 那么今天你遇上了，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
1: 你一定要说，你要不说都把我憋死了。怎么回事？
2: 原来你爹被害风波亭，岳飞的部将都惨遭毒手，那秦桧势必把这些人全都斩尽诛绝，一个不留。我的爹爹也遭了毒手了，我没跟你说过吗？剩下我娘鲁氏，我还有个哥哥，还有我们剩下了三口人。那阵我很小很小，我娘抱着我，怎么办呢？到处躲避，可是想逃出他们的毒手又谈何容易？我娘没有办法，最后才出了下策，逼得走投无路，投靠了罗汝骥他们家。
1: 这我不明白了， 罗汝骥和秦桧狼狈为奸，陷害忠良，他怎么能收留你们呢？
0: 是啊，但是你不知道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呀。我娘鲁氏跟罗汝骥的夫人是亲姐妹，罗汝骥的夫人是我亲大姨。你说这怎么办？我娘实在躲不了了，带着我们兄妹去见我大姨，跪倒在我大姨的脚下苦苦哀求。后来我大姨也哭了，事亲三分相，就这样把我们藏在罗府之中。后来被我姨父罗汝骥发现了，哎，我姨父跟我姨大打出手，闹了一通。但毕竟我大姨啊，在家里说话是说了算的，罗汝骥也惧怕我大姨三分，就这么的，罗汝骥被迫才把我们收养在府中，亲故亲故，也只好如此了。其实呢，通缉这些功臣都是秦桧和皇上的主意，罗汝骥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帮凶，他们之间还矛盾重重，把我们收养在府中也是迫不得已，这你不就明白了吗？嗯。可是后来风声越来越紧，没有办法了，罗汝骥怕府里的人传扬出去，就这么我们称呼改了，我认他为义父干爹，管我大姨叫干娘义母，这样称呼能掩人的耳目。我们一共在他家里头待了一年多，后来风声越来越紧，罗汝骥恐怕受到株连，这才给了我们金银细软，让我们离开他家。我们下一步才到了长江以北，投靠了大金，遇上了盖九霄，我又认盖九霄为义父，那是后边那段，前边这段我没说过，故此我管他叫义父。这次我奉命回到大宋，我能不见见我大姨，能不见见我大姨父吗？我两次拜会，把我的经过全说了，这情况他们全都了解。三哥呀，这回你清楚了吧？
1: 嗯，这回我听明白了。小月听心说，这杨红社会背景还真挺复杂啊，这人事关系还挺乱套，还过去哪知道？
0: 杨红接茬说：“三哥，我知道你为宝剑发愁。”但是这把剑后来我查清楚了，落到罗汝骥之手。哎，战卢剑落到他手里头了。我调查清楚了，原来岳帅被害之后，这柄剑让他巧取豪夺，他藏起来，知道这是无价的珍宝。那时候他做的是岳州知府，就这儿的知府，还没升大官呢。他把这柄剑就藏在岳州知府衙门的大佛楼，藏在这儿。后来他升了官，调到京里了，这些事情一直不为人知啊。这一次这个也要见，那个也要见，他有点害怕了，在京城里沉不住气了，以巡视两湖为名来到岳州。巡视是假，取剑是真。这件事我知道了，我马上找到他要这柄宝剑。刚才的经过大概你都知道了，他手下的保镖杀手俱都被我毒死。三哥呀，谁让咱们不错呢？这柄宝剑就送给三哥。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明明我们刚刚睡了一宿的觉，那么起床的时候呢，大脑却是昏昏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很多人就认为了说这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但是却忽略了它可能是来自于低血压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告诉大家低血压到底是如何引起头晕的，并且呢提醒您在春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就是稳住血压。其实我们在早晨睡醒之后呢，人体是由抑制状态转入到一个兴奋状态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说我们立即就起身穿衣服洗漱，那么身体就没有完全的适应过来，而这个时候呢，您的血流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它不能够及时的把氧气输送到我们的大脑，就容易会出现了像头晕、眼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起床之后经常头晕的话，我们就要警惕体位性低血压了。临床上这样的一种病呢，它发生率是达到了20%到50%的，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居多的。那么研究显示了，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呢，近30%的是患有了体位性低血压的。如果说合并高血压的话呢，那么患病率就是更高了。而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平躺或者说下蹲的时候，我们体内分布在下肢的血液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那么改成站立之后呢，血液很快就能够流回到上半身，去保证我们的大脑、心脏等等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液的供应。而一旦身体的调节功能下降了，那我们的血液呢不能够及时的回到大脑和心脏，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供血，出现了血压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像头晕、虚弱和晕厥的情况。需要提醒的就是，为了避免跌倒呢，起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啊，尤其是老年人睡醒之后过3分钟咱们再坐起来，在床边呢坐3分钟左右哈，咱们再慢慢的站起来，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的。如果是呢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下蹲、坐下或者说躺下，来帮助我们去维持血压。那么此外呢，有这样的一些原因也是造成了起床之后头晕的。第一个呢就是血粘度增高，而第二个呢就是紧性眩晕，而第三个呢是后循环脑缺血，第四个呢就是心源性的头晕。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哈，其实正常人的血压呢，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天当中呢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规律。首先呢是在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啊，人们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交感神经呢就会开始变得兴奋了，血压升高了，而各种脏器的供血呢就增加了。而在夜间的时候呢，人体的活动减少了，迷走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很活跃了，外周的血管扩张。那么一般来说呢，夜间血压平均呢是比白天要下降10%到20%的，而器官的活跃度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而到了次日清晨的时候，交感神经再次的被激活，血压上升，脏器功能也再次活跃了。那么血压呢每天都是这样的周而复始，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呢，在昼夜的交替当中啊，血压的调节机制是失灵的，就会出现了像血压尘封的这个现象。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家庭的血压测量呢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35和85毫米汞柱的话，那么诊室的测量血压呢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40和90毫米汞柱的话，就可以诊断为清晨高血压了。而研究显示了，清晨高血压呢会对于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等等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损害，它是心血管事件高发的一个首要的危险因素，可能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增加了左心室肥厚发生的概率，以及中风发作的风险，损害我们的肾脏的过滤功能。
1: 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血液也常常跳。 老掉，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2: 爷爷说的。
0: 提醒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做好这四件事情来稳住我们的血压。刚刚入春的时候，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哈。那么寒冷呢，是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引起人的血压升高和波动，诱发的就是头痛、头晕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中医认为的春气者诸病在头。而对于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或者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血管收缩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脑的供血减少，增加了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等等这样的风险。气象学家研究发现了两个气压波动的规律，气压下降到最低值的时候啊，气温上升到最大值的时候，心脑血管发病的患者就会增多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气压在最低值急速上升，或者说在峰值急剧下降的时候，发病的人数也会增多的。那么建议大家呢，来做好以下的几个细节，稳住我们的血压，防止它乱窜。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在开春不久之后啊，北方地区呢通常会停止供暖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室内的温度呢偏低了，就可以打开空调啊、电暖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暖的设备，开窗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增加衣物。老年人呢，尤其是要注意减少清晨和大风还有降温的天气外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重点是要分成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呢，就是早春，早春的时候呢适合轻补，我们建议大家吃一点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像瘦肉、鱼、鸡蛋还有虾，辅以通阳的佐料，比如说像生姜、葱、蒜和香椿、韭菜等等。那么到了中春的时候呢，温差就比较大了，骤冷骤热，我们血压呢容易出现了突然升高啊，建议大家来吃一些春天特有的食物，比如说像菊花脑还有枸杞芽。而到了晚春的时候呢，气候就是偏热了，这个时候的食物呢就不能够太温太燥了，建议大家呢是以清淡为主的，特别是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限制热量，稳定血压。第三点呢，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锻炼。好像坚持锻炼啊，一直在我们说任何问题的时候，它都是榜上有名的。那么前提呢，一定是活动量是要适中的，就是避免久行、久立、久坐和久卧。病情比较严重的呢，就不要突然之间改变我们的体位了。那么上下楼梯还有上下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踩空和跌倒的事件。第四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如厕哈，以免呢我们的血压是那种急剧的升高而导致脑卒中。那么同时呢，尽量不用蹲坑，要使用那种坐式的马桶，相对呢是不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继续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早上起床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聊到了早上起床，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睡醒了嘛，我自然而然就起床了，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哈。但是晨起呢，真的有很多养人的习惯，当然的也有那些害人的习惯。我们都说了，说春不养生，一年白忙。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时候把我们的养生大计来提上日程了。而晨起呢，作为了一天当中的养生的黄金期，它自然是重中之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最该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养生的事情。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五个好的习惯哈。第一个呢是先躺一会儿，醒来之后啊，我们千万不要着急起身，最好是能够在床上躺一会儿，俗称赖床。对，这个居然是好事儿，您没听错哈，赖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那么人在刚醒来的时候呢，全身的肌肉和韧带其实都是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的。如果说我们急忙起床，或者说起床的动作太大的话，就会缺少了从平静的状态向活动状态过渡的这个时间，就会容易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像大脑的供血不足，引起的是头晕眼花，甚至跌倒，患有了腰腿痛、颈椎或者说腰椎骨质增生的病人呢，会导致疼痛加剧的。而且呢，人在晨起之后啊，血压会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就像是我们刚刚聊到过的，在清晨的6点到10点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的血压会达到了一天之内的最高的水平的。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清晨血压升高呢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说我们起床的动作太大，就容易会造成血压的波动了。那么尤其是那些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脑中风和心脑血管意外。因此呢，提醒大家，我们在醒来之后啊，可以在床上来伸一伸懒腰，踢踢腿，等到我们的身体被充分的唤醒之后再起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没有很长哈，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

那么第二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起床之后啊，赶紧去如厕。很多人可能在起床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习惯哈，比如说我先喝一杯水。但是您要知道，已经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休息了，很多人的膀胱呢，往往已经是非常的充盈了。那么憋尿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伤害是很大的，它可能会引发像尿路感染，还有可能会引发的是肾盂肾炎，损害到我们的肾脏。那么对于一些身体本来就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呢，还有可能会发生像脑血管意外和猝死等等。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喝杯温开水。当我们清空了我们膀胱的库存之后呢，很有必要来补充水分的。因为经过了整夜的睡眠之后啊，身体里的水分呢是有出无尽的。醒来之后呢，往往就会出现了像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喝一点水，不仅呢是可以补充睡觉的时候丢失掉的水分，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那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到底喝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温度呢？首先来说一说种类，就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什么都不要添加哈，就是简简单单的温开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温度。天热的时候呢，水温是可以跟室温比较贴近的，那么天冷的时候呢，水温就可以稍微的高一点点。第三个呢，就是水量的事情，我们空腹的饮水呢最好不要超过150毫升。第四个呢，就是时间了，最好呢是在早餐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来喝。那么第四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开窗通风换气。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是会紧闭门窗的，然而呢，经过了一整夜的呼吸吐纳，我们的卧室里面已经积攒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了，而且呢，床上还有不少的尘螨啊、细菌啊等等。如果说起床之后咱们不及时的开窗通风换气的话，那些有害物呢就会在室内徘徊，我们吸入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身体不适了。所以说早上开窗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它不仅呢可以交换新鲜的空气，还能够让我们的室内变得干燥，避免滋生细菌和螨虫。

虽然说开窗可能并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儿哈，但是很多人早上呢就着急起床，往往就会忽略掉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以后一定要记住，顺手的事儿千万别犯懒。而第五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吃一顿营养的早餐。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顿营养的早餐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有疑问哈。有一个公式呢，已经帮你总结好了。一顿营养的早餐呢，就等于谷类加上蛋白质加上蔬菜水果。此外呢，一般成年人的早餐的能量呢，大概是500到700千卡。没有概念的朋友哈，您可以这样来安排。比如说呢，我们有100克的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那么谷类呢？

0: 大概是100克，您可以选择馒头、面包、麦片、面条和粥等等。另外呢，可以选择含有了优质蛋白的物质，比如说像是肉类啊、鸡蛋和大豆的制品。那我们说完了这些养生的习惯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伤命的习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避开。第一个呢，就是闹铃太响。闹铃呢，是通过对于人体的神经和生理产生的一种刺激啊，从而呢去中断我们正常的睡眠，把人给唤醒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闹铃的声音过大，就会引起我们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让人的肾上腺素加速分泌了。而时间久了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导致像高血压、精神压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那些柔和的音乐作为闹铃。那么老年人呢，大多都是浅眠的，咱们就尽量不要使用闹钟了。如果说需要早起的话呢，最好呢是可以让家人来轻声的唤醒。那么第二个坏的习惯呢，就是用力的排便。其实这件事情啊，应该说是讲求缘分的，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尤其呢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极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的意外。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0: 而第三件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晨练太剧烈。天气渐暖，很多人呢都会加入到了晨练的大军，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晨练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太过于剧烈。早上起床之后呢，人体的生理节奏啊没有经过预热，那么精力和体力呢都是没有充分的动员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很剧烈的运动，就极有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身体不适的，甚至呢会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据统计，中老年人运动猝死当中呢，排名第一的就是晨起锻炼猝死。所以呢，建议那些有着晨起锻炼习惯的朋友哈，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像太极拳、散步、做做操。同时呢，要记得一定哈，在运动之前咱们先做简单的热身。另外呢，高血压的患者咱们最好避开在6点到10点这个容易出现意外的时段。第三个呢，就是晨练之前咱们可以先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避免造成低血糖。
1: 不会了。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姜汤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国人来说呢，姜汤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哈。着凉了，淋雨了，感冒了，喝上一碗姜汤呢，就能够让我们整个身体上暖暖的那种感觉。但是有的人也说了，说喝姜汤之后啊，你感觉到舒服，那纯粹是心理的作用。但是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姜汤治疗感冒呢是确实有效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姜汤到底是怎么样来发挥作用的哈，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来喝姜汤。那么当我们喝过了姜茶之后啊，身体里面呢就会出现了姜辣素，而这些姜辣素呢是可以让白细胞处在了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从而呢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喝了姜汤感觉到身体发热，是因为生姜呢是性温的、味辛的，人呢在淋雨了、受凉了和风寒从体表入侵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来服用姜汤啊，是可以借助它温散的这个作用，把风寒之邪呢来驱出体外。那么喝姜汤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当风寒侵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往往就会转化成为了热邪了。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服用姜汤，不仅没有用，还会因为生姜的这个性温造成了火上浇油，让病情加重。因此呢，风寒感冒我们在服用姜汤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趁早。那么一旦出现了咽干、咽痛、咳黄痰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再喝了。那么总结起来呢，生姜呢是不能够用来治风热感冒的。那么流行病毒呢，往往是属于温热之邪，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够用姜汤来治疗。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我们在煮姜汤的时候呢，加点小料可以治疗一些小毛病。生姜的味道是很辛辣的，那么在煮姜汤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小料，不仅能够增进口感，还能够收获到一些特别的功效。首先呢，就是大枣姜汤。大枣和生姜共同来合用，是可以充分的发挥了姜的作用，来促进我们的气血畅通，改善手脚冰凉的这个症状。那么生姜呢是重补暖的，大枣呢重补益，对于胃寒是非常有效果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小葱姜汤。这味姜汤呢，非常适用于那些病从口入导致的腹痛和吐泻的急性肠胃炎的症状。适当的来喝一些姜汤呢，是能够起到了一些防治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盐醋姜汤。肩膀还有我们的腰背受凉呢，是可以熬一些热姜汤的。现在热姜汤里面呢，加少许的盐和醋，然后呢，用毛巾哈浸水拧干了，敷于患处，反复数次，是能够缓解疼痛。皮肤破溃的朋友一定要慎用。第四个呢是绿茶姜汤。绿茶当中的咖啡碱呢是能够增强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兴奋的过程，有助于提神一丝清新。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跟姜丝来同煮是能够帮助预防中暑的。对于一般的暑热呢，比如说像头昏、心悸和胸闷等等，都是有着缓解的作用的。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生姜表皮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营养成分，熬汤的时候呢应该要少去皮，或者说不去皮，避免养分的流失。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生姜呢是性温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吃的。有这样的几类人呢，最好的就是少吃或者是不吃了。第一类人呢，就是手脚心发热的人，他呢是属于这种阴虚的体质，是体内津液不足所导致的。那么生姜性温，容易损耗我们的津液，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口干、眼干、心烦易怒等等这样的情况。而第二类呢，就是便秘的人群，大多的都是属于肠热的，那么大量吃生姜呢，会加重了便秘的症状。而第三类呢，就是口臭的人。中医呢认为口臭是由胃热所致的，生姜呢会加重原有的症状。而第四类呢，就是咳痰比较黄的人，是因为肺热咳嗽，吃姜呢是容易会加重症状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生姜其实不煮汤，它也是能够养生的。其实民间有很多哈养生的谚语呢，都是跟生姜有关系的，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等等。除了煮姜汤和作为了调料之外呢，生姜还有很多的养生的方法。那么目前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了，其中呢包括了像挥发油、姜辣素、同类化合物等等等等。
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有益消化系统。生姜当中的姜辣素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物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增强胃肠蠕动的，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的能力。而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能够缓解细菌引起的腹泻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防止呕吐了。预先来吃1到2颗生姜，对于预防晕车和晕船是有着一定的帮助的。还可以在乘车坐船的时候呢，来吃一些含有姜的物质，比如说像姜味糖。那么生姜呢，是有着缓解恶心的作用的，像是一些怀孕早期有着恶心呕吐问题的孕妇哈，也是可以来尝试着含有生姜的食物，比如说像姜茶和姜撞奶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抗炎止痛。替代于补充医学杂志上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表明了姜和布洛芬等的药物呢，是同样有助于缓解经期疼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的，它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的抗炎药物。那么除此之外呢，姜还能够抑制真菌，生姜对于杀死真菌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果的。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呢，还要特别关注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吃肉配姜是促进消化的。姜呢能够去除牛羊肉、海鲜类食物的腥膻味儿，而姜呢也能够通过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来帮助高蛋白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每天呢只需要吃1克左右的生姜就可以改善消化。而第二个呢，就是变质的姜是绝

绝对不要吃的。姜变质之后呢，会产生了一种毒性很强的有机物，叫做黄樟素。它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肝细胞变性，并且呢会诱发癌症。如果说切开的姜呢颜色已经变成褐色了，味道呢也很奇怪，大家记得就一定不要再吃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过午不食的这个问题哈，来给你百科一下。因为眼看着嘛，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减肥大计哈，终于开始提上日程了。有人呢就会听说了过午不食的这个说法，这对于不太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哈。每天只吃两顿，晚餐一点都不碰，那么真的就能减肥吗？我要坐在山顶上。其实从营养学上来看，能否减肥主要呢是看我们身体摄入的热量呢是否比消耗的热量少。如果说一个人的早午餐或者说零食的摄入量呢已经堪比满汉全席了，那么即便过午不食，限制进食也依然是瘦不下来的。那么只有其他的时段进食量不变，过午不食相当于管住嘴少吃一顿，热量摄入的少了才有可能会减肥。而直接少吃一餐的来控制热量，相较于严格的哈来计算三餐的热量值呢，操作来说可能更简单。但是如果说真的有毅力坚持下去的话，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减肥的方法。但是呢，对，我们又要说但是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从中午之后哈、从午后呢到第二天早上一直不进食，会让人有那种很强烈的饥饿感，那么进食的速度呢会大大加快的，容易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吃太多了。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您长期这样的节食，它会降低代谢，提高我们自己的吸收利用的效率，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比如说呢，以前哈可能每天我们吃三顿饭，那么只能够吸收2到3成，改成两顿之后呢就能够吸收5到6成了。所以说是否要选择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决定，不要盲目的进行。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大米生虫之后到底还能吃吗？如果说呢虫子不是很多的话哈，而且米呢又没有发霉，当然还是能够吃的。但是如果虫子太多了，大米都被啃得坑坑洼洼的话，咱们就不要再吃了。而且你吃的话呢，味道也不会太好的。那么大米当中这种黑黑的小甲虫啊，它的学名其实叫米象虫，很多地方呢也直接就叫米虫了。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从外面跑进去的，而是大米当中呢就自带了虫卵，那么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孵化了。而此外呢，这种虫子本身它并不携带病毒哈，吃了的话对于我们人体呢也没有什么危害，所以说米虫不是很多的大米呢依然还是可以吃的。那么至于长了米虫的大米呢，咱不妨呢拿到阳光下来暴晒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轻松的赶跑米虫了。那么以后买回来的大米呢，可以先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周左右，这样的话呢是能够杀死米象虫的虫卵的，也就不那么容易生虫了。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做的最后的一个科普呢，依然是跟减肥有关系的。因为天气热了嘛，好像减肥的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我们提上日程的话题了。既然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方法呢，我们需要选择性的来看待。那么仰卧起坐它可以减肚子吗？其实不管说您是胖还是瘦小肚子好像都在那儿不来不去的。那么人的运动呢，主要是依赖于骨骼肌，比起灵活的四肢呢，腹部的骨骼肌是偏少的，运动起来的难度呢就会增加了，而且运动量呢又相对来说比较低，再加上腹部呢是皮下脂肪最容易堆积的部位，所以呢肚子上的赘肉总是更为粘人的。而小肚子呢，无非是两种情况，就是皮下脂肪超标和内脏脂肪超标。那么皮下脂肪超标呢，就是那种显而易见的胖了，这种情况全身减脂是没有疑问的。而肚子一家独大的内脏脂肪超标，则是久坐、缺乏运动和高糖高脂饮食所导致的。有些朋友其实就是这样虽然乍看很瘦，但是肚子可是一点都不小，它也是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等这些疾病的帮凶，那么比皮下脂肪的危害还要大。不少人就以为了说仰卧起坐呢，主要是在进行一个腹部的运动，瘦肚子的效果肯定就不错。但是实际上仰卧起坐能够消耗的热量是十分少的，我们坐上1000个还不如跑步跑个10分钟，如果姿势不对的话呢，更是伤腰椎和颈椎的。而减肚子的关键呢，其实就是在减脂了，只有全身瘦了，您的肚子才会瘦。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在锻炼腹部的话，燃烧的卡路里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比起仰卧起坐、深蹲、划船等等这样的一些全身的运动呢，是更有助于提高燃脂的效率的。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生肉到底要不要在水龙头下面来冲一冲水。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已经引发了大家多次的讨论了。买回家的生肉到底用不用洗？其实重点呢就在于洗肉的动作。很多人呢会直接把这个肉呢放在水龙头下面来冲洗，那么这个冲洗的习惯就很容易会造成了交叉感染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不建议直接来冲洗生肉呢？因为生肉类还是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细菌还有寄生虫等等微生物污染的，比如说鸡肉当中的弯曲杆菌、沙门氏菌，还有牛肉当中的这个大肠杆菌等等，生蚝当中的创伤弧菌，还有寄生虫的问题也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像猪肉当中的猪肉绦虫等等。那么如果说用水龙头我们直接来洗生肉的话，不但不能够洗掉上面的细菌，而四处飞溅的水花呢，还有可能会让细菌污染到我们的厨房的水槽、案板、料理台和菜刀等等。如果说下次我们再洗一些水果等等生吃的食物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会遭受到细菌的污染，埋下了食品的安全隐患了。那么买回家的生肉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清洗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来用一个专门的盆子去浸泡和清洗。那么洗完之后呢，就把生肉放到用于加工生食的这个案板上，然后呢把盆里面的水倒掉，及时的用洗洁精来洗干净盆晾干。如果说非要用水龙头来清洗的话呢，咱们最好呢就把水流调的小一些，然后呢把肉尽量放到池子的底部，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水花溅到其他的食品表面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洗完了肉或者说我们的手呢直接接触过肉类之后，还要接触其他的食品，一定先要用洗手液或者说香皂认认真真的洗手，不然的话呢，生肉当中的致病菌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呢，很有可能就会随着我们的手去转移到其他的食品当中，造成了交叉感染。当然了，除了说清洗生肉之外呢，生肉的保存也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的一环。肉买回家了，如果说我们一次吃不完的话，那么放入到冷冻室来保存，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您要遵循的就是以下的6个原则，我们这样的话才能够吃得放心。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先洗再冻。冷冻之前来清洗的话呢，那么肉的表面呢就会进入了一定量的水，而这样的水分在冷冻的时候会凝结成了大小不一的冰晶，它们呢会膨胀挤压在周围的这个肌肉细胞以及肌纤维结构，造成的就是机械性的损伤。那我们在解冻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更多的汁液流失了，影响肉的色泽和口感。不过呢，如果肉表面是有那种明显的脏污或者说过多的血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来清洗一下，控干水分，或者说用这个洁净的吸水纸来吸干表面的水分，咱们再冷冻。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要大块的冷冻，不要直接把整块的肉哈放到冰箱里面。我们可以把肉呢分装成小块，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如果说买的是肉馅、肉丝或者是肉片的话呢，也应该呢把它分装成几个袋子，然后我们的分段哈去放到冰箱里面，随吃随取就可以了。而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反复的化冻，每一次的解冻都伴随着汁液的流失还有细菌的滋生，那么不仅会严重的去破坏掉肉的口感和风味，也会让它的营养价值呢是大大降低的，并且呢也是影响了它的安全性。反复的解冻，那么肉吃起来呢就会觉得又干又柴了，还会损失掉大概 30% 左右的水溶性的维生素，部分的矿物质。
1: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
0: 那么第四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冻的时间太长。研究呢已经显示了，肉呢在冻结的过程当中，它的肌原纤维蛋白质呢就会发生了冷冻变性了，从而呢会使得肌肉组织持水率降低，质地变硬，口感变差。另外呢，在食品的冻藏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呢会发生了水解酸败和氧化酸败，而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会形成了一些具有苦味或者说其他不良风味的酮醛酸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从而呢会影响到肉类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有一些毒醛类呢还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建议大家啊，猪肉、牛肉和羊肉呢，在冷冻室里面的储存时间呢，是不要超过3个月的。鸡肉和鱼类呢，因为含有了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是更容易会氧化和酸败的，所以说它的储存时间呢，就要相应的缩短。尤其是鱼类，冷冻的时间过长，肉质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那么第五件事情呢，就是不要混放在一起，不要把不同种类的肉哈，咱们混放在一起，否则的话是很容易会串味儿的。牛羊肉等等味道比较重的，要跟鸡鸭猪等等哈味道比较小的肉呢，存放在不同的储藏格里。另外呢，鱼类咱们也要单独来存放。那么其中呢，淡水鱼最好是不要冷冻的，咱们现吃现买，以免影响口感。另外呢，味道大的腊肉也不太适合冷冻，可以把它抽真空之后呢，放到了冷藏室里。而第六件事情，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塞得太满。存放食物的时候，最好是要留有一定的空隙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冰箱当中的空气是正常的对流的，减轻压缩机的负担，同时呢，也能够让食物保鲜得更久。那么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哈，很多家庭其实是只有一块菜板的，那么不管生熟，我们都把食物放到一个菜板上来切，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熟食、水果和生食的菜板分开，至少要分生食和熟食两个菜板。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科普的内容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许昆林会见珠海科技集团产业集团董事长尤阳、总经理郭锦。
0: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座谈会在沈阳召开，车俊到会指导。
1: 周波在抚顺市新抚区接待来访群众。
0: 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为何一次次跨越山海相聚辽宁？今天来看国际友人眼中的辽宁机遇。
1: 本台记者吴超左门家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审议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辽宁省2026年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关于推进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的实施意见试行。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对朝交流合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精准谋划项目，搭建合作平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成效初显。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再发力，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在整改突出问题上再发力，见事见人、责任到人，动真碰硬、攻坚克难，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立好制度规矩上再发力，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拧紧责任链条上再发力，压紧压实责任，做好结合融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聚焦重点领域，实化细化政策措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发展。要推动重点任务逐项突破，实施好主体培育壮大工程、绿色智能发展工程、应用场景推广工程、标准品牌创建工程、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基础设施保障工程。要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深入改革开放，加强财政金融支持，提升要素保障能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统筹谋划、细化任务举措，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夯实农业基础，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做强特色农业，引导支持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培育一批工业强县、文化旅游强县、

0: 持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支持专业市场焕新发展，强化支撑保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完善财力保障机制，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级。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建立沈阳都市圈跨区域利益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同城化一体化发展。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省级统筹，发挥好沈阳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市主动融入错位发展。要畅通要素循环，以科技、市场、人才、金融、交通、文旅、开放等领域为切入点，逐步扩大共享范围。要推动产业协同，搭建常态化跨市域产需对接、联合攻关、协同招商平台，打造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吴超、董宝奇报道。6月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珠海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游洋、总经理郭锦一行。许昆林对游洋、郭锦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质改数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坚持科技投资加资本运作加产业运营三位一体发展，在辽宁大有可为，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投融资平台与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对接合作，打造专项基金矩阵，共同支持培育高潜力科技项目和优质科创企业。深化算电协同领域合作，共同建设低碳算力中心，推动绿色算力产业集聚，积极拓展现代化大农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创新生态，构建全周期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1: 游洋、郭锦感谢辽宁对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在辽业务布局。游洋说，辽宁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特别是清洁能源、数字产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基础扎实，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在辽宁投资企业落地项目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产业生态越来越完善，一大批本地科技企业加速成长，很多企业主动走进辽宁，扎根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将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积极扩大产业基金投资规模，围绕绿色算力、海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带动更多合作伙伴落户辽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0: 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控参股及合作企业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建辉，珠海光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总经理王兴龙，复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毅，长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强卫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举措实，成效显著，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我们将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丽林、赵成，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谢浩，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战小林等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刘希明报道。昨天，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传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

0: 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副组长潘义勤代表中央第二指导组讲话，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主持会议，并介绍全省学习教育工作进展情况。会议指出，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督导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忠诚履职，担当尽责，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站位再提高，督促各地方和单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坚持深入学习再加力，督促再深学习悟，笃信笃行上持续用力，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查改问题再聚焦，督促深入查摆问题，严格审核把关，在整改上出实招、见实效，补齐利好制度规矩。坚持统筹协调再用劲，督促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坚持履职尽责再加压，主动担当作为，敢于动真碰硬，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0: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路生报道。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抚顺市新抚区调研信访工作，接待来访群众，督促和推动信访矛盾化解。在新抚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周波热情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征地拆迁补偿和工伤待遇落实等问题，了解相关部门办理进展，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妥善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周波主持召开信访工作座谈会，听取新抚区信访工作总体情况和包案情况介绍。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1: 周波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加强矛盾排查、预警预判和应急处置，坚持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以担当和奉献精神，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周波要求，要坚持法治引领，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信访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意识，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高效办事、流程优化，让群众感受到信访工作的温度。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的优势作用，依托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助力矛盾纠纷化解，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6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8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信8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1件、大连市27件、鞍山市2件、本溪市1件、丹东市1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2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14件、铁岭市1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6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0件、生态方面问题9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7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6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信2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7件、大连市8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2件、葫芦岛市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

0: 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截至6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4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01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以智慧辽宁有成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有成大会吸引多国驻华使节、国际有成代表跨越山海相聚辽宁，其中很多嘉宾已经是多次到访，他们为何多次来到辽宁，在这里又看到了哪些新的合作空间？今天我们专访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听他们讲述眼中的辽宁机遇。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是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有成大会，再次来到辽宁，他带来的不只是对老朋友的问候，更有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2: And Liaoning province have complementarities.
3: 巴基斯坦与辽宁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认为双方可以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个领域是采矿业和制造业，第二个领域是农业，第三个领域是化工、石油化工和医药。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同样有着较大需求，双方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合作案例。比如说在辽宁省朝阳市，我们有浪马轮胎合作的项目，在今年的时候合作项目将继续推进。
0: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此次已经是就任以来第六次访问辽宁，辽宁也成为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中国省份之一。采访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他对辽宁的关注和喜爱。
4: 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法国与辽宁保持着非常活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米其林在辽宁拥有其全球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法国企业，包括化工领域的阿克森斯、阿科玛，以及环境领域的苏伊士等等。我也希望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高校和文化交流。另一个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是体育。我听说东北正在举行东北超，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因此希望双方未来能在足球领域开展合作。
0: 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年内第二次来到辽宁，辽宁丰富的产业场景让他看到了双方在航空和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5: 航空领域的交流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西弗兰德省是比利时重要的农业省，在食品加工方面很有优势，可以让研究机构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也是比利时唯一的沿海省份，在氢能、海上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领域有很多经验。
0: 辽宁深耕有成沃土，广结天下宾朋，目前已经与32个国家缔结96对有成关系，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2026辽宁国际有成大会上，一批合作意向加快达成，合作项目陆续签约，很多嘉宾释放出加强同辽宁交流交往、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的积极信号。这一平台正在成为更多合作故事的新起点。
1: 本台记者宜天、林瑶报道。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辽宁省选拔赛昨天在铁岭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项目颁奖。此次大赛设立了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和答辩，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引领性、商业模式及带动就业潜力。此次比赛共吸引2069个项目报名参赛，历经3天角逐，最终东源科技多领域高品质、先进金属复材关键制备技术等10个项目获得1等奖。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恒力重工第二届全球供应商大会在大连举行，400多名海内外造船领域供应商与行业专家齐聚。这场行业盛会让恒力重工的朋友圈再次扩大。本台记者金潇潇从现场发回报道。
7: 一座冰城如何链接全球造船资源？答案就在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当中。这场群英会最核心、最实在的意义，就是将上下游资源拧成一股绳，为船舶产业的未来发展铺好路子。那链接上下游的底气从何而来呢？这就要看年初恒力重工迎来4艘超大型邮轮同屋齐出，6艘巨轮同日出屋，3天两创全球行业纪录。就在上个星期，2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在恒力重工同时命名交付，再迎全球行业的第一次。这些硬核实力链接起了这次世界级相聚。
0: 全球领先的船用锅炉制造商阿法拉伐来了。从起步至今，恒力的每一艘船上几乎都有阿法拉伐的设备。这次双方的共同目标是脱碳。阿法拉伐中国区总经理塞巴斯蒂安·马特夫斯基：
8: 我们正携手恒力重工实现航运产业脱碳的发展目标，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向未来的全套解决方案，看重的就是恒力重工实现更高的行业发展目标。
0: 江苏正田重工也来了，从几年前远赴国外参加行业峰会，跟着国际标准走，到与恒力重工合作，江苏正田重工的产值提高了近25%。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嘉宾实地感受到恒力的热度和速度。4个世界级船坞里，30多艘巨轮沿着海岸线有序排列，82艘新船将会从这里出发，驶向全球。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9: 在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有庞大的这个技术团队，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这个管理人才的话也是非常充足的。除此之外的话，还要有一流的这个硬件设施。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订单，已经累计接近150艘了。
0: 有实力才有吸引力，供应商从远赴海外取经到相聚在辽宁，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是认可，是机遇，更是新起点。辽宁造船的底气越足，迎来的惊喜就会越多。
1: 本台记者郭点点、刘淑瑜报道。昨晚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今晚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延边队，两场赛事接连上演，让球迷大饱眼福。东北超延边队一行本周四抵达沈阳，本台记者孙晨天在沈阳北站看到许多球迷也自发来到车站迎接。
10: 我现在是在沈阳北站，东北超延边队已经抵达了沈阳赛区，即将备战13号和沈阳队的比赛。上一轮他们1-1战平呼和浩特队，这一轮他们的教练组和球员阵型都进行了调整。
1: 东北超延边队队员张子琪：
11: 该拼的还是拼，该拿下还是拿下。
1: 辽宁长白虎球迷协会会长刘洋：
12: 现场我们一共是大概2100人左右，然后等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那个胜利之后，我们会唱一起唱下阿里郎。
1: 这场比赛究竟结果怎样？让我们期待今晚这场势均力敌的激烈抢拼。
0: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沈阳市湖南区人民法院联系点开展集中活动，这也标志着联系点工作正式运行。据了解，湖南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确定的全国9个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之一，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联系单位。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为主，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15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黄小戴、红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

0: 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

0: 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

0: 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

0: 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0: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至氢、光伏至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他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为

0: 为了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本届电影节将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芯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 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 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
3: 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 4.2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和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 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5: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19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中央气象台京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0: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始了，八招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了，八张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左手一支箭，右手一支烟，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啊，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欢迎各位啊！发现这人有规律，什么规律？哎，世上的人千千万，人生之路挺漫漫，你没发现吗？谁能开心，他谁好看。为什么呀？听节目，让你心花怒放，这心呐、心情好，相由心生。说哥，你真有学问，学问还在后面呢啊！欢迎收听今天咱们开心就好之开心连珠炮。话说有一天呢，领着孩子去买东西，哎，结果碰着一个卖樱桃的熟人，熟人就让小孩抓一把樱桃，当时小孩啊犹豫了一下，没动手。你看这孩子显得挺有礼貌啊。老熟人就问他，这怎么的孩儿啊，你不爱吃樱桃啊？孩子说爱吃。于是老熟人就抓了一把樱桃放进小孩衣兜里。回家路上，妈妈就问这孩子，那刚才你看你跟他叔叔你都认识啊，让你拿樱桃你怎么不拿呀？小孩说，妈妈，因为他手比我手大。孩子心眼子可够多的啊，没白养活。说上街上啊，被相命的先生算命的就给叫住了，年轻人，你今年是鸿运当头，天降横财，老夫免费为你算卦，不准不要钱呐。小年轻的正想走呢，结果呢就被这位算命先生凳子底下的东西给吸引住了。于是啊，这年轻人就跟这个算命先生海聊了一会儿。这时候啊，年轻人就喊，快跑，先生，我看见那个城管呢从你后边跑过来了。

算命先生拔腿就跑啊。于是小伙子顺理成章的捡起了他掉在凳子底下的100块钱。先生你看看，你就没算出这一遭吧。

话说呀，猪圈里边那个猪啊，每天都是吃饱了就睡，睡完了它就吃，不长时间那就长得是膘肥体壮啊。有这么一天呢，看门的狗啊又在猪圈外边汪汪大叫，猪有点不耐烦了，你能不能安静点？

二，你一点都不成熟。狗嘿嘿一笑，汪汪，你成熟，你成熟，你马上快成熟的啦。过一段时间就该出栏了。冯小姐生了重病啊，就进了医院了。公司的同事呢，一起过去探望这个冯小姐。冯小姐就说：“哎呀，你说哈，我请假这段时间呢，一定把带班的大伙儿哈都给累坏了，真不好意思啊。”冯小姐呢，明显是带着歉意。结果有一位男同事就说了：“还好还好啊，大伙儿呢就把你工作都分担了。”啊，我呢就负责看报，你看那小张啊就负责电话聊天，小李子呢负责呀跟总经理打情骂俏。啊，整半天在冯小姐也没啥正事儿啊。头天晚上两口子出去吃宵夜，结果没料到遇着老公的领导，还带着一帮同事，还各自带着女伴儿，去个饭馆子里边喝酒。啊，于是呢，也招呼她老公啊，哎，还有这两口子吧，就招呼这两口子坐下一块儿。介绍之后，大家伙都纷纷埋怨老公，说：“你说你有这么漂亮的老婆，你都不带出来玩啊？”结果这时候呢，媳妇儿就替老公就辩解。哎呀，你说这个吧，也不能怪他。你说出来玩儿，谁能带自己媳妇儿啊？这算是嫁给好老公了。这帮人出去，都不带他。这直接就说明了这位男士的人品呐。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说英语老师啊批改作文的时候大发雷霆，我就没见过这么烂的作文。另外一个老师就问他，哎呦着什么急呀、啊、怎么了，这是写的什么呀？写的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啊，那不错呀。不错什么呀？他竟然在开头写王子问公主 Can you speak Chinese？ 英公主说 Yes。 后边就全是中文呐。那早晨坐公交车呀，旁边有一对小学生，他们在一块对话。女孩就问男孩，
1: 你真的爱我吗？
0: 小男孩说爱。
1: 那你会爱我多久呢？
2: 我会爱到灰太狼把羊村里的羊都吃掉那一天。
0: 太有才了，这比什么天塌地陷海枯石烂那强多了。孩子，叔看好你哦。小学一年级的小侄女搁家里边做作业，跑过来一脸期待的问他姑姑，
1: 哥哥看的反义词是什么呀？
0: 当时姑姑一阵啊狂抓脑袋，想不出来看的反义词是什么。看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1: 难道是瞎？
0: 刚说到这儿啊，这姑姑她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被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鄙视的眼神呐。看什么看？看看看看看，有反义词吗？想问问大伙儿。反义词一般都得是形容词，对不对？动词有反义词吗？说有一个小伙子，他擅长修电脑啊。有这么一回呢，被一个妹子给请去了，结果那个破电脑怎么修也修不好。哎，这时候呢，这妹子就趴在这小伙背上就说了：“
1: 哎呀，这个不好修吧？你看，我看你这人也挺实诚的，不然的话，那就咱们聊聊。”

其实一看这小伙子呀，确实是个实诚人，这姑娘一看呢，可能也心生欢喜。结果呢，小伙呢，他就觉得我的实力，我的技术，你现在说不好修，你这不是在侮辱我吗？当时小伙子咬着牙就说了，您放心，嘿，今天爷就必须把它修好。真倔，怪不得没有对象。

说同桌啊，这个人瞅着就比较呆。有一次啊，这不上课嘛，记着笔记，突然写着写着，他想不起来耿直的耿怎么写了，那就问我呗。我告诉他，我说耿直的耿你都不会，而火。结果啊，

0: 店家就说：“来碗面啊，哎，你给我拉细点儿，多放点香菜，哎，香菜多放叶，少放梗啊，哎，牛肉你给我切成块，别切片，听着没？面多煮一会儿。”这边啊，店家就应承着啊，行，好好好好，哎，还有别的要求没有？没有了，哎，那行，来8块钱。给了钱之后，只听店家朝后厨喊了一声：“一碗牛肉面。”招呼其他客人去了。有时候你这个特殊要求啊，也别太过分，谁能记得住啊？那么忙活。我真的要是说要求太多，还是在家吃吧。有一天，一个女子问一个禅师：“
1: 请问大师，现在社会那么乱，我这样一个弱女子，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0: 大师当时二话不说，倒了一杯水，哗，泼在此少女脸上。少女当时顿时一愣：“
1: 大师，难道你是想让我保持冷静，对整个世界一定要这样冷静的对待吗？”
0: 大师摇了摇头：“阿弥陀佛，你想保护自己，素颜就可以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